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呢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偏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沿江地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9号多云到晴天。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 ：AI 造假潜入买家秀，消费权益如何保护？
2: 在 AI 时代，重思考试的意义。
1: 时贵爹娘，成人礼切莫异化为表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1: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1: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五月至十二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二十七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十二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十一月交付运营。
0: 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
1: 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当地时间二十七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六十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
1: 美国官员二十七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七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0: 国际刑警组织于当地时间五月二十六号表示，在一项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十九个国家联合开展的大规模执法行动中，共查获3308支非法枪支和56吨毒品，并逮捕8700多名涉嫌武器走私、毒品贩运及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员。
1: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那你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嬷，阿嬷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进来。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6: 谢谢阿嬷。
0: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嬷满满的爱。
6: 阿嬷，
9: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12: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文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资顾问文胜，很高兴能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分享我对市场的观点。近期市场已经走出了一个比较撕裂的结构化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数创历史新高，同时一度超过了沪指，那么整体市场的一九分化特别严重，马太效应特别强，科技的龙头啊，而且是高价的龙头啊，持续上涨，那么但是大部分的个股，尤其是跟这个赛道搭不上边的个股，近期很容易跟这个指数是反向的，那么这种行情一定是会未来会结束，这种行情会有这种修复的，但是说什么时候结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明白的，还需要市场接下来的运行的，比如说资金的流向啊，政策的方向啊，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改变这个市场。那么当下这个市场我们怎么办我认为相对低位的板块我们可以稍微坚持一下并不是说低位的就不能涨，高位的就不能跌，我们要整体实际上是要做这个板块的分配，一定要分配好，那你不能全部是科技，也不能全部是周期，也不能全部是防守，这种比较极端的行情很容易让大家阶段性的感受市场的不友好因为如果持仓方向比较单一，很容易出现今天是大牛市，明天是大熊市，或者是连续熊市连续牛市，这种感觉实际上都是不正常的，所以说是板块分配一定要好，那么均衡一些，均衡一些，那么整体的仓位呢，我认为现在不宜过低，当然了过高肯定是弹性，你自己操作的弹性也没有了，所以说保持一个中等偏上的适当的一个仓位就可以了。那么整个市场近期也有很多投资者问我，那么市场走没走完一定是在三万亿以上这种成交额的情况下，市场一定是还是一个好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大幅巨幅的波动这个机构的调仓换股导致整个市场的这种巨幅波动，它对大家的这个心理影响大于外部刺激，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内外部的一个大的政策，但是也不是说上市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只是这个资金量大导致了这种巨幅波动。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
8: 国元小课堂。
9: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 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涉及两类证券。第一类是中央银行股票，在某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央银行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结构，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但是中央银行的股东并不享有决定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9: 大胖
10: 和小美的
11: 幸福生活。
12: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13: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12: 那个大胖，大胖，
14: 那来了吧？
12: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15: 叔叔好。
13: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1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12: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13: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1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12: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13: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15: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12: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讲话是一股搞大的。
1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12: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15: 那个，
12: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6: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12: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1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 AI 造假潜入买家秀，消费权益如何保护？
0: 在 AI 时代重思考试的意义。
1: 石柜爹娘，成人礼切莫异化为表演。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逐条说一说。
1: 由于消费者在网购过程当中难以接触到实物，商家评论区的评论和买家秀就成了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近期在有的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图片精致效果完美，但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并不相符。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由于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难以接触到实物，商家评论区的评论和买家秀就成为了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近期呢，在有的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图片精致效果完美，但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并不相符。我们来听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3: 日前，刘女士在选品采购时发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刘女士当即下单买了几件。
4: 那我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
3: 更让刘女士不解的是，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更没有标注该图片是用 AI 生成的。
4: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资深摄影师钟女士也感同身受，她说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但同时也给喜欢投机的商家带来了欺诈的可能。
5: 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3: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业内专家黄颖旭：
6: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
3: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专注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并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持续完善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此外，消费者也要提高辨别能力。江苏省消保委工作人员吴慧敏：
7: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要及时投诉举报。
1: 当我们在电商平台认真翻看买家秀的时候，试图从真实体验当中寻求决策依据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想到啊，那些图文并茂、情感真挚的评价 它背后的买家可能根本不存在，而是一行代码生成的。
0: AI 造假潜入买家秀，这绝不只是刷好评的升级版，它是对消费者消费信任体系的一次精准的爆破。它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觉，当评价可以被低成本大规模的凭空生成，那消费者引以为惧的口碑就成了无根之木。我们不再是与虚假宣传斗争，而是在对抗可能淹没一切的电子幻影。每次下单之前，可能都要先玩一会儿，找不同的推理游戏，这本身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隐性的消耗。
1: 没错，信任一旦被规模化造假侵蚀，重建的代价将会岌岌高昂。对此，平台绝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名进行袖手旁观。当 AI 成为造假工具，平台就必须要拿出同样智能的检测、拦截与标注技术，主动为评价的真实性背书。监管部门更要明确， AI 生成的虚假评价就是虚假宣传，谁生成谁负责，谁纵容谁担责。
0: 没错，法律需要长出牙齿去咬断这条黑色的产业链。技术可以制造幻影，但是商业的底色它永远是诚信。保护消费者就是在保护市场最宝贵的信任资本。
8: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0: 都表示会在高考期间暂停或者是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按理说考生不能携带电子产品进考试，用 AI 作弊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高考本来就受到全民关注，安排得更稳妥一点是一件好事儿。
1: 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记者刚刚问了多家平台，豆包客服说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这类功能会禁用。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文心目前没收到通知，但科大讯飞透露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其实去年高考就有先例了，豆包、夸克、阿里通义去年高考期间都关了拍照讲题，所以各位家长可以放心，高考期间 AI 答题功能统一受限，这是为了公平。
2: 那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里面啊，有众多网友感慨说，现在 AI 功能这么强大，考试的意义是什么呢？由此引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否就是让同学们答对题目呢？
0: 应该承认，就算一位同学再怎么天赋异禀，博闻强识也比不过已经掌握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和信息的 AI。 不管是用 AI 答数学题还是写作文，那现在都是一秒钟的事儿。既然如此，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还能教给孩子们什么呢？
2: 当下的 AI 不仅正在深刻改变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也在重新塑造教育本身的角色职能。教育不能再简单地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层面，而必须向学习引导转型，着力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创新性。那么什么又是真正的创造力、创新性呢？
0: 事实上，从教育部近年来对高考命题提出的要求来看，考试的目的不仅是考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而且还包括了引导学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换一句话说，一位同学不能只会背古诗、背单词、背公式，更应该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学会调动所储备的知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孩子们光知道知识不够，还得会活学活用。
2: AI 大模型的强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了，但是它也有局限性，那就是它的运行是高度依赖由语言功能塑造的规则。一旦运用不当，就有可能陷入教条主义。那举个例子啊，有人就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那么嫂嫂溺水是否应该施以援手？那孟子回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犬也。如果说人工智能系统只会通过推断已有的模式或者是规则来计算正确的行动方针，那么孟子所说的权宜之计就是真正的实践智慧。
0: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在未来人们都会用 AI 的大背景之下，只会更加凸显实践智慧的重要性。所以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比起拼命往大脑里储存知识，更紧要的是学习如何学习，尤其要防止过度依赖 AI 造成的头脑僵化和思维的懒惰。
2: 所以呢， AI 的回答从来都不是答案的最终的方向。在当下这个日益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世界里面，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培养真正的联系能力，掌握辨析和语境化的理解方式，而不是去向 AI 寻求现成的固定的答案或教条。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新问题。一个孩子有没有批判性的鉴别力，或者是不会光成为今后高考命题的重要方向，也会成为判断他是否拥有智慧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来说第三条深度新闻，这是来自于红星新闻的报道，说近日啊，平顶山某学校举行成人礼仪式，学生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
0: 在毕业季，国内不少高中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身穿礼服。

0: 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已经成为了标配。
1: 但是呢，这样的安排呀，确实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那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留言说，最近看到很多地方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情况，一味打着亲情牌。那建议教育部门能够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也引起广大家长的热议。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比较注重仪式感，所谓的仪式呢，它就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行为来营造氛围，表达情感和发挥教育作用。家长的质疑和不满不是否定成人礼本身的价值，而是反感其脱离了有人初心的形式化。
1: 关于成人礼的形式，相关部门早就有规定了。2018年，共青团中央发布《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礼仪规范试行》，对于成人仪式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基本程序、誓词内容、仪式标志，还有组织实施等9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规范。
0: 那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不少的成人礼早已经偏离了这些仪式规范的精神，沦为了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面子工程。
1: 首先，我们来说说在经济层面啊，礼服的租用，还有化妆、礼品等费用动辄上千，给普通家庭增添额外的负担，也让仪式变味儿，变成了变相的攀比。那么从情感层面来说，感恩环节被套路化，十跪爹娘、集体痛哭等设计，搭配统一的话术与煽情音乐，将亲情表达异化为一种表演。
0: 感恩它本来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一旦变成必须完成的当众作业了，那几乎就成了道德绑架，不仅无法触动心灵，反而容易引发学生的尴尬和逆反。
1: 成人礼的本质啊，它是一场关于责任、独立与担当的成长教育，而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感秀。这场仪式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明晰成年之后的权利与义务，懂得感恩、敬畏规则，扛起责任。
0: 没错，成人礼的价值不在于礼服多华丽、场面多宏大，而在于能否真正的触动学生内心，完成精神层面的成长和蜕变。
1: 那有一些学校的做法就比较好啊，比如说深圳外国语学校将成人礼主办权就交给学生，让他们在筹备中学会协作与担当，在学生成长过程当中就学会了如何去承担责任。盐城经开区中学因材施教，为特殊家庭学生用心私人定制家书环节，传递温暖与尊重。那这些案例都印证啊，好的成人礼不需要刻意的煽情，而是以最朴素、庄重、尊重个体的方式回归育人本真。
0: 对，他一定要从真情实感出发。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刻意的制造感动，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家长反对成人礼的呼声，也是对教育回归本质的一种期盼。
1: 对此，教育部门已经明确要求成人礼简化流程，破除形式主义。各地学校更应该以此为戒，剥离成人礼的浮华外壳，服装自愿，流程精简，摒弃套路化感恩环节，引导学生读懂真正的成年的意义在哪里，同时尊重家庭的差异，体谅备考的压力，让仪式既有仪式感，又不失温度与真诚。
0: 褪去表演色彩，摒弃形式主义，让成人礼回归成人初心，才能够让这场仪式真正的成为镌刻在学生成长路上温暖而又深刻的珍贵印记。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161次列车从圆筒。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钢琴的独奏，有一种孤独的优雅。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歌，它来自汪苏泷，名字叫做《祝我快乐》。它呈现的是一段对爱人没有回声的告白。人生像一个巨大的剧场，我们都摸索着自己的脚本，试图融入每一个新的角色，并期待命运的垂青。舞台上真真假假，我们有机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但一旦到了生活当中，你遇到对的那个人，才发现终究要对自己坦诚。现实不像舞台，有那么多的可能性。想要圆满而不得，就学会体面的放下。虽然很难，但是放过自己。你才会重新获得快乐。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来自张宇《小小的太阳》。一个女人用了很多年默默地爱着一个男人，用她的温柔、微笑和爱，在男人孤独、失望、失败的时候给予安慰和柔情。这首歌从一个男人的角度诠释了，当一个人即将失去另一个人的爱，心里的感觉却是非常奇怪的，有些释怀和彷徨。原因是他一直不知道，在自己身边经常给自己小太阳般温暖的那个人，一直深爱着自己。面对这份爱的即将失去，后悔为什么一直在身边的人没有早一点被自己去爱、去呵护、去珍惜，感叹为什么他不能再自私和贪心一点去表达、去坚持。还要说点什么呢？我想你我都知道，那就是珍惜身边人，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今天分享的第三首歌来自程璧，这首歌的名字叫《晴日共剪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会不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很久以前，但也不是太久，有个四合小院儿，里面总是有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背着唐诗：“鹅鹅鹅，曲项曲项，曲项向天歌。”奶奶笑眯眯地纠正：“哦，曲项向天歌。”小姑娘高兴地抱起地上的小花猫，在布满鲜花的院子里跑了起来，沿着一层层被青草染绿的台阶跑到奶奶旁边：“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奶奶依旧笑眯眯地拿起旁边的红纸放到小姑娘的手里：“今天啊，奶奶教你剪窗花儿。天气明朗，阳光灿烂，万物芬芳，记忆刚刚好，画面也刚刚好。”程璧说他记不得多久之前了，曾经有过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这首小诗描述的就是儿时

0: 时与祖母共同生活过的小院的模样。他的祖母出生在民国时代，喜欢写作和唱歌。在程璧四岁的时候呢，他就教程璧写毛笔字、背唐诗。在祖母的影响下，读书时的程璧就很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后来的音乐风格也是来自这样的一种审美。他的歌安静、细腻，歌词都像诗词一样的美，大部分都是由古典吉他演绎，因此他被归纳在民谣的歌单里。他会这样云淡风轻地就把你心底的安宁叫醒，而后你将获得治愈。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是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如梦似幻的编曲让这首歌有着充满灯光昏黄的游离的感觉，在这种比较浪漫颓废的旋律里，带着微笑，田馥甄唱出了对生活无法掌控的苦闷。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或是一首歌带你前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自言自语。这是或是一首歌的前六句的歌词。歌词统筹葛大为说，这是一首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的歌，灵魂的重量或是一首歌，何等重要，何等云淡风轻。人生多少无奈的体验，在音乐里面或许我们可以一点点的被理解被共享。分享这首田馥甄的或是一首歌。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跟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4: 拜拜。
6: 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0: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0: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0: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0: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0: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嘞，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不要投诉。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

0: 在今天那些歌儿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深，化身孤岛的鲸。化身孤岛的鲸你肯定非常熟悉，以鲸的口吻自叙，节奏非常的舒缓流畅，像细雨润物无声。它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1989年科学家在以色列的海岸发现了一只灰色的鲸鱼，在其他的鲸鱼眼里它就像是一个哑巴。普通的鲸频率是在15到25赫兹，而它的频率却是52赫兹。它的频率一直与众不同，因此呢，它也注定孤独一生。三年之后的1992年，在科学家再次检测的时候，这只灰鲸的频率降低到了50赫兹。也许是它太孤独了，为了能拥有一个普通的鲸朋友，不得不这样做。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海洋学家威廉·阿沃特金斯提出的追踪这只鲸的踪迹。从此呢，这只鲸在大海当中的独自游动，他说的那些无人听见的话，唱的无人懂的歌，都展示在人类的眼睛和心灵深处。沃特金斯把鲸歌带给了每一个人，带给了不断寻找的人，带给了不断寻找灵魂缺失的另一半的人。庆幸的是，2010年另外一支研究队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海洋角落里面再次发现了相同赫兹的鲸歌，它不再孤独，无边的海洋里还有一只鲸和它唱着相同的歌。也许它从来没有孤单过，在这个世界上终究会有一首歌能够引起灵魂的共鸣，尽管它唱响20年的呐喊只是在冰冷的海水中回荡着无人应答，但它却从未停止，它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幸福和希望。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衣衫破旧歌声却很温柔的人，陪着我们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每个人内心深处应该都有一个蓝鲸的故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我们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宇良，春夏秋冬的你。
1: 那年春

0: 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1: 春夏秋冬的你，王宇良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动人之处应该是在于它能够勾起听者的回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曾经有一个迷失在了春夏秋冬里的你，我们怀念着过去的美好，却无法释怀那份失去的缘分。有人说，我喜欢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黄昏，冬天的阳光，每天的你。但是这首歌呢，却句句都说着春夏秋冬失去了你，接下来怎么过一年四季。就像曾经看到一个程序员写下的情话，我编了万行代码，却不能让你我的故事无限循环。如果失去是一种结局，那么必定还有前路再相守。希望此刻孤单的你，未来会遇上那么一个人，他会对你说，过去你孤身之影，如今我保护你在我的世界张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像开始也像结束。如果你可以做一场梦，梦里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三餐四季，有他有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叫做《最想要的生活就在现在》。我们想要的生活呢，其实并不是在遥远的彼岸，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最好的生活就在现在。面对生活的繁复，我们常常会忽略平凡的珍贵，忘记如常亦是来之不易，总觉得想要的就是在远方，我们总在期盼对岸的精彩，却忘了脚下的平淡来得并不理所当然。我们总在觊觎遥远的不凡，却忘了手中的平凡曾给予过多少的心安。如果不珍惜当下所拥有的，而只是一味地去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那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感觉到幸福。只有我们真正地去享受，去珍视当下的生活，才能够找到生活中容易错过的美好，看到身畔不易察觉的希望。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我们都曾经或正在接近幸福。每个人除了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之外，我们也要有一颗发现幸福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最后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Tanya 袁亚伟，长腿叔叔。长腿叔叔这首歌呢，是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袁亚伟凭借着自己对多种曲风的娴熟驾驭，饱含深情的歌声受到了世界的瞩目。老师晚上好是一部韩剧，韩国的音乐制作团队关注到了袁亚伟，所以他受邀与韩国的音乐制作团队首次合作了这首曲目。他既融合了就是 Tanya 那种灵魂和 Jazz 的风格，他又结合了韩式抒情的唯美和细腻。袁亚伟在这首歌当中以他特有的灵魂之声，让歌曲勾起了我们心中纯真的美好。可能很多的朋友从小就看过长腿叔叔这部动画啊，它后来被拍成了电视剧，也被拍成了电影啊，有很多你可以去共情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浪漫的长腿叔叔，也在这首旋律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1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4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个组，进行1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1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1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1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3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4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
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 20%， 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四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

0: 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5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5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 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

0: 适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3: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

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0: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0: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0: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0: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0: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 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1: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间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五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五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原因。
14: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4: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1: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 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3: 嗯，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1: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近亲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3: 嗯，
1: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基本上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
3: 嗯，
1: 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

0: 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嗯，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那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防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
1: 嗯，
0: 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
1: 嗯、
0: 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诊断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
1: 嗯
0: 啊，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
1: 嗯、
0: 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
1: 嗯，
0: 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嗯，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使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1: 嗯，
0: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呢，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1: 嗯，
0: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嗯，对，这个定期非常重要哈，要有规律的去做一些合适的检查哈。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
1: 嗯，
0: 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1: 嗯，
0: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静脉麻醉睡10到15、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
1: 嗯，
0: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
1: 嗯，
0: 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

0: 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啊、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以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呀、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 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癌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嗯，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点击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感谢各位的支持。
5: 对了啊，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来看直播。
6: 是的，
5: 今天直播的主题就是加粉丝团。
6: 对，
5: 哎，对，粉丝团都加一加吧啊，加加粉丝团，然后呢亮亮粉丝灯牌，礼物就不用送了。
6: 其实大家挺想加的，主要赖我俩没邀请。
5: 然后也希望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预约直播的选项，预约一下直播，好不好？多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给大家解决的动力跟

0: 这个底气啊，都来自于每一位的支持。
1: 是的，
0: 好了，不多说了啊，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可以帮忙问界的汽车问题吗？现在问界有问题都要提前问了吗？在我这不需要啊，什么品牌都可以，但是得要事实。
1: 是的，
0: 对吧？得合理，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三个你至少得沾上一个。你说你这事儿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那我确实管不了啊，确实管不了。来吧，说说昨天的几个事儿啊，给大家一个反馈。第一个，理想汽车的谭女士在车展上订了个理想汽车，当时呢说有很多赠品送，
1: 对，
0: 什么云南双人游啊、太阳车模啊、洗车呀、抽奖啊，乱七八糟的。但是随着销售的离职，理想不承认了。昨天呢，谭女士也接到回复了，理想汽车也登门道歉了。说确实我们做的不对，确实因为销售离职导致我们对接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这个第一会上门道歉，第二个呢会找车主协商，把这个东西给到他啊，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不多说了。还有一个，昨天有一辆进口的 A7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说 SOS 经常会报警啊，经常会弹东西，并且表示所有的奥迪系列车型都有类似问题，他觉得是通病，希望奥迪厂家能够进行召回。那召不召回我不知道，咱们先解决他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曾经在保修期内多次进店，但是没有解决方式。过了保修期 ，4S 店要求他花20000块钱更换一个零部件，
1: 车机。
0: 哎，更换一个车机，那消费者肯定不认可呀。那现在奥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表示啊，第一个，会通过软件升级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升级解决不了，20000块钱换那个车机啊，钱不用他出了，他们走一个特殊索赔啊，特殊索赔帮他把这个费用给 cover 掉啊，减免掉。那另外呢，关于是否召回的问题，他们表示目前呢没有
1: 接到 A7 的车主有反馈，部分少量的 A4 车主确实有。
0: 哎，没错了啊，这个也是昨天我们接到的两件事儿，目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现在依然没有结果的朋友们，跟他讲一下啊。第一个，上界啊，鸿蒙智行的上界跟上汽合作的；第二个，上汽奥迪；第三个，吉利远程。这三件事儿放心，还有个吉利银河星耀8。
1: 对
0: 啊，这四个事儿我们都会持续跟进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视频没有发，我们节目先停一停，我们视频现在都发了，让网友们都看一看，他们在遇到消费者问题的时候，他们厂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啊，反正上汽的我觉得不太行，不太行。特别是上界车主这位林女士，截止到目前依然没人给她修车。
1: 对，也没有给她说没有问题的数据。
0: 对，依然认为我数据正常，我电脑查出来是正常，你的车就是正常。你再有视频，再有证据，就算你方向盘掉下来，你的车依然没有问题，因为数据没问题。很无聊啊，很无理。行了，不多说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多处理一点新的。这几件事儿我们下周回来之后会重点投诉他们的，大家请放心。
1: 对，也希望各位后续呢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几条视频，进展都会给大家发出来的。
0: 对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视频切片也会发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多多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昨天就有朋友问我，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么多车都有问题啊，是不是不能买车了？不是的。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品牌，他们售后做得很好的。
1: 对，
0: 啊，遇到问题不可怕，但是遇到问题他们的态度很重要。你看看啊，昨天理想，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昨天一汽奥迪所表现出的态度，和他们对这件事情推进的速度，你们再看上界，你看他说的话说的，你再看吉利远程，再看吉利银河星耀8，再看上汽奥迪，他们统一有一个观念，统一有一个行为。就是我没有问题，我永远没有问题，就算你把证据放在桌子上拍他脸上了，他依然坚持他没有问题，铁证如山，只要我嘴够硬，只要我嘴上说我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你车主是吧，你媒体监督曝光出来是吧，不管，我大企业，我可以不管任何的说法，我只要接着卖车，我只要接着挣钱，你们买完车什么样的使用感受，什么样的售后，是否有剧烈的尖叫声，我们都不管。我们能说的就是我们完全正常。
1: 是。
0: 我们明明给别人换过翻新件，我们就能说出来我们从未用过翻新件。啊，这就是负责任的售后跟不负责任的售后，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横向的客观的
1: 对比。
0: 对比。好啊，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女士贵姓？
3: 我姓李。
0: 李女士，什么车呀？
3: 我是那个风云X3L。
0: 风云呢？奇瑞啊？
3: 对，奇瑞。
0: 哎，奇瑞风云X3 A3 还X3呢？
3: X3L。
0: 哦，X3L，这车我都还不太了解。怎么了？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吧。
3: 就是我在5月10号嘛，然后在4S 店购买的这台车嘛。
0: 嗯。
3: 因为当时是2025款，我要求有那个自动泊车嘛，还有那个猎鹰500，因为我是新手嘛，我说一定要要求这两点，如果没有这两点，这个车我是不会购买的。
0: 然后呢？
3: 然后4S店说2025款属于非国标车，现在估计不生产了，要么也就在2-3个月之后。他说他现在有2026款，问我要不要？
0: 你这样，你这样
3: 有自动泊车那些。
0: 林女士，你讲的太复杂了，讲的太复杂了。另外一个，什么叫非国标车呀？他跟你这么说的，还是你自己理解的？
3: 他自己这么说的。
0: 非国标车我都没听说过啊。那么不符合国标的车都是不能上市卖的啊，所以也不存在这哪有什么非国标车，哪儿的车呀？你平行进口过来的，怎么的？他这个车给你先出口了，出口再转内销，不能吧？所以这个说法我不认可啊。等于说现在你买了，他推荐你买26款的，有自动泊车功能是吧？然后呢？
3: 然后现在该提车的自动泊车功能也没有了，猎鹰五百也没有了。
0: 猎鹰什么东西？
3: 猎鹰五百，一个智驾的嘛，
0: 叫猎鹰五百啊。
1: 他们的名称是这个
0: 啊，真能起名。然后呢，那现在没有了，没有你不提啊，你不要啊，我就要这个自动泊车呀。
3: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提呀，但是我是全款购车呀。他现在就你不提，反正你交钱了，无所谓。
0: 你没提车，你全款给他干什么呀？
3: 哎呦，我没想到 4S 店会这样做嘛，想着这么大的店。
0: 哎，好嘞，那我再问问您个事儿啊，就是他，你刚才所说的，你要求有智驾、有自动泊车，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体现在合同上或者文字的东西留下来啊？
3: 合同上没有体现，就没有签合同。
0: 那
3: 这配置他也没让我签。
0: 那你有没有跟他确认过，我必须要这个东西，要不然怎么证明你要求过呢？
3: 后期提车的话，因为没有了嘛，我给他有讲了，他说他没想到2025款减配了。
0: 没，2026款减配了，等于2025款，等于说2025款是有猎鹰五百跟自动泊车的，2026款没有了。
3: 对，他说他也没有想到。
0: 嗯，然后等于说你想买2025款，他说非国标不想卖给你，推荐你了2026，谁知道少了这两个配置，你不想买了是吧？
3: 对。
0: 好，我明白了，非常清楚。哪家店告诉我？
3: 红河廷瑞汽车消费服务有限公司。
0: 红河，云南的。
3: 云南的
0: 哦，云南红河好地方，一直想去没去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我帮你找奇瑞是吧？
3: 是奇瑞。还有个问题，我主持人想给你反馈一下。
0: 您说，
3: 就是我打400是不是？我让他给我查这个款这个车，他说系统里没有输入，
0: 没有输入什么东西啊？2026款的这个风云 X3 呢？
3: 对，我打400的厂家电话，厂家说你对接门店，他说，我说我要帮你，让你帮我查这个款。
0: 你买哪个配？你买哪个配置的？
3: 我买的是2026款那个最高配嘛。
0: 风云X3L最高配叫什么名字？
3: 叫高驱四能版嘛，四能高驱版吧。
0: 叫高驱什么版？
3: 四驱高能版。
0: 四驱高能版，完了。
3: 嗯。
0: 您这个很有可能是4S店自己改的配置，起的名。厂家是不会叫四驱高能版这种雷雷的名字的，你等着啊，你很有可能你这玩意儿4S店自己改的，我帮你问奇瑞啊，您稍等。对，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叫四驱高能版，谁会起这么倒霉名字啊？你说厂家会不会叫这种名字的？来，奇瑞汽车，来，喂，你好。喂，
4: 你好，我可以听到。
0: 哎，可以听到啊，奇瑞汽车，先生工号。
4: 我工号是6107。
0: 6107是吗？
4: 对的。
0: 哎，6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107号工作人员，我问问啊，这个奇瑞的风云 X3L 这款车有没有2026款的四驱高能版？您帮我查一下，现场帮我查。
4: 好的，好的，您稍等一下。
0: 嗯、你们听这名像厂家出的名吗？但我不排除他去，真是啊。
1: 嗯。
0: 哎呀妈，叫四驱高能版。哎呀。后来一查，真是。
1: 我们误解了。
0: 嗯，我道歉啊，我跟他说声对不起。那怎么？
4: 主持人，感谢您耐心的。
0: 您说。
4: 这边帮您也核实到了，就是我们目前在售的风云X3L 是有一个2050四驱高能版的一个车型。

0: 没懂，没懂，等于说你现在在售的是2026款的还是2025款的？
1: 具体我们能看到是上市时间是25款
0: 就等于
1: 上
0: 说
1: 市
0: 现
1: 的，25年上市的。
0: 等于现在有没有它名字叫25款还是叫26款？
1: 名字是叫四驱高能版。
0: 不不不不，我要前面那个2025还是2026？四驱高能版我听到了。先生。
1: 目前我们这个没有分别，就是二五款还是26款的，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
0: 明
1: 会
0: 白
1: 帮您
0: 了，
1: 去反馈
0: 我
1: 核
0: 明
1: 实
0: 白
1: 的。
0: 了，你们没有单独叫它26款，是吧？
1: 就是我们没有登记到，就是这个分别这个25款还是26款的。
0: 就没区别，就没有区别出来，没有单独叫这个，你去了解，去了解清楚，告诉我啊，因为二五款还是二六款很重要。我问一下啊，你们这个四驱高能版啊，是你们厂家出的，它有没有俩功能啊？一个叫猎鹰500这个智驾有没有？另外一个自动泊车功能有没有？
1: 那这个所反馈的问题，我们会进一
0: 哎，
1: 步去进行一个反馈
0: 不
1: 的。
0: 行，我要查配置啊，我要买你们车啊，你不得告诉我吗？帮我看看这个车有没有自动泊车跟猎鹰500的这个智驾。先生去，你去不
1: 好
0: 去？
1: 的，您稍等一下。
0: 哎，对，您去啊，帮我查一下这俩配置有没有，顺便帮我查一查这款车的上一代车型叫什么，有没有这俩功能，好不好？你帮我查去吧。
1: 稍等。
0: 哎，好嘞，不着急啊，完了。那这样啊，既然这样，那我就给他们道个歉啊，对不起啊，是我说错了，确实是厂家起的名，
2: 叫四驱高能
0: 叫
2: 版。
0: 四驱高能版。那真叫这个名。
2: 对。
0: 真行，真行啊！哼，叫2005四驱高能版，2005什么意思啊？有这个东西是吧？你投进来我看看来，网站上，它有配置表吗？叫2005四驱高能版，2005什么意思啊？刚才说的时候我听错了，我说250四驱高能版，我都听错了。2025四驱高能版，它205什么意思啊？没懂啊！先生回来了没有？查配置查这么久吗？
1: 您好，主持人，稍
0: 哎，
1: 等一下，正在为您核实。
0: 这配置太长时间了吧，先生？哎呀，服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我们一块等一等啊，看看问个配置要问多久，然后我们自己也看一看，怎么这么卡呀？我们的电脑怎么这么卡？
2: 是的，看看官网。
0: 不行，重启一下吧。我们电脑卡住了，朋友们啊，我们自己查的电脑卡住了。哎呀喂，哪个这个吗？不是，
2: 不是，
0: 找一找，找一找，大家有知道的也跟我们说一说啊。啊，205是电池续航，它是混动的，是吧？咱都不了解，因为现在太能起名了，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太能起名了，你不光是车型的名、配置的名、车型的名、品牌名，太能起了，太乱了。所以有些遇到我们不太了解的车型，我们就得这么找，就得这么查，就得问他们，谁点的？
2: 我们导播在操作。
0: 哦，哎呦我去，A9 光辉版 T11，哎呦我的天，哦，X3L。哎呦，小车长得还行啊！点进去啊，为什么卡住了？
2: 这确实是卡住了。
0: 啊，点了没反应。然后呢，它叫什么？啊，215远行版、215智行版，没有四驱高能啊？啊，超能啊，有205四驱高能版、四驱超能版。这的高配啊，最高配智驾取消了是吧？来，先生，你回来了吗？6107，6107，
1: 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主持人。
0: 对，
1: 这边帮您也去核实了一下，就是，205四驱高能版呢，它是有包含全景自动泊车功能和这个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的。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林女士啊，
3: 哎。
0: 它有啊，它有这俩功能啊。
3: 它是2025款，但是它现在给我的是2026款，是没有的。
0: 没有2026款，现在没有二零二。
3: 我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但是它现在它说就是2025款，2026款。
0: 你稍等啊，我问一下啊，就是，6107号，你们现在有2026款吗？ 没有。先生。
1: 嗯，你好。
0: 你们有二？你们现在推了2026款了吗？你们这车上了上了几代了？
1: 目前我们在做，就是车辆是25年正式上市的，具体25款、26款的区分，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
0: 你25年刚上市，你有什么区分啊？你现在上了几代了？不就一代吗？你第二代上了吗？没上吗？没上就跟2025款啊？你没有2026款啊？那为什么现在你们4S店在卖2026款啊？我不理解，我不明白。你，就这车出了几代了？你告诉我呗。你不25年刚上市的吗？
1: 那关于客户所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向公司继续进一步核实的。
0: 李女士，我跟您说啊，现在没有2026款，他就是把一个低配的车包装了一下，当成2026款卖给你，然后这个车是个低配的，所以他没有这个自动泊车和这个什么猎鹰500，你知道吗？
3: 对，但是我是掏的高配的钱。
0: 对，你掏了高配的钱，他把低配伪装了一下，包装成了新款。让你花了高配的钱买了低配的车，车花了多少钱？
3: 车裸车142,900。
0: 142,900是吧？裸车。
3: 对。
0: 嗯。
3: 对。
0: 来，你先生帮我看看142,900是你们哪个配置的车？
1: 我们指导这边只能查询到厂家的指导价格。
0: 可以啊，指导价就可以啊。
1: 这个四驱高能版的指导价格是159,900。
0: 对呀、啊，这也不对呀、啊。女士啊，你这四驱高能版是159,900啊，它是有优惠还是怎么着啊？你这个价格不对啊。
3: 优惠了，有优惠，厂家补贴是10,000嘛。
0: 嗯，还有7,000呢。
3: 还有7,000，反正就是优惠，反正最后他给我算下来裸车就是142,900。
0: 这样，李女士，你把你所有的聊天截图，他给你的承诺，说他是2026款，所有的聊天截图，还有你们所有的书面证据都提供给我们，好不好？
3: 好的。
0: 马上提供啊，您稍等，来。6017号，这个我瞎怀疑的啊，你们也别当真。我觉得你们 4S 店，这个你现在卖给他的是哪一款？25款还是26款？你们有没有26款？第一，这是你们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全款都付了，但是他想买的车是要有自动泊车跟猎鹰500这个智驾的，但是 4S 店提供这辆车没有。现在 4S 店拒绝跟消费者协商，坚持认为他们给的这个车是2026款，但是你们根本没有2026款。我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就出了一代嘛，去年刚上市的嘛，你有什么2026款啊？你根本没有2026款，所以 4S 店所谓的2026款到底是什么车？他自己造的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把低配车稍微进行了改装，伪装成了2026款？事转给您，下午能给我答复吗，先生？
1: 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公司去进一步核实，您大概要几点给您一个回复？
0: 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顺便跟您说一下，6017号工作人员。你们奇瑞汽车呀，好搞这种事情，你们不是第一回了，动不动你们的经销商加两个配置，改个名就敢往外卖，这都是违法行为，你知道吗？你涉嫌到欺诈销售了，你要严格约束你们的经销商，厂家出来什么配置就是什么配置，你不能说你改了两个配置，你就重新起个名，重新换一个年款，你就当成新车卖给别人了，这不是要命了吗？这不是啊，你们爱干这种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们奇瑞旗下的品牌我就接到好几个了，你们自己慎重，回去反思吧，你们好不好？
1: 嗯，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公司进一步进行核实的。
0: 记录一下，到时候你们不多说了，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好吗？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好几回了，好吗？
2: 是的，听到他我都不稀奇了，
0: 老搞这种事情，你不要这个样子啊！你卖车难谁不难？就你难。大家都难，就你能想到吗？这个招15年前的招数了，这都是15年前的套路了，你拿着还要用，别人不用是因为别人不会吗？我还是那句话，别的厂家不用是因为别的厂家不会吗？不懂吗？不是的，是他用完了让人笑话，就你们坚持用，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先生，贵姓啊？
4: 你好，我免贵姓陈。
0: 陈先生啊，什么车啊？
4: 吉利远程超级万，83度中轴中顶。
0: 哎，对不起啊，笑出来了。陈先生，您哪个陈？程咬金的程是吧？
4: 啊，东城。
0: 啊，陈先生，您是这口音？陈先生啊，超级万，声音是吧？声音大不大呀？
4: 我现在公里数不太大。

0: 声音现在应那个噪音处于中等水平。
1: 噪音处于中。
0: 未来这个《电锯惊魂》未来可期啊。
1: 《电锯惊魂》谁给起的名啊？
0: 《电锯惊魂》啊，那严重了，到了两三万公里，就像电锯一样，那不惊魂吗？
1: 你怎么知道的？你们有交流过是不是？
0: 大量车主反馈啊。
1: 你有换过吗？
0: 没有换过。
1: 你没有换过？有人有没有人给你提供方案啊？这段时间？
0: 这段时间有服务站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去换。
1: 然后呢？
0: 我说换的还是原来同款的电机。
1: 嗯，质保期呢？
0: 但是通过大量车主的反馈，他根本就没有彻底想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对，您说的我都了解。您说的有没有？
0: 两万公里就异响，照常异响。我现在的严重的耳鸣啊。
1: 嗯。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啊，陈先生？有没有找你们签什么协议之类的呀？
0: 协议目前我这边还没有
1: 啊。
0: 但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车，应该有至少有10000多台吧。这些车主的诉求，共同诉求就是厂家必须召回给我们更换这个其他的电机品牌，因为他厂家自我否定了原来的麦格纳品牌。
1: 你不用他否不否定，这陈先生，我跟您讲，我也借着您，我向所有的远程车主讲一下，现在人家吉利远程啊，根本不承认他的电机有问题，他没有问题。
0: 他不承认，为什么他自己主动更换了那个英博尔的电机呢？
1: 那你别管，我就爱换。
0: 我们就得管，我们现在就是忍受不了这个东西，他厂家必须召回给我们解决，我们是他第一批车主。那吉利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要在全世界宣传他这种态度。
1: 嗯，我觉得您说的对，您确实应该帮他们宣传宣传。这啥？
0: 我
1: 跟您讲，
0: 不会放弃的。
1: 哎，您不要放弃，我也不会放弃啊！我一定，就我在啊，您说
0: 自己。其实他更换这个英博尔电机品牌，就是自我否定了麦格纳品牌电机。
1: 我跟您说，
0: 我们这第一批车主他用的这个麦格纳品牌电机，他就应该给我们召回换英博尔。
1: 陈先生，我就
0: 如果他不承认这个麦格纳电机是属于设计缺陷故障，而且现在是没法根本解决问题的。
1: 嗯，
0: 那他为什么要更换其他电机？
1: 行了行了，
0: 同一款车要更换其他电机。
1: 行了，知道了，陈先生。这个道理啊，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明白啊，咱只要说事实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呢，我跟您讲啊，不管说他现在更换了什么电机，他就是不更换，依然使用麦格纳电机，现在他们的逻辑也不能形成闭环，他也是前后矛盾的。电机在开了一段时间会响，他说这个响声正常，但是换了个新电机就不响了，所以他到底是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他自己说不明白了已经，但是现在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吉利远程厂家嘴就可以这么硬，坚持认为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过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给消费者更换过返修件，但是我们已知的已经有大量消费者被吉利远程更换过返修件了。
0: 对，我可以证明。
1: 你看，陈先生也能证明。
0: 对，
1: 所以一个厂家呀，不能失去最基本的企业责任跟道德。为什么呢？一旦你失去了之后，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信口胡来了。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公告不能乱说，客服中心不能乱说，面对媒体不能乱说？因为你一旦乱说，损失的是你企业的信誉啊。
0: 对，我们每一位车主都对我们自己发布的言论表示负责任。
1: 哎，你们负责任就行啊，当然我们全程录音录像，大家也必须负责任。行了，我知道了，继续找远程，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我们重点投诉远程汽车。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来，吉利远程，留电话，快留，不着急，慢慢留，嗯，慢慢留。现在他们给了一批车主，他签了签这种协议，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的哟。
3: 嗯，
1: 他挑选过哟，签完协议，你就可以终身质保了。但是这个协议是写的什么呢？你首先要确认认可我们的电机完全正常。完全没有任何故障，一切都很好，你才能享受我们的终身质保，这就是吉利远程。嗯，真的，就把消费者当，你们真的把消费者当什么了？你们反思反思行不行啊？并且还保留了这个说你，我给你终身质保了是吧？但是你不能出去乱说，
3: 嗯，
1: 你不能说我们，你要在外面乱说，终身质保我们也不给你了。算了，不难听的话不说了啊，来。

0: 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 喂，主持人您好，请讲。
0: 哎，女士，工号。
1: 我是工号8001。
0: 800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今天没什么问题想问你们的，逗你们之前应该都有记录，帮我看看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管不管你们这10000多车主了？
1: 嗯，好的。您的问题呢，我们全程都在记录啊。您昨天这边也是来过电话的，对吧？
0: 你问我啊，你猜呢？
1: 嗯，我们的问题呢已经记录并及时的帮你反馈到这个市场的部门去了。
0: 你少说没有用的，你要及时，今天消费者就我今天就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咱们就别捡好听的说了，好吗？你不及时说不及时的，不重视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我也不会反驳你。但是你不要尽捡好听的说，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及时的怎么样？少说这种话。啊，你现在反馈给市场部门，市场部门不管怎么办？现在你们市场部门啊，正在到处找车主签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呢。说吧，女士。
1: 哎，在听的，您请讲。
0: 我说什么呀？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该问的都问你们了，你们不承认呢，对不对？我问你们的四个问题，你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呀？问你们呢？我问你们了，现在这个电机完全正常，你们说这个电机完全正常，你们负不负责任？你也不说。你也不说是，你也不说不是，问你们有没有换过翻新件，你们说没换过，我说你这话负责吗？你也不吱声，你让我问什么呀？女士，
1: 放心好了，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跟踪到底的，请您放心啊。
0: 那没关系，你们也可以不跟踪。你们超级万这个车现在是你们这个类目排名第一的车，但是我相信在你们这种神操作之下，这辆车一定不会继续卖得好。不是我诅咒你们啊，你看看你们的首批车主你们是怎么对待的就知道了。每天要忍受着巨大的噪音，出现问题没关系，负责任厂家解决就是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给出的说法是什么？你们给出的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厂家可以不负责任，但是不能不负责任到你这种地步，你明白吗，女士？所以吉利远程你们自己反思吧，当然你们也可能不会，没关系，我会一直重点投诉你们。刚才陈先生说我们这10000多车主不会放弃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也跟他承诺了，我说我也不会放弃的。你们搞什么东西啊？在生产出这么个鬼东西，让消费者每天忍受着刺耳的噪音，消费者向你们提出来了，你们给出的说法竟然是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故障，完全就是正常的电流声音。给你们点赞啊，吉利远程，当然也顺便给你们的吉利汽车点赞，好不好？不知道吉利汽车知不知道他们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品牌是怎么在做售后服务的，怎么在应对消费者问题的？不多说了啊，女士，感谢您啊，我们会重点投诉你们的。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不赖我说他们啊，你看什么东西啊？这是，我这话说的算好听了，我还没说难听话呢啊。还有更难听的呢，好吗？联系吉利汽车没有用的，因为客服中心啊，它不是说代表着吉利汽车整个公司，客服中心只管它旗下的几款车型，所以吉利远程完全不在他们的车型之下，找吉利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没关系啊，你们继续，我希望吉利远程可以坚持到底，可以坚持到底，坚持说我们这个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从来没给别人更换过
3: 翻新件，
0: 我希望你们嘴硬到底，好不好？加油啊，加油，共同努力 ，fighting 啊！吉利汽车，下一位，喂，你好，喂，咋没动静呢？咋的了？喂，你好啊，喂，接出去，哎，我没按 ，sorry， 喂，你好，喂。
4: 喂，主持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听到了，女士贵姓？
4: 我姓李。
0: 李女士，什么车？
4: 智趣烈马。
0: 烈马？
4: 智趣烈马。
0: 那不是烈马吗？有什么区别吗？
4: 江铃福特的。
0: 对，我知道啊。
4: 跟那个咱们印象中那个越野烈马还是有区别的。
0: 啊，江铃福特的智趣烈马怎么了？您说说吧。
4: 哎呀，我跟您说，我这个车子买到手到现在就无比崩溃。
0: 那您来说，您说，
4: 就是25年的12月26号提的车。
0: 嗯，
4: 然后这个车子其实我是卖掉了这个坦克300，然后去买了这个车。
0: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是玩越野，在城里面也走，我觉得得需要一辆有越野基本底子比较好的，然后带电的车，出去露营之类的方便一点。
0: 嗯，你还玩越野？这样，李女士，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听不了您从头说了，您就说。
4: OK OK。
0: 直接从这个事儿上说，你哪不对了？您说吧。
4: 提到车的第一天，石子卡到刹车片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去年12月26号第一天提车的时候。
0: 好，第二次什么事？
4: 然后呢第二次是在隔了第14天的时候，也就2周的时间。
0: 嗯。
4: 然后车身撞了，然后他没有安全提醒，然后车身撞了。
0: 啊，
4: 然后第三次。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4: 关系不大。
0: 等一下。
4: 李女士。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4: 我能行。
0: 能听到啊，所以你要听别人说，不要自顾自的说，好吗？第二次，咱说第二次，你车身碰撞了，它有什么问题？车有什么问题？
4: 车子就是这个价位，我这个车下来是28万块钱。
0: 嗯。
4: 这个车子按道理来说，它应该要有安全提醒。
0: 啊，不是啊。
4: 没有安全提醒。
0: 什么叫安全提醒啊？他提醒你就怎么样呢？他提醒你就不撞了是吗？你这个意思？
4: 不是，因为我从停车场往出开呢，我速度开得非常慢，我转弯的时候是剐蹭到了旁边的那个栏杆。
0: 啊，那这种不会提醒的，不会提醒的。
4: 不会提醒是吧？
0: 当然了，你这
4: 把这个事放过，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你
4: 就是车，
0: 你先不着急行吗
4: ？OK OK。
0: 你不要这样啊！你为什么？我要是要了解清楚，你自顾自的说，你说的内容我们听不明白，我得了解了解。啊，女士。首先啊，这个低速行驶转弯碰护栏，这个跟车没关系的，不该提醒的，1000万的车也不会提醒。好，说第三件事，您讲吧。
4: 第三件事情是过年的前2天，然后发动机出了重大故障。
0: 什么故障？
4: 它是，用4S店的专业术语说，它拉缸了。
0: 啊，拉缸了，拉缸的原因是。
4: 具体没有检测，所以我不清楚这个是叫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发动机动不了了，不敢动了，就是像
0: 明白懂了，我懂了，拉杆我就懂了。女士，我问您，现在他没有检测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给你检测，还是你不让他检测？
4: 是这样的，车子他们已经拉回厂家了，所以没办法检测了。我这一方是没办法检测了。
0: 不是你检不检测，你人家不得测吗？人家不得检查什么原因不导致的拉杆吗？是你不让
4: 他当时就，
0: 您直接回答我，是你不让还是你让他检测他不给你检测？
4: 我让他检测，他也没检测，他们自己判断发动机就有问题，所以他们直接就换了一个发动机，就这样子。
0: 就等于说你让他检查了，但是他们反正具体原因没跟你说，为什么拉缸没说是吧？
4: 对。
0: 哎，好嘞，这您单方面的说法我会问他们的，还有什么呀？您说吧。
4: 主要就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车子我就不敢要了。
0: 这没，
4: 所以我就要求退车。
0: 嗯，不合理啊，退不了。嗯，退不了，人家没。
4: 不，
0: 您说。
4: 不是这个车子是在我45天的样子就发生了这种问题，就是三包法2个月内是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0: 啊，退不了，跟你说了退不了了。当然了，你可以再咨询律师啊。林女士，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平时的使用环境怎么样啊？您个人比较喜欢越野是吧？
4: 不是，这个车子是城里开。
0: 就是你没有越过野。
4: 没有越过眼，
0: 然后呢？
4: 这个车子在我手上总共20多天。
0: 嗯，好。然后呢？你这个在使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下过大暴雨啊？或者有没有过过积水路段呢？
4: 那没有，这个天气都是 OK 的。
0: 啊，就完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反正突然就
4: 没有，
0: 突然就拉缸了。
4: 是我在老家停着呢，在老家的院子里面停着呢。
0: 停着。
4: 第二天早上发动起来，发现这个拉缸，这个声音特别大。我开始以为是增程器的原因，结果不是的。
0: 哦，这你这也怪啊，停在那儿不是行驶过程当中，然后是几个缸打穿了？
4: 啊，那我就不懂了。
0: 啊，都不知道啊。行，那我知道了。你又现在这事过去多长时间了？
4: 过年的前2天，过年的前2天，也就是2月10几号、13号吧。
0: 那现在已经快6月份了，没人给你处理吗？没人理你吗？
4: 他们中间是答应了退车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发动机有问题，
0: 然后呢，
4: 而且我也不敢要这个车了。
0: 然后呢，
4: 他们也答应退车了。
0: 然后呢？
4: 很长时间到就不给退全款，他是要求扣我的钱。
0: 当然要扣钱。
4: 最开始是不同意退车，后面是同意退车了，但是还得扣我的使用费。
0: 那不挺好吗？然后呢？你怎么退都要提供使用费啊？你不是买了
4: 车子？
0: 这是法律规定的。你车子坏的前没坏的时候，你是不是用了？
4: 我用了。
0: 对呀，所以又用了，花钱的，大姐。对，所以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不是店里规定的。这三包法明确规定，退换车是要支付使用费的。女士是这样啊，我给您解释解释。那现在，现在愿意给你退吗？还？
4: 主持人，现在是愿意给我退，然后
0: 呢？
4: 是那个三包法，我的律师也看过了，是我符合退全款退款的条件的。
0: 不符合，你不要听律师瞎说呀。他们巴不得你打官司，但是你打到后面不会赢的。我讲这话我负责任，当然你可以继续找这个律师。
4: 现在厂家是也同意退我的钱。
0: 对的。
4: 退我全款。
0: 那你找我们的，那不是好了吗？那退你全款还有什么疑问吗？
4: 这都到了快一年快半年的时间了，中间呢有各种纠结，然后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0: 然后呢？
4: 我主要是觉得这款车的设计跟安全有问题。
0: 那现在人家愿意，就是现在本来比如说不能退车，他给你退了，不能退全款，他给你退了全款。那您现在您希望要干嘛呢？
4: 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些他的态度，他承认这个事情他是有问题的，他避免掉其他的车主也会受到这种。
0: 您别说别人，您别说别人，说你自己直说。
4: OK， 我觉得他应该承担我的代步费，然后他的误工费，这些都没有多少钱。
0: 对啊，
4: 但是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正面去处理过。
0: 不要，而且
4: 搞得很恼火。
0: 不要恼火，你尽量就少恼火啊。然后呢，是多少钱？您说。
4: 28万左右，27.87万。
0: 我知道，你不让人赔你钱吗？赔多少钱？
4: 那个算下来，律师算的有个2万左右。
0: 啊，2万左右，等于说人家不仅要全款，你发动机出了故障，他不仅要全款给你退车，还要再补你2万块钱左右。
4: 对。
0: 那这个律师是高人，你让他帮你起诉呗。
4: 我现在已经起诉了。
0: 那您就这样，您就等法律这个等判决吧，好不好？等一下判决，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诉求啊，您就是判决下来了，您就可以印证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了，好不好？
4: 我明白。
0: 哎，
4: 主持人，其实那个2万块不重要，我是觉得他们
0: 什么重要？
4: 客户的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
0: 他对你态度，
4: 其实
0: 你是。我跟您说啊，我处理过像您这样的事儿啊，我不说处理个17000-8000个是有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厂家态度，这个厂家江铃福特是吧？江铃福特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态度没有问题了。您这车呀，我告诉你，要不是他们觉得你难缠呢，他这车都不带给你退的，知道吗？他觉得你可能，哎呀，这消费者要诉求比较高，那行吧，你要退，我给你退了吧。本来呢要产生折旧和使用费用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好，他说那算了算了，你这么那个，我就也不要了，我全款给你退吧。好，全款给你退完之后，你又要2万。然后现在你觉得厂家态度有问题，这样您给我举个例子，厂家态度有什么问题？
4: 他们从来没有正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0: 那给你，
4: 其实我没有要，我开始没有这么多诉求的，我觉得不重要，您把款给我退了就行了。然后主持人，我不是说现在您的这个，您对法律的理解要比我更清楚、更准确一些，对不对？
0: 就是他没有正面处理你的问题，怎么会给你全款退车呢？
4: 主持人，我退车原因是他的发动机出了问题，所以我不敢要这个车了。不是说我自己不想要了我才退的，我不在那点钱上面，我是觉得他安全的日后都有问题，我担心着。
0: 你担心没有用，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某一个人旋转的，因为我的担心，所有人都要因为我所改变，不是这样的。你担心你，
4: 我明白了，
0: 对吧？你懂吧？不是我担心什么，对未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进行一个美好的或者不好的畅想。畅想完之后，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要因为我这个担心进行改变，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4: 那这样子，我跟您再确认一遍，
0: 您说
4: 就是这个，根据三包法，
0: 对，
4: 就是您也觉得是我的要求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对，不，但是没关系，对方已经同意了，我也不觉得你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但是您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买了45天或者买了30天以内。啊，然后你发动机出现了故障，故障在人家一次都没有给你进行维修的情况下，你这根据法律就是退不了的。现在人家愿意给你退了，你觉得他没有正面处理你的问题？您再说一说。
4: 主持人，这个发动机不是不能修，是他们认为修不了，他们只能换新的。
0: 对呀，换一个就好了，换一个也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为什么不能换？
4: 这个车到我手上20天出了3次问题，所以我觉得
0: 哪3次问题啊？第二次问题不是问题吗？怎么又变成问题了？
4: 对，这个去掉。第一次石子卡刹车片，我觉得这也有安全隐患。
0: 那您以后尽量就少开车，什么都有安全隐患。我不知道
4: 石子卡刹车片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了。
0: 对呀，那每天路上都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每一起都是小概率事件啊。那哪一件事情
4: 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大概率事件啊？是我今天出门我一定会被车撞，不会的。

0: 对，可以这么
1: 走
0: 说。
1: 了，
0: 哎，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人愿意给你全款退车，您抓紧就退了就得了。哎，不要再听什么别人这个给你意见，说你哎，你再能多要2万，那个多要2万的。我建议你
1: 我
0: 不
1: 这
0: 要。
1: 些钱不重要，我是要他们的一个态度，就这么简单。如果说您觉得我这个想法有问题，那我重新去印证。我
0: 哎，
1: 也不想搞这种事情，
0: 哎，
1: 这种
0: 行，
1: 事情太消耗人了，
0: 哎，对
1: 没
0: 的，
1: 意义。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女士，那行，就这样，李女士啊，反正您自己回去想一想，当然您可以继续坚持您的想法，也没有问题啊，反正既然就到我们这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好，钱不重要，要的是态度，就是有
2: 态度是给你立刻保修，直接换总成，不给你纠
0: 态
2: 结
0: 度
2: 呀、
0: 很好啊，你态度第一次给你换总成你不干，第二次给你退车你不干。
2: 要全
0: 第
2: 款
0: 三
2: 退，
0: 次全
2: 全
0: 款
2: 款
0: 退
2: 退
0: 车，你
2: 了，
0: 又不干，
2: 因为态度不端正。
0: 没有态度不端正啊？怎么态度不端正？给你跪给你磕一个，我们跪给你磕一个行不行啊？对不对？但是朋友们，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整件事大家反反复复听过来，哎呀，我又担心别的车主啦，我又都觉得他们态度了。说到底，满嘴不是钱，但其实都是钱，就是钱的事儿。而且所谓的律师，我也不知道真有律师假律师。这个律所谓的这个律师，不多评价啊。江铃福特在是吧？江铃福特倒了霉了，碰这么一个啊！来，江铃福特，
3: 你好，福特汽车工号6006，主持人您好。
0: 哎，6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6，李女士这个事儿，您他们给你打过电话吗？
3: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查询到客户是有进线记录的，并且客户的问题我们也在跟进当中。
0: 你们尽量就少跟进，这还跟进什么呀？都全款退车了，还要2万呢。
3: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客户的问题的，当前的话问题也在跟进当中。
0: 哎，对，该重视要重视，但是要合情合理合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共筑整个汽车行业越来越好。今天你们哦，哎，这个算了，我给退吧。哎，这个我补他2万，那个补他2万吧，这行业完了。或者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汽车故障要求赔偿的，当然了，这事儿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的说法，你们让那个店里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我们也吃个瓜，我想了解了解，可以吗？
3: 可以的。
0: 哎，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您应该能够理解到啊。
3: 好的。
0: 啊，我观点非常明确了啊，所以这个我只想了解了解整件事情，抛开他的主观，你们这边什么样的说法？让我更丰富一下我的人生阅历，好不好？真的，我做这行都16、17年了，遇到少，但是也能遇到过。每一次我都得丰富自己啊！女士6006，我们外面给你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可以的。
0: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还来得及吗？再来一个吧，
2: 一个可以。
0: 再来一个，喂，你好。啊？为什么？
2: 估计在跟李女士。
0: 跟李女士不要说了，有问题线下再沟通吗？
2: 来了，
0: 李女士，下午也不。喂，你好。喂，又断了吗？搞什么？
2: 热线难打，大家一定要守着。就通了的话，咱就别那什么，别占线了。
0: 对呀，
2: 回拨一下。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2: 然后刚评论区有朋友说，想连麦的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0: 然后
2: 登记过后的话，备注加急就可以了。
0: 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粉丝团加一加啊，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吗？
2: 是的。
0: 就是，哎，你会这么以自我为中心吗？
2: 不会。
0: 你是太阳，都得跟着你转，对吧？
2: 我们怎么会是太阳呢？
0: 对啊，你太阳哪儿来这么多小仙女啊？
2: 确实。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潘。
0: 潘先生，把这免提关了。
4: 我。
0: 你没开免提啊？你什么？
4: 开的免提，对。
0: 关了，免提开关了，我听不着了。
4: 哦。
0: 哎，潘先生，什么车？
4: 小鹏 N03。
0: 小鹏 N03 是吧？怎么了这车？
4: 那个车就是我买新车。第三天还是第二天，他那个前格栅的下格栅网就打不开，然后就没有空调。
0: 格栅打不开？
4: 对，他下面中网那个，他打开空调散热的嘛，那个出风口。
0: 然后用不了空调，然后呢？
4: 然后呢，我就下去 4S 店检查嘛，检查完了之后，他说就是那个配件导致空调没有，他打不开，导致空调没有的开。
0: 哪个配件呢？
4: 他说没有配件
0: 啊，没有
4: 配件啊。

0: 您说，
1: 你说，
0: 哎，您说主要矛盾怎么了？他不给你修啊，还是没有配件，还是怎么了？
1: 他给我修，但是车没有空调，他叫我开走，又不给我代步车。然后我想嘛，新车我就要5000块钱，5000积分和折合人民币就是500块钱嘛。
0: 嗯，
1: 这个东西也不多，对不对？就是表示一个态度嘛。
0: 然后呢？
1: 4S 店又不给我代步车，又不给我代步服务，又不给我积分。
0: 要修几天啊？
1: 他没有配件，大概是要等2天的配件，然后修一天。
0: 等2天修一天，一共3天时间。3天、
1: 差不多。
0: 3天没到法律规定的代步车的这个时间。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说新车它第3天就坏了嘛，这个东西我就意思一下，要个小鹏商城的5000积分嘛，折合人民币就是500块钱嘛。
0: 你新车3天就坏了？
1: 对呀、啊，第3天还是第2天呢？我是17号提的车，
0: 明白了，懂了，懂了。19号
1: 就发现它坏了，
0: 命真是。懂了啊，懂了。然后呢，这个新车，然后那个，现在车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吧？
1: 车修好了，不然他又不给代步车给我，我都没得开啊。
0: 啊，然后现在您要求就是要5000积分是不是？
1: 对，
0: 你是多大点事儿啊？你就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说我车3天就坏了，我想要5000积分，他不给我，不就这事儿吗？
1: 对，
0: 没有别的了是吧？
1: 对，
0: 哎呀，知道了啊，小鹏汽车呀，你哎呀，小鹏
2: 车主啊，
0: 小鹏汽车，
3: 媒体老师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3: 我的工号是40537，
0: 40537，能不能给他5000积分？
3: 十分抱歉，媒体老师，刚刚是中途接入的。刚刚车主朋友具体的情况这边不太了解，
0: 哎，我就跟你说一遍啊，他买车第3天，你们隔山的一个零部件坏了之后导致空调打不开，这个零部件要等2天修一天，一共搞了3天，所以新车马上就坏，消费者呢又说你又影响了我用车了，又不给我提供代步车，你小鹏商城的积分给我5000，你们不给，这咱们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你能不能给他5000，多大一个事儿啊，闹到媒体上来好不好，就这么个事儿啊，事不复杂，外边把我们电话跟消费者电话都留给您啊，这啊，好不好，女士？
3: 嗯，有接收到了，那情况我这边也了解清楚了，稍后我这边会记录下来，传递给到咱们相关部门的。
0: 好嘞，感谢您啊，感谢您，真是费劲的，要命了，5000积分，
2: 500块钱。
0: 哎呀妈呀，不是，跟500块钱没有关系啊，这种事儿嘛，我作为小鹏，我不管什么，我个人好了，我给你造成麻烦了，你说你要点什么补偿，说笔给我，我就给你了嘛。
2: 嗯，
0: 你格局怎么这么搞，这么小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咨询了一些车型，然后呢，关于一些品牌，对于一些架构呢，有非常多的兴趣点的疑问啊。那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银河星耀7，因为它也是银河品牌旗下的首款4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也是基于它的 G-EVO 架构所打造的，极豪华的设计和新一代的豪华底盘于一身。那2升级的油耗和它的智电4驱5.4秒的0%加速，包括千里豪华 H3 的方案，等这个等同级顶尖实力于一身，那细节的地方做的也是相当的有料，是拥有比肩传统豪华车型的100多处豪华细节，也是在他们的宣传过程当中呢，有提到是以颠覆者的姿态树立中级豪华轿车的全新标杆，引领中级轿车进入豪华平权的时代。在5月22号的时候呢，银河的星耀7已经正式上市了，也推出了4个版本的车型。它的限时的权益指导价是9.88万元到12.98万元，也推出了很多限时的多重权益，价格一步到位，让很多的用户能够轻松的拥有满配豪华体验。那24小时之后，它的23小时啊，它的订单也是破万啊，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反馈，那更好的去证明到了顶级的一个驾驶啊，包括它的一个奢享的舒适享受和越级的空间，包括极致的能 能耗，细节之处呢体现的豪华，能够让大家真心实意的感受到。迎合新耀7的功能性和情绪价值也是在这一次的设计当中拉满了，所以也是为了每一个奔赴美好生活的人去打造出的王牌座驾。如果最近有考虑新车的打算啊，对银河品牌旗下的四驱终极豪华电混轿车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银河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型的更多详细信息。
6: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了，
4: 走
5: 走。
6: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7: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7: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7: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8: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9: 此时已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
10: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大家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可以关注我的 QQ 61580418461846158044 61580418 4啊，欢迎可以一边听听节目，一边分享我们在这个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高考临近了，在各位考生专心备考的同时呢，居然有一些诈骗分子和涉考陷阱也花样百出。日前，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全国典型的涉考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远离陷阱，同时呢，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我们先分享几个具体的案例啊。第一个案例，误信高考押题影响备考，就是有一些商家会利用考生家长的这种投机心理，把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呀、什么精准押题呀、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一些虚假的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啊、高考猜题库啊、备考攻略啊等等。部分的考生家长误将它当成备考神器、制胜法宝，不仅花高价购买，还影响了自身正常的备考安排，甚至呢，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在此呢，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这些年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考生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不仅在备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的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案例二，2019年高考期间，林某与刘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策划利用电子设备组织高考作弊。该团伙通过网络结识了自称能够获取高考试题的杨某，双方约定由杨某在考场内用手机拍摄试卷，并且传给枪手作答，再由林某通过短信和聊天软件把试题答案发送给参加考试的滕某这样的两名考生。该作案团伙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及时掌握， 杨某在考场内呢使用手机拍摄试题的时候被监考人员当场抓获。考生和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组织高考作弊属于刑事犯罪，参与者呢将面临着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处罚。这些年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遗憾终生。案例三，考生吴某某在进入考场接受安检的时候，把手机藏于手拿的薄衣内，高举双手避开了安检，违规将手机带入考场。考中呢将手机藏于草稿纸下拍题，于开考46分钟之后发到某培训机构寻求答案。吴某某依法被取消所有的成绩，并且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高考是国家教育考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应该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这个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切勿因小失大，影响前途。案例四，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和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两名助考的中介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刑法的范畴，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此呢，要郑重提醒考生，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务必要严守法律法规，坚决拒绝替考行为。近年来，考试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多样，科技化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各地考场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的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来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情况。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在官方听友群里来聊聊教育的那件事。5月27号的时候呢，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清华大学开讲，宣讲主题为“新质生产力特别公开课：中国制造与格力实践”。在演讲中呢，董明珠谈及格力构建的消费品与工业装备两大产业板块，并且提及格力人才培养体系。董明珠说自己呢，曾因为拒用海归派，在网络上被炮轰。自己的本意不是说海归派不好，只是更坚信中国高校能培养出世界级的优秀人才。董明珠谈到，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要有家国担当，不能只是来市场圈钱。股民把钱投给公司是需要得到回报的，不能要回报的时候你说你爆雷了，这个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据公开数据显示啊，格力电器近10年累计现金分红16次，自上市以来累计现金分红超过1587亿元。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恰逢周一，济南市幼儿园以及一年级到初二年级的学生原则上放假一天，再加上周六周日啊，就是孩子们可能会迎来三天的小长假。今年儿童节放假呢，是根据2025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这个儿童节六月一日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然后呢，再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的。2025年的儿童节撞上了周末，而今年儿童节恰逢周一，符合放假条件的学生们也就迎来了一个小假期。那不仅济南学子迎来六一假期，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全市六一儿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啊。你比如说泰安市呢，6月1日到6月3日放假，然后呢还要连上双休日5月30到5月31日，形成5天连续的假期。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们国家有望迎来一所新的电子科技大学，这是最近发布的河南省这个“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到的啊，要设立河南电子科技大学、郑州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此前的2025年12月19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拟申报本科学校的公示，该公示提到，拟按程序申报，以中原工学院为基础设立河南电子科技大学，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航空航天大学。目前呢，我们国家啊已经有4所电子科技大学了，河南电子科技大学呢正在筹办当中，所以如果它这个已经顺利的这个完工了，就会成为第5所电子科技大学，这也会使得河南成为全国第5个拥有电子科技大学的省份。那这几年河南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啊发展也还是非常快的。根据公开的报道，像富士康、超聚变啊，这些都是龙头。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正加快打造1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024年产值近6000亿元，占河南全省80%，形成了从新到平到端的全产业链的生态。5月22日，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的创业板 IPO 申请获受理，招股书显示，超聚变计划公开发行股份不低于9781.34万股，而且不高于2.2亿股，预计筹资80亿元，直指深交所创业板近年来受理的规模最大的 IPO 项目。目前呢，中原工学院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正在航空港建设新校区，拓展办学空间。其中呢，中原工学院新校区占地大概是1583亩，位于航空港区东北区域。中原工学院航空港新校区自启动以来就备受瞩目，项目呢是以筹建河南电子科技大学为核心目标，于2024年正式开工建设。2026年4月2日，新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6年秋季投入使用，并且启动招生。这些年，人口大省河南正在加快补齐。

高教短板。今年的5月21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呢，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河南这次新增了4所本科高校，包括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河南能源化工学院、河南国医学院和河南应用工程学院。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号61580484，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那现在呢，就是毕业季，很多忙于毕业论文撰写的大学生又多了一项新头饰。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有多所高校明确要求检测毕业论文 AI 率，检测结果呢，对论文是否能够通过、学生能否顺利毕业有着直接的影响。检测 AI 率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公平性，督促学生遵守学术规范，产出原创成果。可是，在现实的操作中呢，一系列的困扰学生乃至老师、学校的问题接连显露，具体问题有哪些？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危害与风险？该如何定义 AI 时代的学术原创标准，让技术检测真正服务于能力提升？就是有一些学生啊，就是他觉得我这个论文啊10000多字都是我一字一句认真写的，也用学校提供的 AI 的检测平台去测了 ，AI 率是27%，符合要求，但是为什么我用第三方检测软件去查检测？这个结果就差异这么大呢，所以呢，这个有的学生不服气嘛，他会提出申诉，提交论文开题报告、原始提纲、不同版本的修改意见、几次补充材料，等待专家组的评议。一番折腾之后，终于被修正为32%，踩着最后实现惊险过关。其实像这样的遭遇也不是个例。当前呢，正是毕业季，全国高校学位论文审核工作进入到收尾阶段。随着 AI 对学术研究影响日深，从2024年开始，多所高校将知网、维普、万方、格子达等商业平台的 AIGC 检测结果纳入到论文的审核标准 ，AI 率和学生的答辩资格、毕业资格挂钩。各个高校设定的 AI 率的警戒线多在30%到40%之间啊，这个举动呢，是为了维护学术规范的考虑，可是现实操作中呢，却接连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检测结论和事实多有不符，不同检测平台的结果频频打架，反复的付费检测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对此呢，学生是何感受？高校又作何考虑？怎样避免 AI 率的检测变成闯关游戏，真正守得住学术底线？那么有一位北京某高校研二的学生，他说，哎呀，我啥也没做，我就被降了52.8%。然后他很无奈，平台认为 AI 创作的部分有不少都是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尽可能的把逻辑理顺，运用学术的表述，句子打磨得很丝滑的得意之笔，而一些的确用 AI 工具辅助过的部分却顺利过关。早就听同学吐槽过，说越想写的规范严谨，就越容易被怀疑是 AI 写的，因为 AI 学习过大量类似风格的文本，本身是具备这样的创作倾向。那这个学生他也觉得，我也不能为了检测过关，怎么水我就怎么写呀，这个也是很离谱，对不对？为了进一步的验证，记者利用 AI 平台随机生成了一篇2.5万字的纯 AI 作品。这个论文在知网的检测当中呢 ，AI 的特征性为37%，维普为46.1%啊。更令人困惑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平台，检测结果也可能前后矛盾。论文写好之后呢，第一时间上传了知网检测，吓得我眼前一黑啊！这个学生说 ，AI 特征性71.2%，这不可能啊！我不甘心，半个小时之后又查了一次，好家伙，一下子就降到了18.4%，我啥也没做就降了52.8%，这个结果真的可以信吗？有学生呢，把自己感受到的 AI 检测困境概括为5个点：疑似重复段落，无详细出处，无法核对；同一论文两次检测，标记位置不一致；真正用 AI 写的没标，原创内容被框了出来；规范引用的文献被误判为 AI 生成，表示顺序的连接词，比如说首先、其次、再次等极易被标志为 AI 创作。那问题出在哪里？复旦大学教授赵斌测试多款 AI 检测工具之后，发现其实际效能被严重的夸大，依靠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存在不可回避的技术短板，没有统一公开可以验证的严谨标准，检测方法缺乏科学支撑，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准确性难以保障。
除了对结果存疑，挨压率检测带来的经济负担也让学生感觉到沉重。学校要求挨压率不高于30%。为了降挨压率，我的论文前前后后查了3遍，光这一项就花了近400元。近6万字的硕士论文在知网进行单次 IRGC 的检测，打折完也要120多块钱。那市面上检测软件均价是1000字1.5元，但是不少的平台按字符计费或者推行捆绑套餐，检测一次那实际支出其实是远超预期的。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看山东农业大学宣传统战部副部长王鹏说，高校到底要不要卡挨压率呢？这些年学生使用挨压辅助写作日益普遍，毕业论文的核心目标是考察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规范表达的能力。当技术工具可能绕过这一能力训练过程的时候，学校有必要及时做出制度性的回应。回应之一就是引入挨压率检测，但是检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王鹏强调，这个学校啊，明确规定检测结果仅做参考，不会仅凭一个数字就直接判定不合格，需要结合导师或者专业评定小组人工复核。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添加 QQ 号61580418461580418 4, 送首歌曲给大家。

0: 凡事别想太多，总有太多的自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5: 为什么看书、听课、记笔记是大脑不擅长的学习方式？为什么很多有效学习都是无意识的？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看书、听课、记笔记都是指令学习，大脑不擅长指令学习，大脑擅长归纳学习。针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很多有效学习都是归纳学习，而归纳学习大多都是无意识的。这样简单的回答肯定不能让人满意，没有展开的解释清楚。那么这期视频当中关于学习的知识就能够解释清楚这两件事，理解其中内容就能够解答第一个问题，也能够为解答第二个问题提供基础知识。那么这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学习观点，构建学习体系的第19期吸收寻境系列第二期就来介绍学习具体是什么。上一期大概介绍了学习是什么，这一期来介绍学习为二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指令学习和归纳学习。上一期大概介绍了学习就是要构建规律，然后用规律来处理新情况，而记忆不是学习，记忆是来记住已有的情况，来处理已有的情况，而学习是要能够用于新情况，那么它就需要构建规律。那么构建规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指令学习，一种是归纳学习，它们的共性都是要构建规律，都是能用于新情况，它们的产物都是规律。那么就需要看一下什么是规律。从一些常规的角度来讲，规律就是一些事物、一些运动过程当中共性的因果关系。比如说苹果从空中掉到地上，石头从空中掉到地上，这是两个运动过程，这是两个变化过程，这两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共性，有一些因果上的共性，因为都是因为万有引力。那么这个提炼出了这个因果的共性，就是常规意义上所说的规律。那么在这个系列视频当中，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一个事物它的属性的认识，或者说它的概念，也可以叫做规律。总之就是一些共性，尤其是这种因果的共性，就是叫做规律。如果用我自己的定义来说，我在实践理论上我会做一个物理学的本体论假设，就是假设某些物理学它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真实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基于这个假设来做一些实践上的结论，得到一些实践上的指导。那么基于这个假设，我会说规律可能就是一些固定时长的、固定顺序的、时间前后的两个固定状态的变化。这个肯定不好理解，具体来说，比如说有一个状态 A， 有一个状态 B， 然后从状态 A 到状态 B 的这个变化需要1分钟，那么每次状态 A 出现都会经过1分钟去到状态 B，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定义的规律，它是固定时长的，它是1分钟，它是固定顺序的，也就是 A 会产生 B， 它也是时间 有前后的，那就是一定是 A 先出现，然后 B 再出现。但是在适用这个规律的情况，如果说不是适用这个规律的情况，也可能 B 出现 A 出现，但是这个 A 出现它和 B 出现没有关系，也就是 B 的出现和 A 的出现它是有关系的，它是这样的时间前后紧密的，以及它是两个状态， A 是一个状态， B 也是一个状态，它们都是固定的状态， A 它永远就是那个状态， B 它永远也是那个状态，这个是我定义的规律。这个后续关于规律这个东西在实践上非常重要，肯定是要长篇幅的详细的来展开的讲。那么对于 Why Django 这个系列视频怎么定义的规律，后续也会有视频提到，那后续我遇到时候再详细的来讲。如果大家理解规律，就可以用常规的来理解，就是事物的共性，或者说是事物变化的这个因果的共性。比如最简单的规律，那就是牛顿定律，可以这个牛顿定律具体的例子来逆向的去理解所有的规律它是什么。那么就进入这期的主题，来看一下两种学习方式。第一种学习方式是指令学习。那么什么是指令学习？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指令学习。指令学习的定义是什么？指令学习的定义就是用语言来描述概念或者规律。那么我现在正在用语言来描述指令学习的这个概念，这个就是指令学习的概念，我在用语言来描述它。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就是在指令学习。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指令学习是什么，我在用语言来尝试描述，这个就是指令学习。那么指令学习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就是初高中都非常常用。小学为什么不常用？小学常用的可能是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应该都是一些简单的内容，靠记忆就能够处理，包括记忆模式，上期也提到了。那么指令学习它就包括了看书、听课、记笔记，全都是指令学习，包括了这些方式。也就是开始要说的，为什么这些方式是人脑不擅长的，马上就要解释到为什么指令学习是人脑不擅长的，为什么看书、听课、记笔记是人脑不擅长的。那首先这几类肯定属于指令学习，因为指令学习它是用人类语言，它需要人类语言，然后用语言来描述概念和规律。而看书、听课、记笔记很多都是在用语言来描述规律。那么为什么人脑不擅长这种学习方式？原因就是来自于演化。我向来强调演化的重要性，因为指令学习它是一个新演化出的一个东西，它需要人的语言能力啊、概念能力、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而这些能力它产生应该也就只有几十万年，它是新出现的东西。几十万年对于演化来说它实在是太短了，所以它可能不擅长。那么这个不擅长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它不擅长是相对另一种学习方式，相对于归纳学习来说不擅长。这个长短都是相对的，这个几十万年它很短，它是相对于归纳学习或者说人的其他心理能力的演化时长。人的其他心理，一些原始的心理，它的演化都是以一年为单位的。当然那不光是人的演化，因为人怎么说，就是人在过去不称为人的时候，就是人和动物是共同祖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些心理功能已经在演化。但是人成为人的时候，咱们管这个人开始叫人的时候，他的这些我前面说的一些语言能力、抽象能力才开始演化几十万年。而那些这个生物所共有的一些心理能力、一些认知能力是以亿来记的，以亿年级别来记的。那么具体多少亿那就不好说，但是即使只是一亿年，那也比这个几十万年要长太多了。那么为什么新出现人就不擅长？因为新出现的东西它还没有经过演化进行一个足够的优化，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不够给它去优化的。怎么样去优化？也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去自然选择，一代一代的去留下功能更好的那些个体，然后他们再繁衍。这个东西也不太延伸了，太延伸其实就是生物演化相关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生物本身就有学习的能力，生物很多都不是靠指令学习的，或者说生物基本上就没有指令学习的能力。生物靠的大多数生物啊，就是除人之外的生物，我的意思是大多数动物靠的都是归纳学习，而且是无意识的归纳学习。因为有意识的这些学习也是一个新出现的东西，但是动物它也在学习。比如说看家里养的宠物，我们能意识到它们也有学习的 能力，而这些这个就是非人生物所共有的，当然人也有的，就是几乎所有生物所共有的这种学习能力，它在演化当中出现的更早，被筛选的更彻底，所以最后它会变成了一种具有什么样特点呢？就是这种学习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这种和就是在演化当中出现更早的这种学习，当然可能就是归纳学习。那么这种学习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会有效、广泛、迅速、自动化，并且是其他学习的基础。因为它出现的早，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不断的自然选择的筛选，最后留下的都是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有效、广泛、迅速的这些特点。这个东西不用证明，只需要看我们其余的心理功能就能够发现，凡是出现比较早的都具有以下这些特点，也就是它是迅速的、广泛的、有效的、自动化的。这个东西我会单独再出视频，因为我对于演化是非常的看重。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出现的更早它就具有某些优势，它就是人脑更擅长的，因为它一直在怎么说呢，一直在这个演化当中在发展，在筛选，就是其实我尽力的避免一种好像是在不断优化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实际上是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靠的是这个突变的随机，最后来留下一些用途更好的，就是演化它并没有一个意志，它并不是说有一个那种方向，但是在某种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其实它的功能上就是会越来越优化的。这个越说越多，这块不再说了。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出现的早，某些方面就是会有优势。第二个原因就是早出现的东西很多是晚出现东西的基础，也就是说指令学习它很多时候需要基于早出现的那种学习。人的新的心理功能它是不是说和旧的是独立的，它是建立在旧功能之上的，这也是整个演化的一个主题，一个主线，也就是不说这演化这个东西太复杂，而且我非常看重，还是这句话，这个就简单讲到这儿，就是这两点，先出现就有两大好处，一是说它会有某些优势，二是说后出现的东西有些就会基于它来构建，而指令学习就是这么一个事物，大概就这么简单解释。我直接看下一点，下一点就是指令学习具有什么属性，那么它就不容易被大脑理解，一方面是因为演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需要很多前置条件，但是这个也不是在这块需要论述的，但那个也是学习所必须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指令学习的前提条件，这个还是后续单出视频。另外一个属性是

指令。我现在表述卡顿，就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好的指令，所以我只能不断的去寻找合适的语言来表述。当然，这种指令学习如果说对于头脑中已经有了很多概念，有了各种丰富的材料的人，他就能够有容错率，他可以用一些不好的材料、不好的指令，他也能够去识别它究竟是什么，然后能够理解这个指令学习的知识，能够进行好的指令学习。指令学习更多的特点，稍后来结合归纳学习来一块儿说。现在来看一下第二种学习方式，也就是归纳学习。归纳学习主要是无意识的，为什么是无意识的？还是来自于演化，因为演化当中形成的功能，它如果是很固定的功能，它就会给它无意识化。说多了不说演化，咱们还是看学习，还是看归纳学习是什么？还是用指令学习的方式来看一下归纳学习是什么？归纳学习，它首先需要有意识的去观察，当然无意识的观察也可以了。就是首先需要观察，观察多个实际的案例、实际的事儿，比如苹果掉到地上，比如石头掉到地上这些事儿。那么这些事儿的来源可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自己去看，去找着去看，也可以自己去做实验，就可以观察，可以实验。那其实这些就是科学的经典方法。做实验其实也就是尝试，那么尝试之后那个经验也可以作为这个案例。然后比如说出去走路，出去随便溜达，溜达看到的东西也可以作为案例，就是观察这些案例。那观察了之后，第二步就是自动化的了，就是我们意识所感知不到的了，也就是无意识的了。那么大脑它会干什么？大脑就会自己给进行归纳学习，大脑就会自动的去找到这些实例间的共性和差异，来构建规律。那么这种规律很多时候也是无意识的，它只是大脑构造出来就储存在那儿了，后续有用的时候它就去用了。那么第三步就是应用了，就是应用这些构建出来的规律，或者说共性，就是找到那些事物间的共性。应用的话呢，就是用共性来推测未见过的情况，从而知道行动的方式，也就是构建出了这个规律了。规律能够用于一类情况，这一类情况我们可以没见过。那么没见过这个情况，我们用规律依然可以用来预测这个情况它会怎么发展，从而决定我们怎么行动。那么具体这个怎么用规律来预测这个未见情况呢？后边我也给出了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步骤。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未见的情况，然后我们去观察这个未见的情况当中具有某些特性，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特性和我们已经构建出的规律当中的那个共性它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通过归纳学习会归纳出各个事例当中的这个共性，然后我们看这个新情况，发现这个新情况它也有这个共性，它的这个特性就是这个共性，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情况也归类为我们已经归纳出的那一类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新情况，我们又给它归类为一类情况，这个东西，后续还会有详细的解释，大概这么一个理解就行，就是怎么去应用构建出的这个规律。那么归纳学习的相关信息，刚才其实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就是它在演化当中更早的出现，在人类的理智之前，动物也具有这种归纳学习的能力，它具有这些特点，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那么归纳学习的属性，来看一下，可以按照谁进行的归纳来进行划分，或者说这个是按照有没有意识参与来进行划分，可以无意识的进行，无意识大脑里的我叫做模块的东西来进行运行，来进行学习，来进行归纳，也就是它在特定条件下自动进行归纳，无意识进行，这个是多数情况，也可以自己有意识的进行归纳。实际上，逻辑学当中所说的这种归纳推理和这个它还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东西它比较接近了有意识的归纳了。这里这块说的归纳学习呢，它不是说和那种演绎所对应的那种归纳，它是一种人的心理现象、人的认知现象、人的认知能力，这个演化出的这个东西，它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归纳，这个一定要辨析清楚。逻辑学意义上的归纳，那肯定只能有意识进行，我不知道谁能够无意识进行逻辑学的归纳。怎么说也有可能吧，应该有些模块也能够做到。

0: 那么这个属性还具有一个，就是不结合指令学习容易以偏概全，因为它的视力、它的实力可能够有限，有限从那些有限的当中去归纳，可能就归纳错了，可能就只适合那些视力。所以说，指令学习和归纳学习一定得结合。虽然说指令学习它是大脑不擅长的，但其实指令学习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下面就介绍一下究竟怎么结合两种方式。学习方式来进行学习，步骤是什么？第一步是要先进行指令学习，来大致的确定规律，然后第二步再进行归纳学习，就去找实例，找符合这个指令学习所指出的这个规律的实例，让大脑来构建这个规律，进行这种主要是无意识的归纳学习，这个是第二步，先大体确定一个范围，然后第二步就好去找了，好去找符合这个东西，然后第二步去让大脑来构建，让大脑来去理解这个东西。第三步还需要再指令学习，就是再看那些学习材料，指令的学习材料。一方面是可以对大脑的这些构建进行一种修正，另一方面是大脑构建了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再看指令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就是相当于一些东西搭起来了，这个大脑构建相当于底下打一些地基，那么再看指令就相当于能往上放东西了，就可以再看一下指令。但是再看完指令之后，还是不能再停了，那就还需要再进行归纳，根据这个新理解的指令再去找相关的事例，再让大脑进行自动的无意识的归纳学习来构建规律，然后就是循环，不断的循环，直到能够应用上有一个满意的效果。其实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就是等于先看定义，然后再做题，再看定义，再做题，再看定义，再做题。这个步骤就是对于一些很困难的学科来说是有很明显的效果的。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考研数学。如果说有学过考研数学的朋友、观众，那么你对这个东西应该深有体会。你会开始会看不懂，然后懵懵懂懂的去做题。做题感觉稍微有一点懂，再看发现，哎，理解都不一样了。再理解不一样，再做题，做题又不一样了。再做题不一样，再看理解又不一样了。对于这种稍微难一点的这个知识来说，能明显的感觉到有这种效果，但只不过是没有拆分的这么详细。拆分的详细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精准的去安排计划，从而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那么对于一些难的知识，我吸收视频当中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做一个比重的安排，也就是要以归纳学习为主，以指令学习为辅。因为归纳学习是大脑擅长的，是很容易能做到的，而指令学习是比较难的，所以说以归纳为主，以指令为辅。那么也需要再辨析一下关于记忆的误区吧。这个其实和主线不相关，算简单说一下，就是本期介绍都是学习，都不是记忆。就是学习的过程可能也涉及到记忆，这个还是需要单独讨论，以及这个学习的材料就要进行学习的处理。一个学习的材料，比如说它是这个指令学习材料，那就进行指令学习；然后这个它是实例，那就进行归纳学习。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用于记忆的，它是用于学习的。学习最后是为了构建规律。当然了，学习和记忆的关系也很复杂。比如说，学习材料也可以先记忆，然后这样能够方便进行学习。但是最还是要学习，因为最终的目的是学习。先记住只是为了一个后边学习的方便。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涉及到太核心的。稍微如果把前边的原理全都掌握，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能够推理推出来，都是能够作为推论自己想出来的。那么上边的原理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应用？用上面的原理概念，就是包括第一期、第二期的，来理解这件事儿，来理解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理解。如果用这些概念来理解的话，理解它就是去感知不同实例当中重复出现的共性或者规律，就是去感知到一个具体情况的它的规律。就是来感知这些情况当中的这个，规律，就是理解，就是自己已经构建了这个规律了，然后去能够发现一个情况，也 复合这个共性和规律，就是理解了那个情况。啊，这块再零散的看一个例子，啊，这三点其实都不是很核心的，这三点其实都是有了原理自己都能够去应用的，这三点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算个例子吧。我所，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算归纳学习，只不过我对于这是，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归纳学习。这个例子是一个简单的归纳学习，但是这两者在我看来，它也属于归纳学习。那么，还是先看这个简单的归纳学习。一个简单归纳学习就是为什么玩游戏王不应该直接看卡片的描述？这个游戏王卡片后边的召唤越来越复杂，啊，什么这个铜条、超量、灵摆，这个一个一个卡上边一个一个一大段一大段的这个字儿，看的话其实很难看懂。那么如果用这期的学习方式，应该怎么学习呢？那其实也不是不该直接看，而是该直接看，还是要先大概看一下这个卡片上介绍的指令，先指令学习，然后再归纳。归纳的话就要找实例，这个实例那怎么找啊？那得从一些会玩的人那儿去找，那就是看一些视频，看一些这个视频当中来去感知这个实例，让大脑去构建这个规律。然后感知完这个实例之后，再看这个卡片的描述，然后再去看那些视频，或者自己直接去尝试。如果说是这个电子卡，那你尝试就会有效果；如果你实体卡，那没得尝试，那只能再去找视频，再去感知这个实力。这个就是以游戏王这么一种难学的卡牌游戏来作为这种两种学习方式的一个例子。这期其实还可以衍生很多，这期先介绍纯理论，后期会进行无限多的衍生。这期的原理其实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以及最后，但不是不重要。最后这点其实很重要。过程中，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些疑惑。这个光是理解了这两个学习方法，其实远远不够。后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扩展。比如说，我先简单提出一些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归纳学习很有效率，但是指令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对于复杂的体系。为什么？因为归纳学习往往它是适用于最小的单位知识，就是过于复杂的知识它难以归纳，过于复杂的知识，这个刚光是去看实例之间，大脑根本无法发现其中的规律，因为它太复杂了，它的要素太多了。如果说不先进行拆解，先进行这种抽象上的这种逻辑上的分析拆解，那么根本没办法归纳。归纳它只适用于一些小单位的知识，甚至我认为是最小单位的知识，一些复杂东西就没办法归纳了，因为它的要素太多了，它这个就没有规律，它一些事儿复杂之后，它是各个规律的组合的结果。所以说，归纳学习虽然有效率，但是指令学习是不可缺少的，最好还是先做指令学习，最好是先进行分析。一个好的指令学习材料能够给人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很多时候，是没有这种材料的。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

0: 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天空》，这是一首经典之作。那些空灵和寂寞，似乎只有王菲这样的声线才能够唱得不让人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完完全全的信任她在歌唱里面的每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算是王菲的明星朋友当中关系走得比较近的一位。当年早期王菲赴香港发展，接拍了演艺生涯当中第一部电视剧《袁振霞》，男主角就是当年如日中天的黎明。因为两个人同样都是戴思聪的门生，又同样来自北京，两个人在戴家相识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知道年轻时候的黎明本身是绯闻天王，和他合作过的女明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传出过绯闻。王菲当年呢也被香港的媒体发现和黎明一起现身在北京，然后呢也一度传出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但是两个人自始至终这么多年向大家来证明一件事情，只是好朋友。所以说，谁说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真正的友情呢？而且很多年之后，黎明自己做老板拍的那一部电影《大城小事》仍然没有避嫌绯闻而邀请到了王菲做女主角，所以说这样的友情也算是弥足珍贵吧。接下来这首歌，黎明的《深情》。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安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响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的一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 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取彩条，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90年代电视一打开，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片头曲一响，整个晚上的情绪呢就会被那个小小的荧屏所牵动着。接下来两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年钻进耳朵里就怎么也忘不掉的90年代热播电视剧的金曲。

今天的开场歌是《渴望》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这部剧堪称是国民记忆经典剧，讲的是寻常百姓在时代浪潮里的悲欢。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词作者佚名，曲作者磊磊，是夫妻档的黄金搭档。李娜的嗓音非常的清澈真挚，歌的旋律平实优美，朗朗上口，像是从老百姓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叹息和祝福，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底色和情感共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定会把你拉到当年追剧的那个夜晚。

《陆路女人》和《井》，这是农村三部曲之一，聚焦的是变革当中的农村女性命运。主题曲《命运不是陆路》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韦伟演唱。这首歌它融入了浓厚的民间音乐元素，节奏坚定，旋律富有向上的力量感。韦伟高亢充满生命力的演唱，如同一声挣脱束缚的呐喊，精准地诠释了剧中女性要从传统陆路般循环的命运当中挣脱出来的主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要一起分享的是90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

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香港演员汤镇宗饰演的老板和内地演员陈小艺饰演的打工妹？外来妹她聚焦的是南方经济特区的外来务工青年的故事。主题歌《我不想说》由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杨钰莹演唱。这首歌还有一个小故事，她最初呢是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的插曲，但是因为那个剧本呢她修改没有能入选，后来才被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发现。觉得这首歌的精神内核和剧集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就成就了这首主题曲。外来妹进入都市打拼的复杂心境都在这首歌里流淌，旋律清新优美，带着淡淡的都市感。杨钰莹甜润细腻的嗓音给这首歌镀上了一层既梦幻又真实的色彩，唱出了那个年代打工妹的憧憬与淡淡的乡愁。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奇幻神话剧《封神榜》的主题曲，毛阿敏演唱的《神的传说》。

封神榜真的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部剧里面很多的剧情会让你记忆犹新。这首神的传说演唱者其实有两位，分别是香港的谭咏麟和内地的毛阿敏。今天分享的是毛阿敏的这首版本，歌曲本身的旋律呢就非常的飘渺奇幻，带上一点上古神话的神秘色彩。毛阿敏演唱版本呢比较空灵大气，兼具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关怀，与剧中所探讨的天命和人欲主题是高度契合的，让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毛阿敏的演绎，这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投入的爱一次，它是作为片尾曲出现的，作词者呢是冯小刚导演，雷雷作曲，毛阿敏演唱。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系列喜剧先河的佳作。毛阿敏的演唱呢，浑厚又具有感染力，和剧中编辑部里那群幽默善良、插科打诨的编辑们的形象是完全贴合的，所以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投入的爱一次》。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来给月亮吃饭，
4: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3: 拜拜。
6: 哎，等一下，
4: 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一些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欢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千万次的问》。

赤柳焕的声音呢，赋予了这首歌恢宏大气。这是一部关于海外淘金梦与文化冲击的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是由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联合作词，刘欢作曲并演唱。刘欢在创作的时候呢，融入了西方音乐剧和布鲁斯元素，大开大合，非常具有戏剧张力。而且他本人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爆发力和纠结感，将主人公在纽约的挣扎、不甘与叩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从头做起》，演唱者是朱峰。

这部电视剧我真的没有看过，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如果看过的话呢，会对这首主题曲会特别熟悉。这是90年代《上海一家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它讲述的是旧上海普通女性奋斗历程的励志剧。从头做起呢，是由佚名作词，磊磊作曲，朱峰演唱。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朴实坚韧，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演员李玲扮演的若男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也成为了一个励志女性题材的经典作品。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很熟悉，演唱者是王志文和江山。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糊涂的爱》。

两个实力演员都有一把好嗓子，这首歌可以说配合的珠联璧合。糊涂的爱这首主题曲由张和平作词，王小勇作曲，王志文江山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却抓耳抓心，准确地捕捉了爱情当中理不清的甜蜜苦涩。男女主人公亲自的演唱，充满了角色代入感，尤其是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将爱情的纠结和沉醉演绎得丝丝入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室内情景喜剧里程碑的作品《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之一《诺言》，它是由陈涛作词，关霞作曲，毛阿敏和张鹏分别演唱。那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暖真挚，充满了家庭生活的烟火气和温情。毛阿敏的演唱版本呢，褪去了华丽，回归质朴，像家人般的倾诉，唱出了家这个港湾的无限包容和爱。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心头一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品味。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依旧来听李娜。这首歌是歌颂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史诗剧集《赵尚志》的片尾曲，叫做《嫂子颂》。它是由李文琪作词，张千一作曲，李娜演唱的。张千一的作曲非常的磅礴大气，充满了北方的苍茫和悲怆。李娜的演唱和今天的开场曲《好人一生平安》当中的温婉反差极大，他用宽广深沉甚至带有原始豪放感的嗓音唱出了对战争当中伟大女性嫂子的崇高敬意，听起来震撼心灵，是一首英雄的赞歌，更是女性的颂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李娜的这首嫂子颂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重要指数呢都是红色报收，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报收在 4098.64 点，涨了 4.91 点，涨幅是 0.12%， 总成交金额是 1.36 万亿。市场家数1126家，下跌家数1162家，平盘家数60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861.89 点，涨了125.42点。

0: 点，涨幅是0.80%，总成交金额呢是1.61万亿，上涨家数1662家，下跌家数1187家，平盘家数72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125.07点，涨了79.30点，涨幅是1.96%，总成交金额是7733亿元。好，我们再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也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844.25点，涨了20.80点，涨幅是1.59%，总成交金额是1771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玻璃玻纤涨了5.20%，非金属材料涨了5.18%，稀土涨了5.14%，元件涨了4.00%，小金属涨了3.44%。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白酒跌了3.24%，贵金属跌了2.80%，证券跌了1.93%，影视院线跌了1.56%，食品饮料跌了1.34%。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涨了8.47%，培育钻石涨了7.35%，被动元件概念涨了6.04%，超级电容涨了4.39%，光通信模块涨了3.98%。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科创板、做食商跌了2.16%，退税商店跌了2.04%，酿酒概念跌了1.89%，券商概念跌了1.86%，单抗概念跌了1.66%。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2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0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成建。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钟老师，今天市场是走出了深V反转啊，很明显啊，市场分化的态势呢还是在延续当中的，您怎么看近期市场的整体表现？
4: 好的，那么随着今天呢科技的一个板块啊有一个反弹啊，或者有一些局部的个股还创了一个新高，所以今天啊在午后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有一个稍稍我觉得是有力度的一个反弹到一个红盘的区域。那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一度冲到了4100点上方啊，随后还是没有守住这个位置。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行情呢？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是市场上是比较的割裂的啊，就是那个两极的分化是比较严重啊，就是如果我们是有去跟踪或者是配置科技这个方向的话，可能赚到不断的可能会创出不少的一个新高。那如果是做一些老灯或者是一些弱势阴跌的一些方向的话啊，会比较的难受。那整个那个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三大指数也是呈现了这种态势。那么指数还算是没有个股的那个波动那么大 啊，具体到个股的话会波动会更大。那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行情呢？那我们准备进入六月份了，我们五月份也没有多少个交易日啊，我们怎么去准备六月份的一个行情呢？那首先六月份会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六月十一号的世界杯，那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的话啊，八次有六次都是下跌的啊，所以这样会给市场造成一种一个有一定的一个困惑的一个情绪。但是今年会有稍稍的不同啊，因为毕竟今年的一个科技流带动下，我们的成交量还是维持的不错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我们需要注意啊时间点上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节奏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是六月十二号的一个 SpaceX 正式的一个上市，估值高达1.75到2万亿这个水平，那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上升？这个估值呢，可以说是差不多两个茅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所以对市场来说会有一定的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那么加上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些，重量的一个一个科技的方向也会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上市啊，对市场会有一定流动性的一个压力的。那还有的话就是6月18号啊凌晨2点会有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决议，所以在多重叠加的一个消息一个驱动底下，我们看到在接近六月份的一个五月底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当中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六月份来讲的话，可能一个直线的一个行情可能会有点难度啊。那我们的一个预期是一个大箱体的一个震荡啊，就中间啊主要是会一个驱动的一个横盘的一个箱体震荡。那么箱体震荡的时间大概也是从3794到458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去进行一个大箱体的震荡。那随后啊，可能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小箱体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今天刚好是去到我们看到在接近4040啊到4000点这个区间啊，还没有到最低点4055就有一个反弹抵抗的一个动作啊，直接反弹到一个4100点附近，但是目前的一个量能还没有放大。今天是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是没有达到3万亿的啊，稍稍有缩量，但是仍然是维持着一个全年的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个躁动啊，就是题材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还是有的，但是节奏上啊，我们就要去把握板块与大盘的节奏的一个分歧，再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关注方向的一个跟踪。所以对一个五六月份来讲的话啊，我们的预期是大箱体的震荡，也就是说如果冲高啊到一定的位置4150是一个小箱体，到了4200到4250这个是大箱体的话，我们就要看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没有一个放的很大量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进行一个高抛啊，或者是一个波段的一个看待。那如果4100点下方啊，到了4040啊，甚至是4000点附近的话，我们是视为箱体的下沿，站在买方去考虑啊。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在操作上特别要注意什么啊？特别是对于科技来说，您刚才提到了，就是科技的确是啊，独美啊，老灯股都是愁眉苦脸的，但是科技内部的分化是非常厉害的。大家伙普遍觉得，现在如果投资者不做科技的话，就会非常不甘心；但如果说你做的话，你还真不知道怎么做。怎么下手？还有就是
4: 科技，
0: 对，然后就是里面的轮动啊，也是比较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种轮动的规律？
4: 确实是这个科技的一个节奏来讲的话，一方面它的一个位置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对，
4: 一般来说每一次有一个比较剧烈的震荡的话，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啊也会。会有点犹豫啊，这样是危是顶还是一个机会呢？是危还是机呢？都会有一种这样的考虑。但目前确实是在这方面的一个 AI 硬件方向是不断的在发酵。那首先作为普通的一个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首先会有给自己一个底，就不断要去学习这些 AI 科技里面的一些方向到底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少啊？它的持续性怎么样？ 那好像最近的一些可能新的一些名词，包括MLCC 啊、AIDC 散热啊，甚至是电容里面的一些细分领域，都需要我们去学习啊。那么最近这些方向也是代表着国产替代的加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需要去学习里面的一些细分领域。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它不断的会推出一些或者是迭代或者是令人惊艳的一个消息啊，有事也就是说有故事啊，可能会有炒作。那当然当中也是确实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个业绩驱动的。那所以我们要首先学习啊，然后去进行一个跟踪它的一个业绩啊为先，然后它的持续性怎么样。那当然目前的一个市盈率确实是比较的高啊，所以普遍认为这样的位置会不会有泡沫啊，但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趋势还没有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改变，但每次的一个回踩都会有资金的一个抵抗。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重点看业绩，一方面看一下后面的一些消息的一个驱动，它的持续性怎么样，或者它用到的其他的一个 AI 的硬件的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一个订单呢，或者是它的一个相关产业链有没有叠加的一个加分项啊，我们再去进行跟踪。那有底的一个朋友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可以持有底仓啊，作为局部的一个波段就可以了，因为目前大趋势还没有改变。但是如果在这种地方进场的话，是可能会比较的难熬啊，就是在高位可能不一定拿得住啊，低位下来又担心它是不是已经开始头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如果不熟悉的，我们可以不要去出货，啊，达到了一个足够的底部啊，或者是我们有它的一个投资价值的一个投研的话，我们再进行跟踪。那其实在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市场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低位的方向啊，作为一个低估方向也好，作为防御类型的方向也好啊，也是有不少的一个板块我们是可以去跟踪的啊，主持人。
5: 比如说呢，周老师，其实大家伙儿也是比较关注，就是除了科技之外，能不能够转到二三线的一些品种上，比如说这个沪深300为代表的这个权重股，这个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跳？
4: 首先权重股来说的话，最近确实有一些食品饮料的一些方向啊，就是消费的方向有一些异动啊，但是这些方向还没有达到一个右侧交易的一个趋势。那么所以昨天动过，今天又有所一个震荡啊，所以每一次追高的话会有点难受。所以这个方向的话，消费我们暂时等一等啊，值得它一个方向确定的话，或者是有企稳放量的迹象，我们再进群一个去跟踪。那么权重方向的话，我觉得在金融领域里面我们可以去跟踪一个是券商一个是非银金融，就是金融服务类的一些方向。毕竟现在是有几乎3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金融服务类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后面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的。而券商作为一个金融板块三驾马车里面的一个最近消息面可能会偏多一点啊，那么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啊，目前还相对的一个低的位置，如果后面要创出新高啊，新的一个高点的话，这样的板块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方向啊，进行一个配置。那么当然目前的一个题材类的一个方向的话啊，我们觉得六月份还是会有一些题材类的一个方向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那么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月份啊，有一个 SpaceX 的一个上市，那么商业航天无疑是一个最亮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其实也一个航天装备军工方向其实也有异动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商业航天仍然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跟踪的啊。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军工啊，就商业航天和科技。那科技已经上来了啊，已经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商业航天军工这个方向还没有一个或者是整体板块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所以商业航天军工在六月份 我们还是可以重点去关注。那另外一方向就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向啊，最近是有所这个震荡的。那么机器人啊，也是今年的科技应AI 应用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六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区间震荡啊，一个逢低去吸纳啊，高位再进行抛的一个留有底仓的一个方向去对待。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能源啊，能源类我们在夏天来讲的话，确实本来是一个用电高负荷的一个方向，加上一个 AI 的一个高使用量，所以在能源。

0: 对方向，我们可以跟踪它细分里面细分领域里面的一个轮动啊，在里面可以跟踪电力啊、绿电啊、风电光储，还有一些电池类的一些方向，我们就找里面的资金共振的方向去找机会。主持人，
1: 好啊，证券、飞鹰金融，大伙儿可以去看。然后六月份呢，可以看到的是商业航天、军工啊，还有就是机器人，这个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力，的确，现在除了夏季用电高峰这个传统的单一的思路之外，就是算电协同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关注电力的一个原因。其实好像说起来都是科技家啊，钟老师，
0: 对
1: 吧？
0: 啊，确实，基本上都是一个科技相关的一个属性，包括最近也有一些上游材料，包括是工业金属，当然它也有在六月份可能会有一些利率的决议，会带来一些机会。那么工业金属其实也可以归成一个 AI 一个科技类的一个上游材料。啊，所以整个我们看到整个行情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个几个月，基本上都是 AI 的一个相关产业链，它的上游、下游或者使用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都会轮番受到一个刺激和一个共振。所以在这个方向没有结束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发掘里面的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们对 AI 硬件或者它的一些零部件来讲的话，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投研去发掘机会啊，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这个策略啊，策略是不是还是以亚磷策略为主？因为也能够发现啊，就是在科技股高位波动的时候，像煤炭啊，刚才咱提到的这个电力啊，也会起来，就像跷跷板一样。那只是说可能哪一个方面的仓位要稍微重一点。
0: 那目前来讲的话，在4100点的话，我们是建议去逐步去进行一个低吸的。那4100点到4150这个位置啊，就是小箱体的一个时候，会考虑啊，就是作为部分的一些短线仓位进行一个高抛的动作。那么当然，如果是抓到一些强势的一个方向啊，是可以保持队形啊，就是保持。目前的仓位就是顺手顺风的，我们可以继续去做啊，因为目前确实是市场是比较的割裂的，一些板块确实不断的创出新高啊，就是市场的集中度啊非常的一个高，所以在抱团底下的话，我们选对的方向，那继续去进行一个跟踪去关注啊，去干进行一个操作。那如果选错了方向，阴跌的方向啊，如果是还是没有一个资金去关注的话，就不要过于去恋战，因为行情的话它是不等人的。如果等到没有行情会缩量到了世界杯的时候有震荡的话行情不好，它的一个阴跌更去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话，那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掉回避阴跌的方向，设好止损点，跟踪一些上涨趋势的一些人气的一个抱团逢低去跟踪，不追高波段的操作，控制好仓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六月份的一个策略。
1: 好，
0: 主持人。
1: 那我们止盈和止损的这个点是不是都要设置的稍微近一些？您认为？
0: 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如果是站在20天均线还有5天均线以下，而且这个方向还没有改变，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面的话。就建议进行一个逢高的一个回避。那如果这两条均线都是向上的，股价也是有震荡的一个上涨的话，我们是可以继续去偏多的啊。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旺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嘎嘎嘎嘎！
6: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5: 钱在哪里？
6: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求你放过我。
5: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7: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5: 我真绑架他了，还？
7: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5: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7: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5: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7: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5: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7: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5: 喂，
6: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5: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6: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以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呢，主要啊是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于银行业界进行国际金融监管。而国际证监会组织呢，是拥有数百个成员单位的主要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一。至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顾名思义和银行证券有所区分，它是全球性的保险监管组织。这个组织于1994年在瑞士成立，宗旨是制定保险监管原则与标准，提高成员国的监管水平。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有来自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成员，负责制定全球保险监管的指导原则和标准，是在保险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那么当前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是制定国际保险监管规则，第二是发布国际保险最新动态，第三是提供国际保险界的交流平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杀猪盘这样一种金融诈骗方式。广义的杀猪盘是以各种方式方法培养信任为基础，一段时间后获得对方信任，就以各种诱惑让被害人受骗损失钱财为目的的一种诈骗方式。杀猪盘呢，是诈骗团伙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诈骗分子准备好人设、交友套路等所谓的猪饲料，将社交平台称为猪圈，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通过建立恋爱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养猪，再到最后一步骗取钱财，也就是所谓的杀猪。给大家伙举一个真实的例子，王女士在交友平台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聊了几句就和对方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通过聊天，对方自称自己姓陆，是云南边防的一名军官。与对方微信聊了几天后，王女士就和陆某在微信上开始了网恋。在这期间，王女士也要求和对方视频了，对方以手机没有摄像头为理由拒绝了。陆某留给王女士的电话也是以在部队不方便接听为理由，一直无法接通。紧接着，陆某就向王女士介绍了一个澳门新葡京的网站，发送了网址链接给她，并且告诉王女士自己也是在这个网站上进行一些投注购彩的操作，从中挣到了钱。她想着带王女士一起挣钱。为了博取王女士的信任，陆某还把自己的网站的账户和密码给了她。 于是信以为真的王女士跟着陆某开始在网站上进行投注购彩，期间王女士也成功的提现过8000块，于是啊，她就更加相信了。在前前后后一共转出了82万，王女士想要提现，系统却显示提现失败，于是她联系了客服，客服说需要支付账户余额的20%作为个人所得税才能提现。在朋友的提醒下，王女士这才醒悟过来，发现自己被骗了，赶紧报警。这就是金融杀猪盘，这陆某当然是假名字，真实身份是金融诈骗平台专门负责找猪养猪的人，而那个澳门新葡京的网站其实是陆某公司的内部盘，可人为操控涨跌。也就是王女士把钱投进来之后，平台已经设置好了涨幅，也就是所谓的养猪，就等王女士一头扎进来，马上后台设置连续暴跌，短时间内就可以吃掉王女士全部的本金。提现失败，王女士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以啊，金融杀猪盘是以情感为诱饵，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取得信任，以两个人共赴未来为借口，引导你进入投资诈骗局。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网上借钱做生意最可恨的是什么？资金没借到还被骗了钱。种种诱人条件的背后其实是各种虚假信息、高额收费等套路陷阱。最常见的有假冒银行名义发布的广告信息，或是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借钱手续。注意了，这些通常都是虚假宣传，

0: 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款项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获得借款之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账，伪造流水。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十有八九就要不回了。还有非法中介往往瞄准有这类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款项、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有的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实在可恨。所以消费者如果有资金需求，应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向银行等机构办理业务时，要注意看清款项的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重要信息，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于超出合同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意，警惕以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求，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防范被骗取资金风险。如发现自己陷入不法中介陷阱，应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通过报警、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的投资顾问周亮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新手如何参与交易。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专业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新入市投资者如何参与行情。今天的话主要课程是和我们刚刚开户的新入市的一些投资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主要就是跟大家说说新入市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去参与这个市场，了解这个行情。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周亮，我的名字应该是说能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丝光明，带来一点灵感。那么我从事证券从业有15年了，12年的投资顾问经验。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

目上要有足够的资金，对不对？然后买入之后是不是立马就能成交呢？那不一定。那我们再看这里，有尾买、无档和尾卖啊，无档。那么就是你买的这个价格，如果是排在最前面，那么你在卖方手中是最先成交的啊。所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下了委托单，就是我买入的委托单之后，以为我就买成功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开的价格买入这个筹码，那必须要有人啊以这个价格卖出，你们俩能够撮合成交，那么才能够成交。那如果说我的价格委托的太高了，那么我可以选择撤单，我的委托价格委托的太低了，那么我可以选择撤单，再重新去修改我要的价格，但是就是只要不超过它的这个价格笼子，比如说创业板、课程板，它是有价格笼子的。那么只有等我买入成功了，当天买入股票的话，T 加零是不能交易的，它必须第二个交易日股份到账之后，第二天第二个交易日才可以进行这个流转，就是说你才能卖出。所以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的一些东西。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我们交易的过程中间，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买入之后一定要查询，成交是否成交，第二个就是如果没有成交，您这个股份你可以是选择撤单，撤单的时候，集合竞价期间有一个时间是不可以撤单的，就是9:25到9:30这个时间是不可以撤单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尾盘的这个集合竞价的时间也是不可以撤单的。那么对于持有股份的投资者，今天买入的股份，当天买入当天是不能卖出的，必须要等到股份，清算到账是 T 加一，T 就是当天，加一就是加一个，交易日。那么对于大家看好的股票，您可以选加入自选里面，在自选里面它会有自选的一些资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行情的关注当中呢，我们一般会关注这个三个指数，一个是上证指数，一个是深证成指，那么还有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是创业板指。那么创业板指整个市场的话，有三个主要的不同的板块，一个是主板，主管就是600开头和000开头的沪深主板股票，它的涨跌幅是10%的。当天开立的证券账户呢，当天也是不能进行交易，它需要第二个交易日进行，它必须进行指定之后，第二个交易日才能进行股票的一个交易。沪深主板和中小板股票，就是600开头和000开头的股票，涨跌幅是10%。创业板、科创板，和可转债，它的涨跌幅是20%，而北交所的涨跌幅是30%，但是这个中间是不包含 ST 和新 ST 的，所以涨跌停就是涨停的区间和跌停的一个区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股票或者一个指数，它从的涨停到跌停，其实10%的涨跌幅，它最大的波动幅度就是20%。那么，如果是涨跌幅20%，它最大的波动幅度就是40%。那么，北交所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那么它的股票的这个最大的波动幅度就是60%。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刚开立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大部分的如果没有首次交易经验，达不到这个交易经验和资金要求的，那么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它都是有资金要求和权限要开通的要求的，所以说新开户的投资者，那么你可以通过先参与沪深主板和中小板，那么来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些交易规则。那么在手机端的交易当中，大家是点这个交易，国人点进 APP 交易，从这个下面交易，然后输入资金账号，那么它有最常用的一些键，买入、卖出、撤单、持仓，对吧？买入的时候输入证券代码、委托价格、数量，您可以选择，它会根据您的资金，您可以选择是全仓、二分之一仓、三分之一仓、四分之一仓，还是资金不够银证转账、转入再进行委托。在这个委托当中，买入只是委托，并没有买入成功。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

很多朋友买入委托单一下，以为就成交了，其实不是的，你一定要查询当日的这个成交情况，是否是当日委托。那下面显示没有成交的话，当日成交没有成交的话，你只是委托，就是我有这个意愿啊，要买这个股份，但是还没有人卖给我，对吧？如果是委托不成功，您可以选择撤单，那么重新再调整价格进行委托。那么如果买入成功了，那么您可以在持仓当中看到您持有的股份。那我们看看在日常的这种交易过程中间，刚刚是简单的登录交易界面的一个方法，在日常的交易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分析方法，第一个是技术分析方法，它主要用的是量价时空，我觉得应该还加入一个人的心理，人的这个综合因素对这个操作的一个结果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量是成交量，价是价格啊，那么价格的话，大家主要是成交量主要是来判断这个买卖力量的对比，那么价格的话主要是判断这个市场趋势，价格的一个趋势阻力位、支撑位、压力位来判断这个价格来走势，时间是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一些统计来预测未来的一些走势，也可以利用着比如说一些算法，比如说黄金分割点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波浪理论等等，是技术派的一种分析的方法。那么空间就是波动的一个空间，就是市场价格的一个波动范围。那么这个波动范围的话，一般大家都会通过对过去的行情来进行未来的一个预判，可以判断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支撑位和阻力位啊。那么基本面的分析方法的话，主要是从宏观、行业和公司的三个层面，那这是一个都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但是在买入一个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去看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同时要了解注册制市场强制退市的一些规则，啊，了解这个股价波动的一个这个，一个是公司的真正的这个内在的价值，它值多少钱；第二个是未来公司发展的前景；第三个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未来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啊，对吧？所以要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发展潜力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对国家的一个政策导向、货币的宽松程度、行业的竞争格局、发展趋势前景啊，都会有一个综合的考虑，然后才去决定您到底要参与哪一个板块、哪一个个股，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那么在市场当中，我们做研究一般都是去关注整个政策面，因为政策面引导资金面，那么资金面的话会影响行情面，那行情面的延续，我们不仅要有政策的引导，最后还要有基本面的共振，这个行情才能走得长久。所以我们在投研的过程中是整个一系统的一个研究，或者是系统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这个分析的过程。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的话，那么开好账户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话就是学会如何这个进行这个软件的一个操作，然后了解交易规则，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6: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7: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8: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6: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7: 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8: 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5: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6: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7: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8: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6: 我是多玛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5: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6: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5: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 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6: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5: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6: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欧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5: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6: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5: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玛和萨维说，
9: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10: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5: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6: 200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就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5: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6: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家里舍不得。
5: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7: 瞄对了水尖，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他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5: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她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她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她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她来到了中国。
7: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趣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试，试一下吧。
5: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赫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7: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5: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赫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赫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11: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他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奔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5: 沙赫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12: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5: 沙赫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7: 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这样谢谢。
5: 沙赫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 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河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河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河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7: 希望啊，身体没事吗？现在
6: 啊，
7: 都可以，都可以，好，好好，比较开心的。
6: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晚上我亏了，嗯，很激动。
5: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6: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7: 听到，我就能听懂，能听懂。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5: 在了解了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河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河纳斯说，
7: 走啊，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5: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河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7: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5: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8: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8: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5: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8: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5: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5: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8: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5: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8: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5: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俺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8: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5: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8: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5: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2: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3: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4: 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5: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3: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6: 青山绿水，
7: 蓬勃发展，
2: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8: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9: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1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9: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10: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9: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开始学起了中文，从此和中国结下了缘分。
10: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路，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切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又学了2个，其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9: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曾经在福州管理过工厂，自己创业做过图片库，还在美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做过培训师。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了杭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21年，陆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成为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0: 首先我停更了2-3个月，我就在思考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我感觉继续做视频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10多年，如果是真的总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9: 说 姐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的经历。
10: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五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特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我们不断地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他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9: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10: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两三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9: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10: 一桌茶除了茶本身，有茶器，有茶具，有水，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9: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1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8、9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哎，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 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很喜欢喝。
9: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1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9: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1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然后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9: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1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摊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 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9: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1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的。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六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八个线下的活动，这八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外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啊。我为什么不带他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9: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1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接近20个地方啊，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9: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1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他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9: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 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9: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市繁华，
1: 一念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

0: 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我是怡子。
0: 知道，昨天他们都讲了。
1: 又怎么了？讲我怎么了？
0: 你讲你搁哪去了？
1: 啊，我工作去呢。
0: 工作去了，真的。
1: 好，这是你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想我？
0: 有。
1: 想你敷衍没关系，想不想我都没关系，
0: 想不想你反正他们也不会来互动，
1: 不管我们节目是一个人主持还是两个人主持
0: 啊，
1: 我相信听我们节目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一天当中的必要环节
0: 哦，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必要环节，是吧？
1: 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流程？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每天都要转一下，
0: 拉
1: 或者固定时间
0: 起来先就
1: 是一个流程，不是一件事。
0: 是啊，就是早上起来拉了以后，然后直接漱口啊，或者还有那种在边拉边漱口的，
1: 把这两件事情先分开行不行？
0: 不，这个不就是节省时间吗？因为你后面还讲的是真的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吗？
1: 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因为一旦固定了，就是你到这个点自然而然就要干这个事儿。
0: 嗯，
1: 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节省时间？
0: 节省啊，
1: 嗯，
0: 你们
1: 我们小学不是学过那个统筹时间吗？那篇文章
0: 我没学过。哎，你们怎么现在小学还要讲到统筹时间了吗？
1: 哎，就是很简单的数学原理嘛，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烧水的时候可以怎么怎么样，就这样能够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统筹时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嘛。啊，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的流程，这样做就把这些流程固定下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啊？
0: 好嘞。
1: 另外呢，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把昨天没有说完的那个方圆啊，上综艺的这个，
1: 你可认识方圆？
0: 铁王嫂嘛，哪个不认得啊？哎、
1: 我晓得，那你晓得就是
0: 老家是芜湖的。
1: 你都知道，那说明他真的非常出名了。
0: 不，是最近我才知道，最近因为才刷了一下，
1: 对，
0: 知道那个。
1: 听说争议比较多嘛。
0: 对，讲他上综艺的事情、啊。
1: 对，好，那今天是下集啊。搜索这个两个这个什么说上下集，基本上能够把这个节目把这个内容说完了，好不好？
0: 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3个1啊，阿拉伯数字3个1啊。
1: 111有什么好处呢？
0: 你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啊、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啊，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哦，是吗？
0: 哦，
1: 我天哪，
0: 一点都不想进来是吗？不想进就算了吧。
1: 不是
0: 啊，
1: 没什么、哦。
0: 好，今天的节目正式拉开帷幕。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本集由思考人生协会赞助播出。
5: 小美，已经11:00了，把灯关了，早点睡啊。
1: 嗯。
6: 哎，大胖，你说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5: 因为想的事情太多。哎，睡觉前不要想那么多事情吧。
6: 想那么多不累吗？
5: 特别累。
6: 那累了咋不早点睡呢？
5: 因为失眠啊。
6: 那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5: 因为人有想法。
6: 那动物没有想法吗？
5: 也有啊。
6: 那动物怎么不失眠呢？
5: 也有失眠的。你比如说小白兔，还有大熊猫。就是那个小白兔呢，它是眼睛熬的，贼拉红；大熊猫呢，它是黑眼圈都出来了。
6: 那他们失眠都在想什么呢？
5: 想睡觉啊。你不想睡觉吗？
6: 也想。
5: 那你为什么不睡呢？
6: 越想越睡不着啊。
5: 睡不着你可以数绵羊啊。
6: 绵羊那是外国人数的 ，sheep 谐音 sleep。
5: 那要不然你试着数水饺呢？
6: 水饺。哎呀，大胖，我饿了。
5: 饿了？那你就起来吃吧。
6: 不行，吃饱了想的事儿更多。
5: 想那么多有用吗？
7: 有点用吧，可以理清楚一些问题。
8: 那白天你为什么不失眠呢？

0: 因为晚上失眠，所以白天困呐。
1: 那你为什么又不去上夜班呢？
0: 我又不是夜猫子。
1: 夜猫子失眠吗？
0: 不失眠。
1: 那他们晚上为什么不睡觉呢？你告诉我为什么不睡觉呢？
0: 他们白天睡呀。
1: 那你为什么不白天睡呢？
0: 白天睡了晚上就会失眠啊。
2: 那人到底为什么会失眠呢？
3: 就这样，小美睡着了，我却开始思考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是啊，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4: 你们
5: 晚上睡觉啊？
4: 固定流程。
5: 对啊，晚上
4: 你们夫妻俩固定有没有睡前聊天的固定流程？
5: 没有聊天的流程，一般都是他刷他的手机，我刷我的手机
4: 啊，
5: 这个流程
4: 一起刷手机的流程。
5: 对，一起刷
4: 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都不聊天吗？
5: 啊，
4: 都没有睡前聊天这个流程啊？你们才新婚呢。
5: 我们在没有新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聊天的流程啊，一般都在客厅里面讲完了。
4: 哦，是吧？
5: 啊、
4: 哦，上
5: 啊，
4: 回卧室就直接刷手机睡觉了。
5: 啊、
4: 是吧？
5: 就刷手机嘛，他刷他的，我刷我的，然后刷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有点困了以后，手机就放到旁边、啊。
4: 我以为像你们现在应该
5: 是晚上有好多话要说，
4: 你能我能的时候嘞、
5: 然后他就跟我讲，家里面装修吵。
4: 又没钱了，
5: 家里面装修吵了一个主啊！要跟我讲这个吗？本来就睡不着，然后家里面装修吵了一个主啊！
4: 你给钱了？你最近可能挣点钱？
5: 然后我讲没事没事，
4: 你可能想点办法。
5: 没事没事，不要焦虑，没事没事。
4: 然后就打呼了。
5: 啊，那也没有那么快。
4: 嗯，好，那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除了你刚刚说的什么拉什么什么，就有没有？
5: 没有，我拉的时候不会边拉边漱口的。
4: 有除此之外的固定流程？
5: 早上起来拉确实是固定流程。
4: 不要说这个。
5: 但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固定流程啊。
4: 你留点内容给他们说，你想想
5: 这个他们也会抢吗？
4: 你想想其他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就是你一天当中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事儿要做，或者是这一串的事儿要做。你洗漱大家都会洗吗？
5: 去食堂吃饭。
4: 嗯，
5: 吃完饭以后然后回来睡觉。
4: 生活好无趣哦。
5: 睡觉完了以后起来以后然后开始做音频，然后就开始上下午的节目，晚上到家跟他一起打游戏
4: 啊。对，这算是一个
5: 打完游戏上床睡觉。
4: 嗯，
5: 洗澡睡觉。
4: 嗯，每天都是这样固定流程是吧？
5: 啊，
4: 生活很惬意嘛。
5: 惬意啊。
4: 嗯，
5: 当然惬意啊，这种状态不就是很惬意吗？
4: 嗯，他就是大胖，大家都知道他早上有节目啊，所以他大清早就要到台里来，然后上上午的节目，上完上午的节目差不多该吃午饭了。他现在有一个固定流程我都知道，就是他节省了早餐的时间。
5: 哦，今天早上又吃了。
4: 就他有的时候会就大部分的时间会不吃早餐直接上节目、上完节目吃一个早午餐。
5: 嗯，
4: 什么叫早午餐呢？就是这个午餐要吃的早一点，大概11点钟之前把
5: 啊不11点钟
4: 左右，
5: 11点钟以后、
4: 把午餐吃掉，然后抓紧时间补觉、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会被一通推销电话吵醒，或者被我吵醒。然后呢我被我吵醒是原因是我进办公室了啊、我一般不会那么那个的，就是哇这样去吵醒他啊，就是
5: 你不会哇来吵醒我，你是瞌睡着了。
4: 我想跟你讲个事，
5: 明天我不上节目，垂死病中惊坐起。你讲什么？你明天就不上节目？
4: 哦，对对对，
5: 你别给我搞这一出啊！
4: 然后就开始要开始下午的工作，大概2点钟之后啊，开始下午的工作，他要做音频啊，或者是对吧？
5: 对，
4: 其他工作啊，
5: 嗯，反正也忙，
4: 忙得很。两个台的大红人、
5: 没，
4: 这大红人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5: 你可能不要这么讲、这么讲了以后人家觉得哎呀你不就是干4个小时上节目吗？就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关于你对各行各业的一个误解的里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上了节目以后我们就走了，
4: 嗯，
5: 我们就下班了。
4: 嗯，
5: 不是，我们是上了那个节目以后然后我们还要有时间，
4: 就是大胖除了这4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以外他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5: 嗯，
4: 我除了这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以外
5: 他也有很多的事情要
4: 做，也要其他工作要做。
5: 你就比如说昨天 张姐为什么没有来，
4: 嗯，
5: 也是台里面派了那个工作任务给了我们张姐，嗯，张姐积极的去完成，圆满的完成，
4: 好嘞，可
5: 高质量的完成啊。
4: 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实话上舞台都有点
5: 吃力了是吧，
4: 登不上去了，踩不上去了，
5: 腿脚都有点不太变了是吧。
4: 啊，好好，你没有什么固定的流程？
5: 以前有，以前是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喜欢到外面去，就是喝点酒啊，或者是以前星期五晚上出去坐坐啊，吃顿好的呀，然后啊，
4: 固定在就是周五晚是你的娱乐时间。
5: 对对对对对，因为想着星期六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嘛。就你晚上你睡得晚一点，第二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晚一点嘛。你这个
4: 就你那时候好像持续了蛮久时间，就周五的时候比较兴奋。
5: 哎，对，周五晚上就会比较兴奋。
4: 嗯，
5: 然后
4: 那是什么浇灭了这么
5: 年纪
4: 的？
5: 哦，年龄
4: 哦，
5: 年龄大了以后啊，确实不太行。
4: 嗯，
5: 精力跟不上。你有想到了今天下午还是今天上午啊？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面聊天的内容了是吗？
4: 什么内容？
5: 不是你讲的内容吗？
4: 嗯，
5: 所有的大姐们都在那哈哈哈的笑，然后你还说啊，我现在讲这种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话都是你讲的。
4: 我讲什么了呢？
5: 我哪知道你讲什么了啊？对，你讲的是，算了，不讲了。
4: 讲就讲你有点累是不是？讲你有点累，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是讲你有点累，还是
5: 讲
4: 精力不济是怎么讲的？然后我就说了句，我说刚新婚的能不
5: 怎么，你好像
4: 哎，这个话就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就是
5: 打电话现在问徐徐老师，
4: 就
5: 你上午讲什么了，
4: 就是调侃他，调侃大胖刚刚新婚怎么能
5: 这样，
4: 哎，怎么能这样，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5: 来吧来吧，你讲讲你。
4: 我有固定流程啊。
5: 你讲啊。
4: 我有固定流程，我现在固定流程就是早上起来先喝一半杯温水，
5: 嗯，
4: 然后呢我自己冻了冰块，哎，我会冻冰块嘞。
5: 哇，五十多岁的人了，会自己冻冰块了，哇，你好厉害哦！
4: 就是冻冰块，然后放几块冰块，然后就是
5: 冰块哪个不会冻啊？
4: 然后挤几个。
5: 你先给我讲一下冰块是怎么冻的。
4: 就是买那个冻冰块的袋子，
5: 啊，
4: 然后把往里面装上纯净水。
5: 哦，啊，纯净水，啊，然后呢？
4: 然后每天早上放两块冰块，然后就挤一点咖啡液，
5: 啊，
4: 然后喝一杯冰美式，啊。
5: 哇，你好厉害哦，啊！
4: 然后就醒醒神儿。
5: 你好高级啊！
4: 但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每天早上就用。因为小孩起得比较早，我就被迫起早。其实我开机还有一段时间，我开机大概要半个小时。
5: 但你喝了这个，
4: 我开了，喝了咖啡之后呢，会好一点。然后呢，就会起，就是这个固定的环节就在这里了，就是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反正不管。但我喝咖啡，我跟大家说，没有任何的什么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哪一种啊，什么深烘啊，什么意式啊，我没有任何概念。我就是买
5: 冷喝，
4: 哎，就咖啡液，就普通的非常普通的咖啡液或者是咖啡粉，就这样和吧就喝了，没有其他的任何概念，就是为了提神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呢，就是睡觉之前把郭德纲打开
5: 啊。
4: 听抖音，定时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放耳朵旁边开始睡觉。
5: 哎，大哥不会讲你的这个声音大了一点吗？
4: 嗯，不会啊。
5: 你戴耳机吗？
4: 我不戴啊。我很小啊，放得很小。
5: 我声音也放得很小，但是
4: 他会说是
5: 吧，他会讲我声音有点大，然后他会讲我年龄大了，然后那个耳朵的听力就不太行了，然后讲你声音可能放小一点。
4: 啊，对对对，我老公放的声音我就会嫌大。
5: 你声音可能放小一点，我说
4: 因为你放的东西是我不想听的，所以我才会显得它很大，懂吗？
5: 啊，
4: 这样你要是嫌我声音大的话，我俩一起听。反正相声大家都可以听嘛，对不对？
5: 啊，好，
4: 哦，我妈妈，我有一次我过年期间跟我妈妈睡，她也是这样讲我，她好吵哦，她讲我耳背，我妈讲我耳背耶。其实是什么？
5: 那你可能是真
4: 的，其实是你们的就是比较敏感，对声音比较敏感，就是睡觉就要绝对安静
5: 啊。对，
4: 女孩嘛，就是睡眠就容易那个，比较容易被打扰。
5: 我今天晚上打算尝试一下，就是不放声音，然后看睡能不能，
4: 哎。其实能睡着，
5: 也能睡着。
4: 其实能睡着，但是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习惯。
5: 啊，
4: 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好像觉得是一个必备。哦，我还推荐你就是听那个直播，
5: 什么？
4: 就是敲
5: 播，
4: 对，
5: 木鱼啊，
4: 就敲。播应该那是敲磬，
5: 就是
4: 磬还是播？
5: 咚，嗯，
4: 你这是蚊子吧？
3: 就那种，就是一敲那个嗡。
4: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有用的呢？我睡午觉啊，就是因为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睡不着。我每次都是躺一下就起来了，然后因为老觉得时间很短，睡不了觉。我那次无意中看到那个直播，然后我就放耳朵旁边，然后那半个小时我居然真的睡着了，就至少眯着了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还挺好的，就是说早上起来喝咖啡，晚上睡觉之前听声音，把声音打开，这应该是已经比较固定的一个环节了。我现在想要固定自己的环节是每天就算是散步也要运动运动，
3: 嗯，
4: 就算是开开肩，就是扩胸运动啊，也要动运动。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还没固定下来，所以呢就是养成一个，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这个固定模式有多么的无趣，其实你能够养成一个固定模式本身就已经很难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C27说，工作日就是一日三餐加两杯茶，上午9点半去泡茶，下午2点半再泡茶，晚餐看心情。
3: 一天泡两轮茶？
4: 那这
3: 泡两泡茶
4: 好醒神哦，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一般你是一天就泡一壶是吧？
3: 我一天我也就泡一泡茶，就是这些泡茶呢，就上午泡了以后呢，我一直喝到下午。
4: 嗯，
3: 虽然泡到后面几轮的时候确实没有味道了
4: ，
3: 没有味道了。
4: 嗯，
3: 我甚至有时候当天晚上没有把那个茶叶给倒掉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我继续泡，
4: 嗯，
3: 就喝了两口以后再把它倒掉，然后再泡一杯新的，因为我觉得泡两泡茶，
4: 下午那杯有点太醒神了，对吧？你影不影响你睡觉？
3: 我那也不影响，我是中午睡觉，中午那个时候是浓的，
4: 那是费钱是吧？
3: 啊。
4: 哦太贵了是吧？
3: 费钱。
4: 嗯，然后他说晚餐看心情，晚餐以后呢带娃，等娃睡着了我再睡。周末呢是一天两餐，因为上午起不来，午餐后带娃，娃午睡后出门和朋友组队打游戏，晚上回来看五大联赛的直播。这周六晚上例外，因为要和兄弟去球迷酒吧
3: 一起看这个赛季的收官之战，欧冠决赛，想想就很开心。大哥是这样的，就你每一次啊给我们发的、啊、都是你自己在外面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
4: 因为他说晚餐看心情嘛，他每次给我们发的都是他在看心情的晚餐，你知道吧？
3: 那你晚上回去都不用带侠们的吗？你还有侠们
4: 啊？晚餐看心情，看完心情之后回去带娃嘛，晚餐以后回去带娃，就是这样的。不错了，作为一个大哥他还能记得在他的固定流程当中还有带娃这个环节就已经很好了，好吗？
3: 啊、Computer 说
6: 来周末喝酒算不算固定流程啊？
4: 如果说你每周末都必须得喝一下，或者是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都会安排这么一个酒局的话，它就算一个固定流程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一帮朋友，就是一帮所谓的酒肉朋友，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
6: 酒肉朋友，
4: 平时在一起也没什么正事儿，但就是固定的一段时间要聚一下，一段时间要聚一下，对吧？这不就是算固定流程了吗？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毕加索说，每次心烦都会去钓鱼放松心情，算吗？如果你心烦的是有周期性的话，
3: 周期性的话是每个月一次的那种吗？
4: 其实有的人心烦就是有周期性的。
3: 对啊，男生也有啊。
4: 男生也确实也有是吧？
3: 也是每个月都有一次的，不是只有你们女生才有。
4: 你们
3: 就每个就是人类都是这样子的，他的激素水平就是会根据这个时间或者是根据这个身体情况会有一定的这个低谷期。
4: 你们
3: 表现为不想讲话。
4: 那离不是也一个月都是的吗？
3: 表现那是因为节目上神的了，上射神了。
4: 一个月都是生理期。好好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程序吗？一旦把这些程序固定下来，是不是真的节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7: 20块钱，
6: 离合。

0: 强吉祥粉了，这样贵啊？
1: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2: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1: 好吧。
3: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1: 好、哦，是吧？你个，那我就不坐你车嘞。
4: 那不着店呢？30个砖。
3: 我20。
4: 哟，强孙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无必要请了，上去。
3: 哎，行，你厉害，你走，走。
4: 哼，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1: 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3: 好，
1: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3: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事体跟人家玩。
1: 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我是叶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固定的流程，那么你把这些流程固定了之后呢，有没有真的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固定流程大概是下午下班到家，进门先亲我老婆，再亲我儿子，亲完以后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就检查我儿子的数学作业，检查完作业就开始听考证的课件，然后10点半洗漱睡觉，很固定。
0: 哦，好棒好棒，又兼顾了孩子的学习，又兼顾了自己的学习。
1: 亲儿子，
0: 亲儿子的数学作业，就是说明你就看完他的数学作业之后，你还有精力去看自己的考证练习，那就说明他的数学作业看得还可以。不是那种把你气爆了那种数学作业。
1: 血压没上来。
0: 哎，对对对，真的有朋友跟大胖一样哎。这位朋友说，起床一边上厕所一边刷手机，然后刷牙洗脸吃早饭，够不够节约时间？你上厕所的
1: 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大肠杆菌啊有点多，就兄弟就不太适合
0: 刷。他刷的手机不是刷牙。
1: 刷手机哦，那行。那你的手机上面的那个也会很
0: 手机其实超级脏。
1: 很脏。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扫一就拿那个酒精
0: 棉片。
1: 棉片啊，清理一下。
0: 对。
1: 小二说的是，有我周一周四陪孩子洗澡也不喝酒，周末必须要出去干两杯。你的名字就叫小二来壶酒，我觉得你确实可能
0: 想干两杯。
1: 想干两杯。
0: 但是这个安排也是挺合理的嘛，对吧？
1: 周一到周四
0: 陪孩子，
1: 辅导孩子谁责任。
0: 因为周末为什么要出去喝两杯？因为他还有两天时间可以完成作业，不一定非要到周五晚上去完成作业，对吧？
1: 那你这么搞，老婆讲，那你这么搞的话，那这几天谁带啊？我带啊，我哪有时间带啊？
0: 就一晚上。
1: 一晚上我也没空。
0: 就星期五晚上。
1: 你要放松，我就不要放松了。
0: 这样，我星期五晚上放松，你星期六晚上放松，怎么样？星期天晚上俺俩一起放松。
1: 星期天晚上放松不了，马上要把孩子作业包全部搞完，然后你还没写完呢，还要写家长情况说明。
0: 六总说，7点起床，喊孩子起床，上厕所、洗漱、做早餐。孩子7:30出门，我一般和媳妇儿8:10前出门，有时地铁，有时开车。下午接媳妇儿一起回家，打开收音机继续听杏花，同时做晚餐。晚餐之后收拾洗漱，刷会手机，10点左右开始睡觉。这 NPC 的一天，
1: 就每天我感觉大家都是 NPC 的一天。
0: 对对对，
1: 不是吗？这个都是 NPC 的一天。
0: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固定流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好像没有多少是为了节省时间精力而设计的。比如说我就是早起先烧水，然后去刷牙，牙刷完了水也烧好了，就把茶泡上，再去洗脸刮胡子，然后出门的时候把茶带着，等到单位的时候茶的温度刚好适口。如果为了节约时间的话，完全不用泡茶了，那不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必须得干完这些事情，但你已经把时间安排得很好了。比如说烧水的同时可以去刷牙洗脸准备茶叶等等，对吧？而不是等水烧开了之后你再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你已经很好的节省了时间。
1: 简凡就不一样了，简凡固定5点前我就离开公司了，省得给晚高峰增添一些负担，确实节省了到家的时间。李旺
0: 其实他都可以不去公司的，对吧？
1: 他也要去公司，去
0: 公司。他们这种工作需要去公司吗？
1: 也是啊。在哪里看盘不是看呢？
0: 对啊，去哪里看不是看？只要有电脑不就可以看吗？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下午3点收盘了，收盘了以后呢，最多到4点花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复盘一下。他确实5点之前就走。
0: 我觉得他没什么事。
1: 他确实就
0: 确实是没什么事
1: 啊，
0: 是吧？
1: 但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呢，他9点以后啊，9:30以后啊，他的那个时间就确实比较
0: 开盘要关注，是吧？
1: 就很忙。
0: 好，然后再来看
1: 学生朋友不一样。
0: 嗯，
1: 睡前听3首歌，睡得倍儿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首先要熄灯啊，我要闭目养神才行。沈墨西讲一讲啊，之前我高中的时候天天5睡，睡醒以后赛似活神仙啊，
0: 活都
1: 就不至于吧、啊、就睡醒了以后也不至于。
0: 如果睡好了，就如果这个午睡睡得非常的深，同时又时间恰当，不会太短又不会太长，确实还挺舒服的。
1: 夏洛克烦恼说，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续花火，之前断了好几次，然后被我的好朋友死亡凝视，所以现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续火花还是花火。火花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火花还是花火？
1: 抖音上面的东西吗？
0: 应该是 QQ 里面吧。 QQ， 你看我们俩老人家又不知道
1: 火花还是花火。
0: 续火花，火花我知道，
1: 续火花应该是抖音里面的吧。
0: 是啊，你问他一下。
1: 我不问他们了，就问一下其他的朋友们，你们就跟我们讲一下。
0: 我们俩真的老了，
1: 哎，
0: 你看看，不是我说你胖，你看看人家男孩子一天是怎么过的啊？
1: 讲，
0: 洗澡的时候用洗面泡沫先洗脸，一并刮胡子。
1: 那不一个肥皂的事情吗？
0: 洗头发之后上护发素，等护发素起效的时间就去刷牙。洗完澡立马吹头发，头发吹干之后上米诺地尔。米诺地尔是干嘛的？
1: 长头发的吧？
0: 对。不是，我前面的叙述一直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帅哥的形象，等
1: 到
0: 米诺地尔的时候，
1: 发现是一个。
0: 是坦克，
1: 他还需要长头发。
0: 然后洗手，给脸上上保湿水、保湿乳和熊果苷乳膏和阿大帕林凝胶，完了以后再洗手，算是流水线作业吧。熊果苷我大概知道是一种那个护肤的成分，阿大帕林凝胶
1: 搜一下
0: 干什么的？
1: 搜一下
0: 你一个小伙子一个流程这么复杂的吗？
1: 就看不出来你的这个状就
0: 然后就护肤把皮肤护成那样。
1: 他们皮肤不挺好的吗？
0: 外用的抗角化类的非处方药，用于治疗粉刺、丘疹和脓包为特征的寻常型痤疮。
1: 你脸上还好啊，没有看到有痤疮啊。
0: 是痤疮的啊，
1: 或者粉刺也没怎么看到过。
0: 谢谢你啊，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
1: 方向和思路。当年你要是但凡有他的这个想法，你也不会到那个美容店去让他拿那个小针，
0: 别提了，我的天哪！
1: 然后把你的那个脸上的痘痘全部挑开了以后挤出来，然后流了一脸的痘印。
0: 而且我到现在我就特别反感挤痘痘这件事情。
1: 哎，
0: 他你看胖，你白天用水乳吗？还是一个乳就可以？
1: 什么乳？
0: 就是擦香香。你会擦香香吗？
1: 我就搞一个那个什么，我已经好久没有擦了。你这个讲对，明天早上起来我擦一下。
0: 所以我在问他，你看他啊，他就是前面的流程不讲啊，就洗完了之后，他的护肤品是三层，四层，保湿水、保湿乳、熊果苷乳膏加阿达帕林凝胶，四种。按说还应该再上一个防晒。你擦防晒吗？
1: 不擦。
0: 你香香都不擦了现在？
1: 我有时候会忘记，今天晚上那个洗完澡以后我来擦。
0: 好了，今天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固定流程这件事情。人家说什么过日子就是填平了再挖坑，挖坑了再填平，哎，这个词儿谁懂。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设置了这个流程之后，似乎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的生活有哪些固定流程，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这个关于你一天当中的一个固定流程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大家就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资讯当中都得先说一说天气，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儿就是摇摆不定，对吧？前一段时间确实是下了点雨，连续几天的雷雨天气，温度也低了不少。但是呢，今后三四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天空放晴，白天天气气温逐渐上升。本周六、本周日，东北、华北和我们黄淮大片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局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热喽，热喽！
0: 所以这个周末这个温度呢会回升，而且回升的比较快，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就今天中午应该也能感受到，一旦天晴了。马上那个体感温度啊，
1: 就热喽，
0: 就起来了，
1: 热喽。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过一个晴朗的周末了啊。

0: 案也不低。目前报名的几百人当中，初筛的通过率仅为15%到20%。
1: 而是
0: 就这个医院发的补助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每一次捐献可以获得300块钱的营养补助，而且每周要捐献大于或等于2次，每个月的营养补助至少是2400块钱。此外呢，这个捐献者还可以获得总价值约3000元的免费体检。就问你心不心动？就当你的这个
1: 就捐宝宝，
0: 对，你就可以。
1: 但他有条件，他肯定有身体条件的要求。
0: 有要求。负责招募的高先生说呢，这个有着严格的门槛。首先，第三轮筛选啊，第一轮是问卷初筛、体检和粪便菌群的基因检测，全部合格了以后才可以捐。捐献者的年龄呢要在18到30岁之间，那也没可能了。没有慢性病史，3个月以内没有使用过抗生素等等。合格以后，捐献者每周至少要有2次要在医院现场捐，就要到医院去。
1: 就是你得想拉就能拉得出来，
0: 就你必须要在医院。因为粪便离开人体后，它的菌群很快就会失活。
1: 嗯哼，
0: 懂吧？
1: 嗯，
0: 这个医院也会为每一位捐献者提供单独的房间，保证隐私啊。
1: 哦，
0: 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他们其实
1: 这个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很重要，肠道健康。
0: 他们是为了提取健康人群粪便当中的有益菌群，移植到肠道菌群紊乱的患者当中，通过重建患者肠道微生态，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嗯，
0: 你以为？这个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要这么多钱？我们吃的很多的益生菌啊，懂吧？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有什么益生菌啊，就吃这个东西吗？他们其实就是从一些健康人群当中的粪便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死吃都不胖的那种人啊，
1: 就提
0: 他们肚，对，就是体内的那个菌群啊，
1: 嗯，
0: 和那个光喝水就胖的那些人群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就是要靠这个
1: 所谓的易瘦体质。
0: 哎，
1: 嗯，
0: 你别小看了这个健康人群的这个粪便里面的菌群是有助于我们来研究发现的，我们自己可以重建的啊。这个是要这个健康的粪便，之前还有要那个孕妇的尿液的，
1: 嗯，
0: 他们要孕妇的尿液是，
1: 反正就是
0: 那个，
1: 这是医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0: 对
1: 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为医学研究做出点自己的贡献，而且有意义，
0: 又有钱呢，
1: 哎，这是个好事儿嘛，对对？
0: 干什么不钱不要钱呢？
1: 嗯 嗯， 嗯，
0: 干什么不是干什么不去？就关键我不一定过得了这一关，主要是
1: 关键不是让你放在房间里你就能。
0: 哎，这关键过不了这一关。
1: 钱是很重要，但是为了钱不择手段诈骗别人，那就是犯罪道路上面，就是你走得越来越远。但现在这个新型诈骗，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真是什么人都有。最近江苏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0: 嗯，
1: 一位这个金某将自家的大院呢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你看人家都说他吴忠了。对方呢主动谈及了魔鬼鱼养殖项目，他说这个鱼的项目啊，50000块钱买一条种鱼，年产多次鱼苗，每次呢都有10多条，单条回收价格就达到3000块钱，一年就能回本。这个房东呢就觉得特别的划算，先后买了25条鱼，加上养鱼的鱼缸，一共花了130万元。130万元去买了鱼，25条鱼，然而这些鱼陆续死亡，鱼苗也没养出来，而这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却消失了。
0: 哦，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鱼其实每条的市场价格不到2000块钱。这个房客呢？
0: 等一下，
1: 嗯，
0: 每条不到2000块钱，这那也很贵啊。
1: 是贵，但他想不出来呀，他死了呀。
0: 啊，
1: 你知道吧？这个叫吴忠的这个房客，其实真名姓从，他冒用这个名字实施诈骗。他曾经经营水族馆，凭着对魔鬼鱼的了解进行诈骗，以高价出售种鱼，并承诺提供技术指导，保证会回收鱼。然而他仅以少量资金买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来没有收购过这个幼鱼。
0: 啊，
1: 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诈骗了530多万元了。该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就是这样子，就当你遇到了一些你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就把你的钱给他了。 你

0: 好歹你得了解一下吧，是吧？是挣钱都想挣，都想一夜暴富，但你想想你能走上的路别人早就走上了。
1: 对，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碰到了这种问题以后呢，就会选择去问 AI， 问那个人工智能，问他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搞。这个是不是真的啊，能不能做。但有时候呢，你们也不要太相信 AI。最近在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按照 AI 的建议给满月的宝宝每顿只喂60毫升的奶，即便孩子频繁的哭闹，老人劝说加量，二人仍坚持这样喂养了一周，就想问喝不饱。但是他讲AI 跟我讲的这个就每顿只要60毫升就行了。复查黄疸的时候呢，被医生发现了问题。医生说这个奶量是没有办法满足宝宝生长需求的，孩子一周之内的这个体重它没有任何的增长。医生提醒说 AI 的内容你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育儿健康问题一定要听从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包括用药也是一样。
0: 刚生下来就得喂30了，刚生下来啊就20-30
1: 了，
0: 他已经满月了，你喂50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喂多少。
1: 一般按照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喝，只要能喝下去你就给他搞。
0: 这个问题
1: 喝不完就把他撂掉。
0: 这个怎么说，这个错误我也犯过。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些科普告诉你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适应母乳，一开始不要给他喂，在妈妈还没有开奶之前，就没有母乳之前，不要让他喝太多的奶粉，这样的话他就会依赖奶粉不喝母乳，因为喝母乳是要使劲的。然后我当时也听信了这个传言，然后也是刚开始刚出生的那天晚上只给他喝10毫升的还是20毫升的奶，
1: 完全喝不饱。
0: 整个走廊就听到他一个人嚎叫。
1: 那可不嘛，我都喝不饱。
0: 所以这个东西对吧，还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也不能要就是所有的科学的东西都不能那么刻板，对吧？
1: 然后也有一些事情呢也不要太追求于极致。刚才讲的那个听 AI 给小朋友那个到60然后觉得啊这样保持体型，长大了以后再保持体型也不迟。
0: 就你得先管住他的营养和正常的生长这个节奏。
1: 对，
0: 你别还你看他明显不长，瘦得跟什么什么什么似的，月子里的小孩太瘦他肯定是不正常的。
1: 那你长大了以后太瘦呢也不正常。据福建卫生报的报道啊，高中生佳佳是的一个化名啊，因为过度痴迷减肥不幸患上了厌食症。他身高呢1.63米，体重一度暴跌至50斤，各位注意是50斤，
0: 高中的孩子
1: 1.63米只有50斤，
0: 我的妈呀，
1: 身形瘦的
0: 1.65米150
1: 双离得他散兵。双腿严重水肿，无法正常站立，日常出行只能依靠轮椅，最终选择了休学。据医生介绍说呢，佳佳最初只是单纯的想减肥，后续呢身心状态彻底失控，经过医生专业的救治，目前他的体重回升到了73.6，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已经重返校园。也提醒各位，就哪怕你们要减肥的话呢，也一定选择科学合理的方式，过度消瘦绝对不是美的，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一切的根本。
0: 其实是畸形的审美给小孩们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导向。因为我有时候在小红书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小孩在问
1: A41啊，
0: 不是，他在问别人，他说真的，我现在我一米比如说类似啊，比如说1.68米，我现在98斤，我想减到95斤以下，
1: 你都98斤了、
0: 就是、所以现在小孩就会觉得就是他越瘦越好，以明星身材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一个畸形的审美带来的。
1: 明星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明星他身后有多少团队保证他的正常的日常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我就说就是身为父母这个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他们小孩的身心健康，他们接受的信息太多了太杂了。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了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3: 嗯，真香。
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0: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1: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1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气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上班的时间，你是
2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9: 下班之后你是
2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28: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5: 我是怡子啊。
11: 我是燕大胖啊。
15: 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看这是我们就是固定的环节
11: 啊，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天的内容呢，就聊的话题内容就是你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的流程真的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吗？
15: 对，
11: 男人好男大哥就是按照他们的话来讲叫杀死比赛。
15: 为什么这么说？
11: 听心花一路放
15: 就用比赛杀死比赛是吧？
11: 听心花啊，听大胖怡子唠嗑啊就行了，
15: 就是固定环节。
11: 固定环节、
15: 这个我承认，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男人好男大哥、这个
11: 老板，
15: 这位老板的对固定环节。
11: 静静你说

0: 说的是不想做饭就启动点外卖流程，算不算？
1: 算。
0: 但有时候
2: 看你看这个流程是不是固定，比如说你是不是固定在某一天不想做饭，
0: 也不是，就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固定的点在哪里呢、在你就在那几家店中间来回的徘徊
2: 啊，对对对，
0: 到底选哪一家，
2: 因为你老是点那几家，然后每次开那个叶子一单怎么说、网页的时候
0: 浏览界面
2: 对界面的时候他就直接给你推这几家，因为你这几家你经常吃，然后你有的时候懒得去找，
0: 吃的多了以后呢你也觉得烦，但是呢你又想换其他的吃的时候呢你又觉得点回来了以后发现不好吃，
2: 是这样的，
0: 对吧？
2: 有的时候就是你我现在能碰到好吃的快就是那个外卖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幸运的事了。
0: 平平说现在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店里待到五点半就回家接娃放学。吃完晚饭和老公出去遛狗，八点钟左右呢，老公写他的日记。老公写日记，
2: 你个看，
0: 我玩回手机，孩子作业写完帮他打卡，九点钟开始洗澡，继续躺床上玩手机，等大宝晚自习回来我就可以睡觉。哦。
2: 挺好的，他只要管一个孩子，大宝可以自己管。
0: 大宝是到晚自习了。
2: 我还记得这位朋友自己年龄很小，他要孩子要得很早。
0: 对，
2: 我是他吧？
0: 是他。
2: 你看我记得多清楚。
0: 哇，你真厉害。
2: 茉莉说：“我不跟左邻右舍说话，不跟常去的超市、修车店的老板说话，不跟物业经理说话，因为熟了就要寒暄，寒暄就需要花费精力，所以我不说话。”你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今天一件事情。今天啊，我下，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的单元门啊是要那个刷卡进的嘛。然后我今天上班呢，下午对，就是上，因为上午我们要开会，我有点着急，就是走出门有点晚，然后我推开单元门，我就立刻就手就松掉了，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就门口有一对夫妻，应该是年龄蛮大的了，60岁左右的夫妻，一个拿着挺多的东西，一个在找钥匙。等到我已经上了车，我从车玻璃旁边看到他们在找钥匙，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愧疚，我应该多撑一点时间的门让他们进去，这样不就不用再刷卡了吗？就很麻烦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像茉莉这样，就是不说不跟熟悉的人说，因为我也不认识是不是这栋楼的人，就刷一下就过去了。后来我就想，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一点人情味才好。我有没有人情味啊？
0: 没有。只有老人味。
2: 我还没有到有老人味的时候啊。WY 说早上起床之后到上班这段时间就是固定流程啊，一边忙自己洗漱一边给娃做早饭，两件事情同时做会省时间。其实如果是有娃的家庭，最忙乱的时间就是从起床到上班上学这段时间，大概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搞娃的洗漱，你的洗漱，娃的书包，娃的早餐，你的早餐，对吧？你的穿搭啊，甚至还有一些基础卫生要搞。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2: 有的人还要准备中午的饭。
0: 对，就所以我们总是说什么时间不够啊，或者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或者等等一系列的话的时候呢，你们回头好好想一想，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没有包括做家务。
2: 对。
0: 你们有些人他们还要在家里面做家务的，
2: 一旦做上家务应该也是一个固定流程，一旦你想扫地了你就得拖地，一旦你拖地了你就得收拾桌子，有时候你收拾桌子了你就想着，哎，那我要不要再把桌子擦一擦呢，桌子都擦了那要不要把柜子擦一擦呢，柜子都擦了要不要把窗子再擦一擦呢，
0: 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些做家务的固定流程
2: 能让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啊？
3: 大胖干嘛呢？
4: 哎，小美，哎，就我放在柜子上的那双黑皮鞋到哪里去了？哎呀，真是急死我了！
3: 你说是去年买的吧？
4: 哎，对，
3: 太旧了，扔了。
4: 不是小美啊，不是我说你啊，这个鞋子虽旧，还是能将就着穿。毕竟这个过日子呢，节约一点才能越过越好，对不对？
3: 我为你的节约鼓掌。
4: 哎，这就不用了。哎，你先跟我说一下扔哪里了，我去捡回来。
3: 哎呀，别捡了，昨天我就扔了，这会儿啊，八成是跟着垃圾车走了。
4: 这可怎么办？
3: 哎呀，别哭了，鞋垫下面的2000块钱我都拿出来了。你可真会藏啊，鞋垫那垫的是厚厚的一层啊。大胖，你有二心了吗？
4: 没有。 怎么可能有爱心吗？不可能啊。
1: 哎，小美，你们家大胖会藏私房钱吗？
3: 当然会了。
1: 知道他藏哪儿吗？
3: 我当然知道了，不过我现在都懒得收脚呢。
1: 为什么呀？这男人的私房钱必须得收。
3: What? 哎呀，自从上次在鞋店里发现2000块钱以后，昨天在另外一双鞋里又发现了10块钱，太少了，下不了手，让他呀先攒攒。
1: 敬佩敬佩敬佩，小美，先收下我的膝盖。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再不讲话题，我就要睡着了。
0: 为什么？
1: 刚刚这个真的
0: 又很催眠，
1: 又好催眠，就啊啊啊啊那样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流程？那你一旦把这个流程固定了之后呢，是不是能够真的节省时间？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个坦克他不是用米诺地尔、熊果苷和阿达帕林吗？然后他在后面还解释了一下这个每个事儿是干什么用的啊，每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一个是防脱发的，一个是提亮肤色的，一个是去黑头的。
0: 刚才讲完家务啊，那个小确幸就说了，是我每周一做一次家务，先启动洗衣机和电热水器，然后开始拖地整理房间，20分钟快速结束啊，快洗结束，我基本上就可以打扫了，刚好热水呢也烧好了，开启洗衣机第二轮快洗，直接去洗澡。洗好澡吹完头发就能晾衣服了，这是一套个人化的完整流程。对我这个洗澡都会拖延的懒人来说的话呢，感觉一下子完成了超级多的事情，就会有很多的成就感。
1: 你让我想起来我早上洗的衣服还没晒。每周一次做家务，他这样其实你讲的好像很快，但其实他至少也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事情啊。
0: 他
1: 拖地整理房间
0: 没有啊？你看那个
1: 20分钟就能结束吗？
0: 对啊，20分钟整理房间，然后20分钟的快洗结束了以后，对，然后他的热水也烧好了，就他的那个电热水器啊也烧好了水了，然后再把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拿出来，然后晒了以后，然后再开始第二轮的快洗，也是20分钟去洗澡。他洗完澡，然后20分钟吹完头发，就可以又把第二轮的衣服给晒了。
1: 嗯，
0: 哇，你一锅衣服就要洗两锅啊。
1: 嗯，有的时候要不是你吗？你说的嘛，浅深浅色分开嘛。
0: 啊，不是我讲的，我老婆讲的。
1: 真听话。
0: 我一般都是186。
1: 随风说一般就是早上5:40起来，然后刷牙洗脸，把鸡蛋、牛奶、坚果全部都带上当早餐，骑车到豆腐店里面，然后摆卖豆腐的时候顺便打开蜻蜓 FM 收听《心花一路放》的重播，然后大概听完的话差不多7-8点，我媳妇儿来接我了，然后回去稍微睡一会儿，11点接娃，回来之后吃完饭主持，下班之后吃晚饭，出去稍微溜达溜达，散散步。他其实随风的话，他这个生活啊，我觉得还挺理想的。他等于一天的早晚在工作，中间在生活，对吧？但你们这种主持，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提前准备什么。而且我看他有的时候发朋友圈，他又会发一些其他主播的信息，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名主播，他还要去宣传别的主播。虽然我也不太能理解那个信息。
0: 养了只猫说，因为早上赶时间，所以安排了步骤，睡觉前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备好，起床就穿衣服，不用再想要穿什么，然后煮鸡蛋、吃药、刷牙、洗脸，把煮好的鸡蛋带着出门工作，10分钟之内把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之前没有流程的时候我要花20分钟，多出了10分钟可能是我大脑卡壳了，不知道要先做什么，有没有忘记什么。
1: 早上是一边打哈欠一边在家里转悠，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转一圈。
1: 哎，六总说遇到开心的事情发个小红包跟大家分享，是不是也算固定流程？简凡的每周三抽咖啡是不是也是固定流程？
0: 算，
1: 现在真的是啊，是我们群里面的固定流程啊。
0: 算，
1: 这两个，但是我们群里的大哥还是少了点。
0: 温柔的风说，每天必须要吃3顿饭，即便睡懒觉没有吃早饭，也要在睡前来一顿宵夜补齐3顿饭，不然晚上我做梦我都在找吃的。
1: 你看人家都规律，
0: 规律到要有
1: 睡前都要把那碗饭补上，
0: 三餐是一定要干的，是吧？
1: 对，无论如何要吃3餐饭
0: 啊。
1: 香根草说6点多起床洗脸，然后呢就开始涂水、涂霜、涂隔离、穿衣服、倒杯水和路上喝，开车1个小时到单位吃饭、上班、下班听心花一路放，回家休息，出门吃饭溜达一会儿，洗澡、游戏、睡觉。你讲你是女生吗？还是男生啊？
0: 女生。
1: 女生是吧？
0: 但不要涂隔离吗？还是什么？
1: 你认为涂隔离就一定是女生吗？
0: 男的涂隔离吗？
1: 那女生打游戏吗？
0: 打
1: 也打是吧？嗯，
0: 平凡说的是早上6:45起床，像陀螺一样叫娃起床，准备早餐，做午饭，浇花，收拾房间，打扮自己。8:20左右出门，一路狂奔，赶在9:00打卡，40分钟。
1: 哦，对，打卡这也是固定流程。
0: 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啊，下午4:00以后运动1小时，然后去接娃，再进入到3小时的家务加作业辅导，根本停不下来，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做家务，就妈妈做家务，孩子要在旁边洗手爷。
1: 嗯，
0: 孩子他。
1: 他爹在外面。
0: 不是不是不是，孩子他会不会说妈妈你这个太吵了，会不会这样？
1: 那这个看孩子。有的孩子喜欢你在旁边盯着他，有的孩子希望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彼此一个空间，但就怕你在做你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发呆了，玩橡皮玩了半个小时。
0: 你谁走爷啊？你忘我搞什么？
1: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他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做这件家务之前，你去看了一眼他，然后你的整个事情都做完了，再去看一眼他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写那一个字。你那个火呀，
0: 你刚才不就是在写这个吗？是遇到不会的问题了吗？不是的，妈妈，
1: 我就不想写。
0: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后面写呢？
1: 我不在写吗？
0: 那你怎么只写得到这里呢？刚才我过来你也只
1: 管我。
0: 他应该不会这么来跟我讲管我。应该
1: 到青春期应该就会了，现在小学还不
0: 会。不是不是不是，青春期这么讲的话他也会被打。哎，一般来讲就哪怕是青春期叛逆的时候他也会就假装。
1: 你烦不烦啊？
0: 假装的时候我再写一写，
1: 或者他就不会理你，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理你，不会跟你有回应。啊，不是所有青春期都这样啊，就是比较恶劣的青春期可能就不会跟你沟通。你怎么到写到现在还在写的，还在写这一题啊？那丽姐、哎、他要这样说的话你会揍他。那丽帮我写。
0: 张，我来帮你写。来来来来来，你等着了。来，
2: 亲爱的，多想让你再一次看见我。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0: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2: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0: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嘿，
2: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0: 理你了，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0: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2: 哎、啊，这是什么？
0: 昨天的剩菜啊。
2: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0: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3: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2: 我是严大胖，
4: 这就是生
3: 活。啊，不要再怪了。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的生活当中的固定的流程、就是有哪些固定的流程让你节省一点时间和精力啊？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小天才他说，
1: 小天才手表吗？
0: 他说你们有没有坏心情启动的标准程序？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写，就写下写一下，说我大概这几天遇到了什么事情，我现在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1: 不开心，
0: 然后我现在需要怎么解决、然后写着写着心情就会好很多，然后再大吃一顿，然后再开始我的坏心情歌单，基本上就可以治愈了。其实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什么，他十分了解自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知道怎么疏解自己的情绪是成年人应该掌握的技能，因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很难跟别人叙述我的情绪了，你要做的就是自己疏解，对吧？
1: 是。路边说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先上一趟洗手间
0: 啊，
1: 躺好了以后抹唇膏，滴眼药水，再喝一口水才能正式睡觉。中间哪一个环节受到了干扰，我都要重新再来一遍。就是
0: 有没有出门一定要上厕所，睡觉一定要上厕所？
1: 我
0: 就好像生怕
1: 睡觉前不把膀胱排空，总感觉晚上四五点钟的时候会被尿液憋醒。
0: 是会的。
1: 其实不
0: 会, 你不
1: 会
0: 吗？
1: 其实不会，因为对于人体来讲的话，你的肾脏它不是就是就你的膀胱啊，不是说就一直是有那么多水然后再就一直往里面来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新陈代谢首先是会降低的，然后你的体内的一些尿液的话呢，它也是会通过肾小管的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它会一直持续到你早上醒的那个过程当中，醒了以后大脑才会给你一个强烈的刺激，说你现在憋不住了。
0: 啊，是吧？
1: 当然如果你晚上睡觉前水如果喝的实在太多的话，大脑也会紧急的叫醒你说要炸了。
0: 会会，我倒不是喝多水，我是吃多了西瓜。
1: 那也是水多了。
0: 你看我现在晚上回家不是已经到八点了吗？有的时候你不是得先吃点主食什么的吗？然后到九点钟左右快睡觉的时候，哎，来点西瓜，那天晚上就会早醒，就会比较炸。猫猫说因为早上赶时间所以安排了步骤，睡前先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起床之后就要穿衣服，不用再想穿什么，然后煮鸡蛋，吃药，刷牙，洗脸，把煮好的鸡蛋带着出门上班，十分钟之内。这个刚才跟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啊。然后紧接着还有说，我觉得刚才说的说自己活得特别机械，就像重复的 NPC， 有些倦怠，所以呢就是偶尔会安排一些比较有新鲜感的事情，增加一点点幸福感。比如呢，什么样是偶尔安排的有一点幸福感的事情？出去吃饭，朋友聚会，不就是吗？就是他不在你的 NPC 任务之内，对吧？
1: 小谢说的是睡觉前我会把南瓜和山药把它蒸好，如果想吃煮鸡蛋就顺便一起做了，小米粥用电饭锅定时到早上七点钟做好，这基本上格式化了，第二天我可以省不少时间。对，就头天晚上
0: 预约
1: 你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做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叫电得一直插着。
0: 哎，你也这么想啊？我们家一家人除了我以外都不愿意预约，他们觉得非常费电。
1: 我也觉得费电。
0: 哦，那就是咱的好，那对不起，上一次因为这个事还吵了一架。
1: 这个就是很费电，而且你一直插着，你也有安全隐患啊。
0: 对，其实有隐患。
1: 你家里面要没人的话呢，你要
0: 在睡觉也不行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没有人惊醒、啊
1: 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呀。
0: 所以其实预约这个东西，就看你愿不愿意用了，对吧？它确实现在电饭煲啊、煲汤的那个锅啊，它都有这个预约的功能，蒸锅呀、都有。
1: 你家里有人，你说你这么干行没问题。你家里没人，我是真不敢这么干。
0: 然后小鹿说每天睡觉之前是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整理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特别对女生来讲，第二天如果 如果不安排好这个头天晚上的这个头天晚上不安排好衣服的话，第二天光找衣服就能找保险半小时。
1: 啊，
0: 他说另外呢，就是鸡蛋洗干净之后和第二天要吃的主食一起放在蒸屉上，盖上盖子，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把这个火给开开，上蒸屉开煮，早上开始收拾，收拾完了就直接装袋子带走。另外呢，会在头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带的包包里的小零碎整理好，直接一拎就走了。我感觉我自己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就对第二天要带什么东西，把它归置在一起放在门口，然后第二天走的时候你还是会忘记。我经常这样，我经常明明都已经把那个帆布袋放在我的必带的包里了，就是必带的包旁边，我就想着就是走的时候要一起带，但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1: 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能说是这个世界的 NPC 吧，但是每个人呢可能在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有着一整套的流程。
0: 嗯哼，
1: 这套流程呢是你的生活习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习惯。
0: 对，
1: 这套生活习惯造就了你现在的整体的一个状态。
0: 嗯哼，
1: 有些时候你想改变一些的状态的时候呢会很痛苦。
0: 嗯，
1: 但如果你觉得这份改变是好的，那请你继续坚持。
0: 嗯，
1: 如果你觉得这份改变让你非常的痛苦，那就算了。人生嘛，不就短短的30000多天，
0: 不要为难自己是吧？
1: 何必为难自己呢？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有这个固定的程序是好的，我们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用程序化的流程给它完成，用更多的时间去安排一些你的惊喜，你的幸福，你的愿望，你的期待，不也挺好的吗？
1: 嗯，
0: 对吧？你不可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那种精彩纷呈的状态，但也不能让它永远都是那种循规蹈矩的状态，是不是？
1: 那今天晚上我就要疯狂一下。
0: 今天星期四，
1: 疯狂星期四吗？

刀枪剑戟红缨枪，陪我看武侠电影和红星帮。你不听音乐，有没有读什么书？我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哭什么哭？哭什么哭？但看。

0: 你会爱上我。你是
1: 可能性不大，
0: 应该退休的，是应该退休的状态了，对吧？
1: 是是是，发癫的这种状态很正常，你发的很正常的状态。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大漂亮啊，来说一说方圆啊，就是其实方圆的风评就是忽高忽低的，对吧？有段时间很好，有段时间又很低，然后最近呢，他又上了综艺。说被群嘲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配得感啊？今天是下半段，我们来听听看。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没想到一直被我们认为美丽大方又低调的方圆综艺首秀竟然大爆雷，一个呢是因为男生单人间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因为分配资金的事儿。在节目中，15个嘉宾一共分10000个桃花币，平均每个人是666，除了没有看懂规则的徐若涵拿走了5000，只有方圆拿走了888。其实方圆也没有拿超过很多，只是对比了其他嘉宾的选择，特别是萧敬腾只选择了10个币，他显得稍微有点个人主义了。而网友真正感觉不适的操作，其实是在这之后，徐志胜作为控场，考虑到方圆拿了最多的金币，或许会遭到不满，提出充公600。方圆给出的反应是明显不满意了，再加上他之前还嫌只拿了888太少，所以看到这，网友不禁就要问了：你的配得感就是通过抢资源吗？讲真的，其实网上对方圆的无差别围剿有点过了，好像他真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一样。可方圆真的是罪人吗？大胖觉得方圆的配得感本质上是认知模式的错位，真正的配得感是不贬低自我，不被动牺牲，相信自己值得美好和尊重，但前提是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可方圆呢，却把配得感曲解成了一种自我优先，他并不在意9个男生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困境，完全无视群居综艺中资源共享的集体共识。不管是选房间还是拿桃花币，他都遵循着个人舒适优先的单一逻辑，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社交契约。后续的微博发文更是把个人选择带来的舆论代价甩锅给了女性配得感的议题，把配得感包装成为了选择权利。大家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在集体生活里，他把侵占美化成为了争取，而这些问题说白了都是社交分寸感的缺失。其实不是方圆情商低，能从名媛班出来并且成功当上天王嫂的女人，压根不可能是一个愚蠢的人。他的行为模式分两方面，首先就是习得性的资源争取。毕竟姐早年从学历不高的漂亮素人跃升到了对以前的她来说的顶级圈层，一路走下来一定会习得性的优先攫取资源，排斥世俗谦让。其次，方圆实现圈层跃迁之后，长期处于资源倾斜因身份被优待的环境里，而当他反复被正向的反馈驯化之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套本能式优先攫取稀缺资源。他一路依托身份红利，跳过普通人打拼竞争妥协让步的生存阶段，早就脱离大众的生存语境了。而且方圆本身也有点拧巴，他虽然没有社交分寸感，他又想做大家关注的核心，拒绝在团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感觉有点像阶层跃升带来的身份焦虑式自卑。真正有实力内心丰盈的人完全不会 care 物理位置。

0: 当然不是，只是他长久以来的生存环境和行为认知，导致他习惯优先维护自我圈层的利益，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强调自我的价值。坦白来讲，每个人都有局限认知造成的性格短板，综艺只是个人性放大器，大家可以剖析方圆背后的心理，但对他整个人生进行全盘否定，极尽挖苦，感觉有点过火。毕竟当他跪在地上和大家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也表现得很随和自然。我们可以批判他的处事方式，但也没有必要否定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复杂和真实。最后，祝大家不靠争抢来的配得感，也能活得坦坦荡荡。
1: 你有没有配得感？
2: 我不配。
1: 就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有享受美好的人生，享受好吃的食物，享受一切的一切的赞美，你有这样的心态吗？还是每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哎呦，我怎么能享受这么好的东西呢？
2: 哦，那我没有，我就应该享受这么好的东西。
1: 对，那你的配得感很好。配得感就是你应该有这个心态，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就这个意思，对吧？要不然就是抢夺了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四，明天的周五节目呢，我们依然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花 KTV， 可以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我们明天见了，
2: 拜拜。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点击头像直接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感谢各位的支持。
9: 对了啊，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来看直播。
10: 是的，
9: 今天直播的主题就是加粉丝团。
10: 对，
9: 哎，对，粉丝团多加一加吧啊，加加粉丝团，然后呢亮亮粉丝灯牌，礼物就不用送了。
10: 其实大家挺想加的，主要赖我俩没邀请。
9: 然后也希望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预约直播的选项，预约一下直播，好不好？多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给大家解决的动力跟这个底气啊，都来自于每一位的支持。
10: 是的，
9: 好了，不多说了啊，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可以帮忙问界的汽车问题吗？现在问界有问题都要提前问了吗？在我这不需要啊，什么品牌都可以，但是得要事实。
10: 是的，
9: 对吧？得合理，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三个你至少得沾上一个。你说你这事儿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那我确实管不了啊，确实管不了。来吧，说说昨天的几个事儿啊，给大家一个反馈。第一个，理想汽车的谭女士在车展上订了个理想汽车，当时呢说有很多赠品送，
10: 对，
9: 什么云南双人游啊、太阳车模啊、洗车呀、抽奖啊，乱七八糟的。但是随着销售的离职，理想不承认了。昨天呢，谭女士也接到回复了，理想汽车也登门道歉了。说确实我们做的不对，确实因为销售离职导致我们对接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这个第一会上门道歉，第二个呢会找车主协商，把这个东西给到他啊，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不多说了。还有一个，昨天有一辆进口的 A7 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说 SOS 经常会报警啊，经常会弹东西，并且表示所有的奥迪系列车型都有类似问题，他觉得是通病，希望奥迪厂家能够进行召回。那召不召回我不知道，咱们先解决他的问题。
10: 对，
9: 因为他曾经在保修期内多次进店，但是没有解决方式。过了保修期 ，4S 店要求他花20000块钱更换一个零部件，
10: 车机。
9: 哎，更换一个车机，那消费者肯定不认可呀。那现在奥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表示啊，第一个，会通过软件升级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升级解决不了，20000块钱换那个车机啊，钱不用他出了，他们走一个特殊索赔啊，特殊索赔帮他把这个费用给 cover 掉啊，减免掉。那另外呢，关于是否召回的问题， 他们表示目前呢没有
10: 接到 A7 的车主有反馈，部分少量的 A4 车主确实有。
9: 哎，没错了啊，这个也是昨天我们接到的两件事儿，目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现在依然没有结果的朋友们跟他讲一下啊。第一个上界啊，鸿蒙智行的上界跟上汽合作的，第二个上汽奥迪，第三个吉利远程，这三件事儿放心，还有个吉利银河星耀8。
10: 对
9: 啊，这四个事儿我们都会持续跟进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视频没有发，我们节目先停一停，我们视频现在都发了，让网友们都看一看他们在遇到消费者问题的时候，他们厂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啊，反正上汽的我觉得不太行。特别是上界车主这位林女士，截止到目前依然没人给她修车。
10: 对，也没有给她说没有问题的数据。
9: 对，依然认为我数据正常，我电脑查出来是正常，你的车就是正常。你再有视频，再有证据，就算你方向盘掉下来，你的车依然没有问题，因为数据没问题。很无聊啊，很无理。行了，不多说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多处理一点新的这几件事儿，我们下周回来之后会重点投诉他们的，大家请放心。
10: 对，也希望各位后续呢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几条视频，进展都会给大家发出来的。
9: 对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视频切片也会发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多多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昨天就有朋友问我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么多车都有问题啊，是不是不能买车了？不是的。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品牌，他们售后做得很好的。
10: 对。
9: 啊，遇到问题不可怕，但是遇到问题他们的态度很重要。你看看啊，昨天理想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昨天一汽奥迪所表现出的态度，和他们对这件事情推进的速度，你们再看上界，你看他说的话说的，你再看吉利远程，再看吉利银河星耀8，再看上汽奥迪，他们统一有一个观念，统一有一个行为，就是我没有问题，我永远没有问题。就算你把证据放在桌子上拍他脸上了，他依然坚持他没有问题，铁证如山，只要我嘴够硬，只要我嘴上说我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你车主是吧，你媒体监督曝光出来是吧，不管，我大企业，我可以不管任何的说法，我只要接着卖车，我只要接着挣钱。你们买完车什么样的使用感受，什么样的售后，是否有剧烈的尖叫声，我们都不管，我们能说的就是我们完全正常。
10: 是，
9: 我们明明给别人换过翻新件，我们就能说出来我们从未用过翻新件啊。这就是负责任的售后跟不负责任的售后，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横

0: 向的客观的
1: 对比
0: 对比。好啊，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啊，来位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贵姓？
2: 我姓李。
0: 李女士，什么车呀？
2: 我是那个风云X3L。
0: 风云呢？奇瑞啊。
2: 对，奇瑞。
0: 哎，奇瑞风云X3。A3 还X3呢？
2: X3L。
0: 哦，X3L，这车我都还不太了解，怎么了？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吧。
2: 就是我在5月10号嘛，然后在4S 店购买的这台车嘛。
0: 嗯。
2: 因为当时是2025款，我要求有那个自动泊车嘛，还有那个猎鹰500，因为我是新手嘛，我说一定要要求这两点，如果没有这两点，这个车我是不会购买的。
0: 然后呢？
2: 然后4S店说2025款属于非国标车，现在估计不生产了，要么也就在2-3个月之后。他说他现在有2026款，问我要不要。
0: 你这样，你这样
2: 有自动泊车那些，
0: 林女士，林女士，你讲的太复杂了，讲的太复杂了。另外一个，什么叫非国标车呀？他跟你这么说的，还是你自己理解的？
2: 他自己这么说的。
0: 非国标车我都没听说过啊，那么不符合国标的车都是不能上市卖的啊，所以也不存在这哪有什么非国标车，哪儿的车呀？你平行进口过来的，怎么的？他这个车给你先出口了，出口再转内销，不能吧？所以这个说法我不认可啊。等于说现在你买了，他推荐你买26款的，有自动泊车功能是吧？然后呢？
2: 然后现在该提车的自动泊车功能也没有了，猎鹰五百也没有了。
0: 猎鹰什么东西？
2: 猎鹰五百，一个智驾的嘛，
0: 叫猎鹰五百啊。
1: 他们的名称是这个
0: 啊，真能起名。然后呢，那现在没有了，没有你不提呀、啊，你不要啊，我就要这个自动泊车呀。
2: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提呀、啊，但是我是全款购车呀。他现在就是你不提，反正你交钱了，无所谓。
0: 你没提车，你全款给他干什么呀？
2: 哎呦，我没想到4S 店会这样做嘛，想着这么大的店。
0: 哎，好嘞，那我再问问您个事儿啊，就是他，你刚才所说的，你要求有智驾、有自动泊车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体现在合同上或者文字的东西留下来呀、啊？
2: 合同上没有体现，就没有签合同。
0: 那
2: 他配置他也没让我签。
0: 那你有没有跟他确认过，我必须要这个东西，要不然怎么证明你要求过呢？
2: 后期提车的话，因为没有了嘛，我给他有讲了，他说他没想到2025款减配了。
0: 没，2026款减配了，等于2025款，等于说2025款是有猎鹰五百跟自动泊车的，2026款没有了。
2: 对，他说他也没有想到。
0: 嗯，然后等于说你想买2025款，他说非国标不想卖给你，推荐你了2026，谁知道少了这两个配置，你不想买了是吧？
2: 对。
0: 好，我明白了，非常清楚。哪家店告诉我？
2: 红河廷瑞汽车消费服务有限公司。
0: 红河，云南的。
2: 对，云南的。
0: 哦，云南红河，好地方，一直想去没去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我帮你找奇瑞是吧？
2: 是奇瑞。还有个问题，我主持人想给你反馈一下。
0: 您说
2: 就是我打400是不是，我让他给我查这个款这个车，他说系统里没有输入。
0: 没有输入什么东西啊？2026款的这个风云 X3 呢、啊？
2: 对，我打400厂家电话，厂家说你对接门店，他说，我说我要帮你，让你帮我查这个款。
0: 你买哪个配？你买哪个配置的？
2: 我买的是2026款那个最高配嘛。
0: 风云X3L 最高配叫什么名字？
2: 叫高驱四能版嘛，四能高驱版吧。
0: 叫高驱什么版？
2: 四驱高能版。
0: 四驱高能版，完了。
2: 嗯。
0: 您这个很有可能是4S店自己改的配置，起的名。厂家是不会叫四驱高能版这种雷雷的名字的，你等着啊，你很有可能你这玩意儿4S店自己改的，我帮你问奇瑞啊，您稍等。对，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叫四驱高能版，谁会起这么倒霉名字啊？你说厂家会不会叫这种名字的？来，奇瑞汽车，来喂，你好。喂，
3: 你好，可以听到。
0: 哎，可以听到啊，奇瑞汽车，先生工号。
3: 我工号是6107。
0: 6107是吗？
3: 对的。
0: 哎，6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107号工作人员，我问问啊，这个奇瑞的风云 X3L 这款车有没有2026款的四驱高能版？您帮我查一下，现场帮我查。
3: 好的好的，您稍等一下。
0: 你们听这名字像厂家出的名吗？但我不排除他去，真是啊。
1: 嗯。
0: 哎呀妈，叫四驱高能版。哎呀。后来一查，真是。
1: 我们误解了。
0: 我给道歉啊，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那怎么？
3: 主持人，感谢您耐心的。
0: 您说，
3: 这边帮您也核实到了，就是我们目前在售的风云X3L。

0: 是有一个250/205四驱高能版的一个车型。
1: 没懂，没懂，等于说你现在在售的是2026款的还是2025款的？
0: 具体我们能看到是上市时间是25款
1: 就等于
0: 上
1: 说
0: 市
1: 现
0: 的，25年上市的。
1: 等于现在有没有它名字叫25款还是叫26款？
0: 名字是叫四驱高能版。
1: 不不不不，我要前面那个2025还是2026？四驱高能版我听到了。先生。
0: 目前我们这个没有分别，就是二五款还是26款的，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
1: 明
0: 会
1: 白
0: 帮您
1: 了，
0: 去反馈
1: 我
0: 核
1: 明
0: 实
1: 白
0: 的。
1: 了，你们没有单独叫它26款，是吧？
0: 就是我们没有登记到，就是这个分别这个25款还是26款的。
1: 就没区别，就没有区别出来，没有单独叫，这个你去了解清楚，告诉我啊，因为二五款还是二六款很重要。我问一下啊，你们这个四驱高能版啊，是你们厂家出的，它有没有俩功能啊？一个叫猎鹰500这个智驾有没有？另外一个自动泊车功能有没有？
0: 那这个所反馈的问题，我们会进一
1: 哎，
0: 步去进行一个反馈
1: 不
0: 的。
1: 行，我要查配置啊，我要买你们车啊，你不得告诉我吗？帮我看看这个车有没有自动泊车跟猎鹰500的这个智驾。先生去，你
0: 好
1: 去不
0: 的，
1: 去？
0: 好的，您稍等一下。
1: 哎，对，您去啊，帮我查一下这俩配置有没有，顺便帮我查一查这款车的上一代车型叫什么，有没有这俩功能，好不好？您帮我查去吧。
0: 稍等。
1: 哎，好嘞，不着急啊，完了。那这样啊，既然这样，那我就给他们道个歉啊，对不起啊，是我说错了，确实是厂家起的名，
2: 叫四驱高能
1: 叫
2: 版。
1: 四驱高能版，那真叫这个名，
2: 对。
1: 真行，真行啊，哼，叫205四驱高能版，205什么意思啊？有这个东西是吧？你投进来我看看来，网站上，它有配置表吗？就205四驱高能版，205什么意思啊？刚才说的时候我听错了，我说205四驱高能版，我都听错了。205应25四驱高能版，它205什么意思啊？没懂啊。先生回来了没有？查配置查这么久吗？
0: 您好，主持人，稍
1: 哎。
0: 等一下，正在为您核实。
1: 这配置太长时间了吧，先生？哎呀，服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我们一块等一等啊，看看问个配置要问多久，然后我们自己也看一看，怎么这么卡呀？我们的电脑怎么这么卡？
2: 是的，看看官网。
1: 不行，重启一下吧。我们电脑卡住了，朋友们啊，我们自己查的电脑卡住了。哎呀喂，哪个这个吗？不是，
2: 不是，
1: 找一找，找一找，大家有知道的也跟我们说一说啊。啊，205是电池续航，它是混动的，是吧？咱都不了解，因为现在太能起名了，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太能起名了，你不光是车型的名、配置的名、车型的名、品牌名，太能起了，太乱了。所以有些遇到我们不太了解的车型，我们就得这么找，就得这么查，就得问他们，谁点的？
2: 我们导播在操作。
1: 哦，哎呦我去，A9光辉版 T11，哎呦我的天，哦，X3L，哎呦小车长得还行啊，点进去啊，为什么卡住啦？
2: 确实卡住了。
1: 啊，点了没反应，然后呢？它叫什么？啊，215远行版、215智行版，没有四驱高能啊？啊，超能啊，有205四驱高能版、四驱超能版，这都高配啊，最高配智驾取消了是吧？来，先生，你回来了吗？6107，6107。
0: 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主持人。
1: 对。
0: 这边帮您也去核实了一下，就是，205四驱高能版呢，它是有包含全景自动泊车功能和这个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的。
1: 哎，好嘞，您稍等啊。林女士啊，
3: 哎，
1: 它有啊，它有这俩功能啊。
3: 它是2025款，但它现在给我的是2026款，是没有的。
1: 没有2026款，现在没有
3: 我
1: 二
3: 就
1: 零
3: 现
1: 二。
3: 在就，我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但是他现在他说就是2025款，二零二六。

0: 你稍等啊，我问一下啊，就是6107号，你们现在有2026款吗？没有。先生。
1: 你好。
0: 你们有你们现在推了2026款了吗？你们这车上了几代了？
1: 目前我们在车就是车辆是25年正式上市的，具体25款、26款的区分，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
0: 你25年刚上市，你有什么区分啊？你现在上了几代了？不就一代吗？你第二代上了吗？没上吗？没上就跟2025款啊？你没有2026款啊？那为什么现在你们4S店在卖2026款啊？我不理解，我不明白。你，就这车出了几代了？你告诉我呗。你不25年刚上市的吗？
1: 那关于客户所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向公司去进一步核实的。
0: 李女士，李女士，我跟您说啊，现在没有2026款，他就是把一个低配的车包装了一下，当成2026款卖给你，然后这个车是个低配的，所以他没有这个自动泊车和这个什么猎鹰500，你知道吗？
2: 对，但是我是掏的高配的钱。
0: 对，你掏了高配的钱，他把低配伪装了一下，包装成了新款。让你花了高配的钱买了低配的车，车花了多少钱？
2: 车裸车142,900。
0: 142,900是吧？裸车。
2: 对。
0: 嗯。
2: 对。
0: 来，你先生帮我看看142,900是你们哪个配置的车？
1: 我们指导这边只能查询到厂家的指导价格。
0: 可以啊，指导价就可以啊。
1: 这个四驱高能版的指导价格是159,900。
0: 对呀、啊，这也不对呀、啊，女士啊，你这四驱高能版是159,900啊，它是有优惠还是怎么着啊？你这个价格不对啊。
2: 优惠了，有优惠，厂家补贴是10,000嘛。
0: 嗯，还有7,000呢。
2: 还有7,000，反正就是优惠，反正最后他给我算下来裸车就是142,900。
0: 这样，李女士，你把你所有的聊天截图，他给你的承诺，说他是2026款。所有的聊天截图还有你们所有的书面证据都提供给我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马上提供啊，您稍等。来6017号，这个我瞎怀疑的啊，你们也别当真，我觉得你们 4S 店这个你现在卖给他的是哪一款，25款还是26款，你们有没有26款？第一，这是你们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全款都付了，但是他想买的车是要有自动泊车跟猎鹰500这个智驾的，但是 4S 店提供这辆车没有。现在 4S 店拒绝跟消费者协商，坚持认为他们给的这个车是2026款，但是你们根本没有2026款。我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你就出了一代嘛，去年刚上市的嘛，你有什么2026款啊？你根本没有2026款，所以 4S 店所谓的2026款到底是什么车？他自己造的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把低配车稍微进行了改装，伪装成了2026款？事转给您，下午能给我答复吗，先生？
1: 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公司去进一步核实。您大概要几点给您一个回复？
0: 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顺便跟您说一下，6017号工作人员，你们奇瑞汽车呀，好搞这种事情，你们不是第一回了，动不动你们的经销商加两个配置，改个名就敢往外卖，这都是违法行为，你知道吗？你涉嫌到欺诈销售了，你要严格约束你们的经销商，厂家出来什么配置就是什么配置，你不能说你改了两个配置，你就重新起个名。重新换一个年款，你就当成新车卖给别人了，这不是要命了吗？这不是啊，你们爱干这种事儿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们奇瑞旗下的品牌我就接到好几个了，你们自己慎重，回去反思吧，你们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向公司进一步进行核实的。
0: 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到时候你们不多说了，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好吗？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好几回了，他们。
3: 是的，听到他我都不稀奇了。
0: 老搞这种事情，你不要这个样子啊！你卖车难谁不难？就你难，大家都难，就你能想到吗？这个招15年前的招数了，这都是15年前的套路了，你拿着还要用，别人不用是因为别人不会吗？我还是那句话，别的厂家不用是因为别的厂家不会吗？不懂吗？不是的，是他用完了让人笑话。就你们坚持用，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先生，贵姓啊？
4: 你好，我免贵姓陈。
0: 陈先生啊，什么车啊？
4: 吉利远程超级万，83度中轴中顶。
0: 哎，对不起啊，我笑出来了。陈先生，您哪个程？程咬金的程是吧？
4: 啊，东城
0: 啊，陈先生，您是这口音，陈先生啊，超级万、声音是吧？声音大不大呀？
4: 我现在公里数不太大，声音现在应那个噪音处于中等水平。
0: 噪音处于中。
4: 未来这个《电锯惊魂》未来可期啊。
0: 《电锯惊魂》谁给起的名啊？
4: 《电锯惊魂》啊，那严重了，到了两三万公里，就是像电锯一样的，不惊魂吗？
0: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你们有交流过是不是？
4: 大量车主，大量车主反馈啊。
0: 你有换过吗？
4: 没有换过。
0: 你没有换过？有人有没有人给你提供方案啊？这段时间？
4: 这段时间有服务站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去换。
0: 然后呢？
4: 我说换的还是原来同款的电机。
0: 嗯，质保期呢？
4: 但是通过大量车主的反馈，他根本就没有彻底想解决我们的问题。
0: 啊，对，您说的我都了解。您说的有没有？
4: 两万公里就异响，照常异响。我现在的严重的耳鸣啊。
0: 嗯，有没有我？
4: 衰弱这些
0: 的。哎，有没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啊，陈先生？有没有找你们签什么协议之类的呀？
4: 协议目前我这边还没有。
0: 嗯，
4: 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车，应该有至少有一万多台吧。这些车主的诉求，共同诉求就是厂家必须召回给我们更换这个其他的电机品牌，因为他厂家自我否定了原来的麦格纳品牌。
0: 你不用他否不否定，这陈先生，我跟您讲，我也借着您，我向所有的远程车主讲一下，现在人家远吉利远程啊，根本不承认他的电机有问题，他没有问题。
4: 他不承认，为什么他自己主动更换了那个英博尔的电机呢？
0: 那你别管。我就爱换，
4: 我们就得管。我们现在就是忍受不了这个东西，他厂家必须召回给我们解决。我们是他第一批车主，那吉利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要在全世界宣传他这种态度。
0: 嗯，我觉得您说的对，您确实应该帮他们宣传宣传。这什么？
4: 我
0: 跟您讲，
4: 不会放弃的。
0: 哎，您不要放弃，我也不会放弃啊！我一定就我在啊，您说
4: 自己。其实他更换这个英博尔电机品牌，就是自我否定了麦格纳品牌电机。
0: 我跟您说，
4: 我们这第一批车主他用的这个麦格纳品牌电机，他就应该给我们召回换英博尔。
0: 陈先生，我就
4: 如果他不承认这个麦格纳电机是属于设计缺陷故障，而且现在是没法根本解决问题的。
0: 嗯，
4: 那他为什么要更换其他电机？
0: 行了行了，
4: 同一款车要更换其他电机。
0: 行了，知道了，陈先生。这个道理啊，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明白啊，咱只要说事实就可以了。
4: 谢谢
0: 这个事儿呢，我跟您讲啊，不管说他现在更换了什么电机，他就是不更换，依然使用麦格纳电机，现在他们的逻辑也不能形成闭环，他也是前后矛盾的。电机在开了一段时间会响，他说这个响声正常，但是换了个新电机就不响了，所以他到底是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他自己说不明白了已经，但是现在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吉利远程厂家嘴就可以这么硬，坚持认为我们的电机从来没有过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给消费者更换过返修件，但是我们已知的已经有大量消费者被吉利远程更换过返修件了。
4: 对，我可以证明。
0: 你看，陈先生也能证明。
4: 对。
0: 所以一个厂家呀，不能失去最基本的企业责任跟道德。为什么呢？一旦你失去了之后，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信口胡来了。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公告不能乱说，客服中心不能乱说，面对媒体不能乱说？因为你一旦乱说，损失的是你企业的信誉啊。
4: 对，我们每一位车主都对我们自己发布的言论表示负责任。
0: 哎，你们负责任就行啊，当然我们全程录音录像，大家也必须负责任。行了，我知道了，继续找远程，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我们重点投诉远程汽车。
5: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吉利远程，留电话，快留，不着急，慢慢留，嗯，慢慢留。现在他们给了一批车主，他签了签这种协议，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的哟。
3: 嗯，
0: 他挑选过哟，签完协议，你就可以终身质保了。但是这个协议是写的什么呢？你首先要确认认可我们的电机完全正常。完全没有任何故障，一切都很好，你才能就是你才能享受我们的终身质保，这就是吉利远程。嗯，真的，就把消费者当，你们真的把消费者当什么了？你们反思反思行不行啊？并且还保留了 这个说你，我给你终身质保了是吧？但是你不能出去乱说，
3: 嗯，
0: 你不能说我们，你要在外面。

0: 旦说终身质保我们也不给你了。算了，不难听的话不说了啊。来，极地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 喂，主持人您好，请讲。
0: 哎，女士，工号。
1: 我是工号8001。
0: 800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今天没什么问题想问你们的，逗你们之前应该都有记录，帮我看看这事儿处理到哪一步了，管不管你们这10000多车主了？
1: 嗯，好的，您的问题呢，我们全程都在记录啊。您昨天这边也是来过电话的，对吧？
0: 你问我啊，你猜呢？
1: 嗯，我们的问题呢已经记录并及时的帮你反馈到这个市场的部门去了。
0: 你少说没有用的，你要及时，今天消费者就我今天就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咱们就别捡好听的说了，好吗？你不及时说不及时的，不重视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我也不会反驳你。但是你不要尽捡好听的说，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及时的怎么样？少说这种话。啊，你现在反馈给市场部门，市场部门不管怎么办？现在你们市场部门啊，正在到处找车主签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呢。说吧，女士。
1: 哎，在听的，您请讲。
0: 我说什么呀？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该问的都问你们了，你们不承认呢，对不对？我问你们的四个问题，你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啊。问你们呢，我问你们了，现在这个电机完全正常，你们说这个电机完全正常，你们负不负责任？你也不说。你也不说是，你也不说不是，问你们有没有换过翻新件，你们说没换过，我说你这话负责吗？你也不吱声，你让我问什么呀？女士，
1: 放心好了，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跟踪到底的，请您放心啊。
0: 那没关系，你们也可以不跟踪。你们超级万这个车现在是你们这个类目排名第一的车，但是我相信在你们这种神操作之下，这辆车一定不会继续卖得好。不是我诅咒你们啊，你看看你。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们的首批车主，你们是怎么对待的就知道了。每天要忍受着巨大的噪音，出现问题没关系，负责任厂家解决就是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给出的说法是什么？你们给出的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厂家可以不负责任，但是不能不负责任到你这种地步，你明白吗，女士？所以极地远程你们自己反思吧，当然你们也可能不会，没关系，我会一直重点投诉你们。刚才陈先生说我们这10000多车主不会放弃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也跟他承诺了，我说我也不会放弃的。你们搞什么东西啊，在生产出这么个鬼东西，让消费者每天忍受着刺耳的噪音。消费者向你们提出来了，你们给出的说法竟然是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没有任何故障，完全就是正常的电流声音。给你们点赞啊，吉利远程，当然也顺便给你们的吉利汽车点赞，好不好？不知道吉利汽车知不知道他们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品牌是怎么在做售后服务的，怎么在应对消费者问题的？不多说了啊，女士，感谢您啊，我们会重点投诉你们的。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不赖我说他们啊，你看什么东西啊？这是，我这话说的算好听了，我还没说难听话呢啊。还有更难听的呢，好吗？联系吉利汽车没有用的，因为客服中心啊，它不是说代表着吉利汽车整个公司，客服中心只管它旗下的几款车型，所以吉利远程完全不在他们的车型之下，找吉利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没关系啊，你们继续，我希望吉利远程可以坚持到底，可以坚持到底，坚持说我们这个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从来没给别人更换过
4: 翻新件，
0: 我希望你们嘴硬到底，好不好？加油啊，加油，共同努力 ，fighting 啊！吉利汽车，下一位，喂，你好，喂，咋没动静呢？咋的了？喂，你好啊，喂，接出去，哎，我没按 ，sorry， 喂，你好，喂。
4: 喂，主持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听到了，女士贵姓？
4: 我姓李。
0: 李女士，什么车？
4: 智趣烈马。
0: 烈马？
4: 智趣烈马。
0: 那不是烈马吗？有什么区别吗？
4: 江铃福特的。
0: 对，我知道啊。
4: 跟那个咱们印象中那个越野烈马还是有区别的。
0: 啊，江铃福特的智趣烈马怎么了？您说说吧。
4: 哎呀，我跟您说，我这个车子买到手到现在就无比崩溃。
0: 嗯，那您来说，您说。
4: 就是二五年的12月26号提的车。
0: 嗯。
4: 然后这个车子其实我是卖掉了这个坦克300，然后去买了这个车。
0: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是玩越野，在城里面也走，我觉得得需要一辆。有越野基本底子比较好的，然后带电的车，出去露营之类的方便一点。
0: 嗯，你还玩越野？这样，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听不了您从头说了，您就说，直接从这个事儿上说，您哪不对了？您说吧。
4: 提到车的第一天，石子卡到刹车片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去年12月26号第一天提车的时候。
0: 好，第二次什么事？
4: 然后呢？第二次是在。隔了第14天的时候，也就2周的时间，然后车身撞了，然后他没有安全提醒，然后车身撞了。
0: 啊，
4: 第三次，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4: 关系不大。
0: 等
4: 一
0: 下，
4: 就是过年前两天，
0: 李女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4: 我能行，
0: 能听到啊，所以你要听别人说，不要自顾自的说，好吗？第二次，咱说第二次，你车身碰撞了，他有什么问题？车有什么问题？
4: 车子就是这个价位，我这个车下来是28万块钱。
0: 嗯，
4: 这个车子按道理来说，它应该要有安全提醒。
0: 啊，不是啊，
4: 没有安全提醒。
0: 什么叫安全提醒啊？你他提醒你就怎么样呢？他提醒你就不撞了是吗？你这个意思？
4: 不是，因为我从停车场往出开呢，我速度开得非常慢，我转弯的时候是剐蹭到了旁边的那个栏杆。
0: 啊，那这种不会提醒的。不会提醒的，
4: 不会提醒是吧？
0: 当然了，你这
4: 把这个事放过，
0: 因为
4: 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你我
4: 车，
0: 你先不着急行吗
4: ？OK，
0: 你不要这样啊！你为什么？我要事先要了解清楚。你自顾自的说，你说的内容我们听不明白，我得了解了解啊，女士。首先啊，这个低速行驶、转弯碰护栏，这个跟车没关系的，不该提醒的，1000万的车也不会提醒。好，说第三件事，您讲吧。
4: 第三件事情是过年的前两天，然后。发动机出了重大故障。
0: 什么故障？
4: 它是，用4S店的专业术语说，它拉缸了。
0: 啊，拉缸了，拉缸的原因是？
4: 具体没有检测，所以我不清楚这个是叫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发动机动不了了，不敢动了，就是像。
0: 明白，懂了，我懂了，拉缸我就懂了。女士，我问您，现在它没有检测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给你检测，还是你不让它检测？
4: 是这样的，车子他们已经拉回厂家了，所以没办法检测了。我这一方是没办法检测了。
0: 不是你检不检测，你人家不得测吗？人家不得检查什么原因不导致的拉缸吗？是你不让
4: 他。当时就。
0: 您直接回答我，是你不让，还是你让他检测，他不给你检测？
4: 我让他检测，他也没检测。他们自己判断发动机就有问题，所以他们直接就换了一个发动机，
0: 就
4: 这样子。
0: 就等于说你让他检查了，但是他们反正具体原因没跟你说，为什么拉缸没说是吧？
4: 对。
0: 哎，好嘞，这您单方面的说吧，我会问他们的。还有什么呀？您说吧。
4: 主要就是这个发动机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车子我就不敢要了。
0: 这没。
4: 所以我就要求退车。
0: 嗯，不合理啊，退不了。嗯，退不了，人家没。您说。
4: 不是这个车子。是在我45天的样子就发生了这种问题，就是三包返2个月内是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0: 退不了，跟你说了退不了了。当然了，你可以再咨询律师啊。李女士，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平时的使用环境怎么样啊？您个人比较喜欢越野是吧？
4: 不是，这个车子是城里开。
0: 就是你没有越过野。
4: 没有越过野。
0: 然后呢？
4: 这个、车子在我手上总共20多天。
0: 嗯，好。然后呢，你这个在使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下过大暴雨啊？或者有没有过过积水路段呢？
4: 那没有，这个天气都是 OK 的
0: 啊，就完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反正突然就
4: 没有
0: 突然就拉缸了。
4: 是我在老家停着呢，在老家的院子里面停着呢，
0: 停着。
4: 第二天早上发动起来，发现这个拉缸，这个声音特别大。我开始以为是增程器的原因，结果不是的。
0: 哦，这你这也怪啊，停在那儿不是行驶过程当中，然后是几个缸打穿了？
4: 啊，那我就不懂了
0: 啊，都不知道啊。行，那我知道了。你又现在这事过去多长时间了？
4: 过年的前两天， 过年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10几号、13号吧。
0: 那现在已经快6月份了，没人给你处理吗？没人理你吗？
4: 他们中间是答应了退车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发动机有问题，
0: 然后呢，
4: 而且我也不敢要这个车了。
0: 然后呢？
4: 也答应退车了。
0: 然后呢？然后呢？
4: 很长时间到就不给退全款，他是要求扣我的钱。
0: 当然要扣钱。
4: 最开始是不同意退车，后面是同意退车了，但是还得扣我的使用费。
0: 那不挺好吗？然后呢？你怎么退都要提供使用费啊？你不是买了
4: 车子？
0: 这是法律规定的。你车子坏的前没坏的时候，你是不是用了？
4: 对，我用了。
0: 对呀，所以又用了，要花钱的，大姐。对，所以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不是店里规定的。这三包法明确规定，退换车是要支付使用费的。女士是这样啊，我跟您解释解释。那现在，现在愿意给你退吗？还？
4: 主持人现在是愿意给我退，
0: 然后
4: 是那个三包法，我的律师也看过了，是我符合退全款退款的条件的。
0: 不符合，你不要听律师瞎说呀，他们巴不得你打官司，但是你打到后面不会赢的。我讲这话我负责任，当然你可以继续找这个律师。
4: 现在厂家是也同意退我的钱，
0: 对的，
4: 退我全款。
0: 那你找我们的，那不是好了吗？那退你全款还有什么疑问吗？
4: 这都到了快一年、快半年的时间了，中间呢有各种纠结，然后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0: 然后呢？
4: 我主要是觉得这款车的设计跟安全有问题。
0: 那现在人家愿意，就是现在本来比如说不能退车，他给你退了。不能退全款，他给你退了全款。那您现在您希望要干嘛呢？
4: 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些，他的态度，他承认这个事情他是有问题的，他避免掉其他的车主也会受到这种。
0: 您别说别人，您别说别人，说你自己，直说。
4: OK， 我觉得他应该承担我的代步费，然后他的误工费，这些都没有多少钱。
0: 对啊。
4: 但是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正面去处理过。
0: 不要，而且不要恼火，你尽量就少恼火啊。然后呢，是多少钱？您说。
4: 28万左右，278,700。
0: 我知道，你不让人赔你钱吗？赔多少钱？
4: 那个算下来，律师算的有个2万左右。
0: 两万左右，等于说人家不仅要全款，你发动机出了故障，他不仅要全款给你退车，还要再补你2万块钱左右。
4: 对。
0: 那这个律师是高人，你让他帮你起诉呗。
4: 我现在已经起诉了。
0: 那您就这样，您就等法律这个等判决吧，好不好？等一下判决，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诉求啊，您就是判决下来了，您就可以印证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了，好不好？
4: 我明白。
0: 哎，
4: 主持人，其实那个2万块不重要，我是觉得他们
0: 什么重要？
4: 客户的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
0: 他对你态度，
4: 女士，
0: 我跟您说啊，我处理过像您这样的事儿啊，我不说处理个10,000、7,000-8,000个是有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厂家态度，这个厂家江铃福特是吧？江铃福特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态度没有问题了。您这车呀，我告诉你，要不是他们觉得你难缠呢，他这车都不带给你退的。知道吗？他觉得你可能，哎呀，这消费者要诉求比较高，那行吧，你要退，我给你退了吧。本来呢，要产生折旧和使用费用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好，他说那算了算了，你这么那个，我就也不要了，我全款给你退吧。好，全款给你退完之后，你又要2万。然后现在你觉得厂家态度有问题，这样您给我举个例子，厂家态度有什么问题？
4: 他们从来没有正面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我开始没有这么多诉求的，我觉得不重要，您把款给我退了就行了。然后主持人，我不是说现在您的这个，您对法律的理解要比我更清楚、更准确一些，对不对？
0: 就是他没有正面处理你的问题，怎么会给你全款退车呢？
4: 主持人，我退车原因是他的发动机出了问题，所以我不敢要这个车了，不是说我自己不想要了我才退的。
0: 然后呢？
4: 上面我是觉得它安全的日后都有问题，我担心着。
0: 你担心没有用，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某一个人旋转的，因为我的担心，所有人都要因为我所改变，不是这样的。你担心你，
4: 我明白了，
0: 对吧？你懂吧？不是我担心什么，对未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进行一个美好的或者不好的畅想，畅想完之后，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要因为我这个担心进行改变，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4: 那这样子，我跟您再确认一遍，就是这个根据三包法，
0: 对，
4: 就是您也觉得是我的要求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对，不，但是没关系，对方已经同意了，我也不觉得你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但是您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买了45天或者买了30天以内啊，然后你发动机出现了故障，故障在人家一次都没有给你进行维修的情况下，你这根据法律就是退不了的。现在人家愿意给你退了，你觉得他没有正面处理你的问题？您再说一说。
4: 主持人， 这个发动机不是不能修，是他们认为修不了，他们只能换新的。
0: 对呀、啊，换一个就好了，换一个也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为什么不能换？
4: 这个车到我手上20天出了3次问题，所以我觉得
0: 哪3次问题啊？第2次问题不是问题吗？怎么又变成问题了？
4: 对，这个去掉。第1次实则卡上上片，我觉得这也有安全隐患。
0: 那您以后尽量就少开车，什么都有安全隐患。我不知道
4: 实则卡上上片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了。
0: 对呀、啊，那每天路上都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每一起都是小概率事件啊。那哪一件事情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大概率事件、啊？说我今天出门我一定会被车撞，不会的，都是小概率，1/1000，无数个小核凑在一起被车撞那儿了，对不对？女士啊，我只想告诉你，
4: 我是觉得那个刹车片的缝隙肯定是设计的时候有点大了。
0: 您尽量少觉得，咱们不是汽车专业的，你怎么说人家设计片大了呢？您是凭什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您有什么这个或者是技术的积累吗？您觉得它设计有问题？
4: 没有，其他行业
0: 啊，那就好了喽，对不对？所以现在您等法院判吧，好不好？
4: 那我确认一遍，您觉得就是目前我现在的这种想法全部都是主观的，对吧？
0: 对，可以这么说。
4: 走了。
0: 哎，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人愿意给你全款退车，您抓紧就退了就得了。哎，不要再听什么别人这个给你意见，说你哎，你再能多要2万，那个多要2万的，我建议你。
4: 我这些钱不重要，我是要他们的一个态度，就这么简单。如果说您觉得我这个想法有问题，那我重新去印证。
0: 哎，
4: 我也不想搞这种事情。
0: 哎，
4: 这种事情太消耗人了。
0: 哎，对的，没问题，没问题啊，女士。那行，就这样，李女士啊，反正您自己回去想一想。当然，您可以继续坚持您的想法，也没有问题啊。反正既然就到我们这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好。钱不重要，要的是态度。就是
5: 态度是给你立刻保修，直接换总成，不给你纠结、
0: 啊。态度很好啊，你态度第一次给你换总成你不干。第2次给你退车，你不干；第3次
5: 全
0: 款退车，你又不干。
5: 因为态度不端正。
0: 没有态度不端正啊！什么态度不端正？给你跪，给你磕一个，我们跪给你磕一个，行不行啊？对不对？但是朋友们，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整件事大家反反复复听过来。哎呀，我又担心别的车主啦，我又都觉得他们态度。

0: 不多评价啊。江林福特在是吧？江林福特倒了霉了，碰这么一个啊！来，江林福特。
1: 你好，福特汽车工号6006，主持人您好。
0: 哎，6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6，林女士这个事儿，您他们给你打过电话吗？
1: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查询到客户是有进线记录的，并且客户的问题我们也在跟进当中。
0: 你们尽量就少跟进，这还跟进什么呀？都全款退车了，还要20000呢。
1: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客户的问题的，当
0: 你，
1: 前的话问题也在跟进当中。
0: 哎，对，该重视要重视，但是要合情合理合法啊！你为什么呢？因为合情合理合法才能共筑整个汽车行业越来越好。今天你们哦，哎，这个算了，我给退吧。哎，这个我补他20000，那个补他20000吧，这行业完了，或者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汽车故障要求赔偿的。当然了，这事儿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的说法，你们让那个店里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我们也吃个瓜，我想了解了解，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哎，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您应该能够理解到啊。
1: 好的。
0: 啊，我观点非常明确了啊，所以这个，我只想了解了解整件事情。抛开他的主观，你们这边什么样的说法，让我更丰富一下我的人生阅历，好不好？真的，我做这行都16、17年了，遇到少，但是也能遇到过，每一次我都得丰富自己啊。你是6006，我们外面给你留电话，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可
0: 哎，
1: 以的。
0: 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还来得及吗？再来一个吧，
2: 一个可
0: 再来
2: 以。
0: 一个，喂，你好，啊？为什么？
2: 估计在跟李女士。
0: 跟林女士不要说了，有问题线下再沟通吗？
2: 来了，热线来了。
0: 林女士下午也不，喂，你好，喂，又断了吗？搞什么？
2: 热线难打啊，大家一定要守着，就通了的话，咱就别那什么，别占线了，
0: 对呀，
2: 回拨一下。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2: 然后刚评论区有朋友说，想连麦的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0: 然后
2: 登记过后的话备注加急就可以
0: 大家
2: 了啊。
0: 点点赞，点点关注，粉丝团加一加啊，粉丝灯牌亮一亮，
2: 是
0: 好
2: 的，
0: 吗？
2: 是的。
0: 就是，哎，你会这么以自我为中心吗？
2: 不会。
0: 你是太阳，都得跟着你转，对吧？
2: 我们怎么会是太阳呢？
0: 对呀，你太阳哪儿来这么多小仙女啊？

0: 然后用不了空调，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就下去4S 店检查嘛，检查完了之后，他说就是那个配件导致空调没有，他打不开，导致空调没有的开。
0: 哪个配件呢？
1: 他说没有配件
0: 啊，没有配
1: 件啊。
0: 您说，
1: 你说，
0: 哎，您说主要矛盾怎么了？他不给你修啊，还是没有配件，还是怎么了？
1: 他给我修，但是车没有空调，他叫我开走又不给我代步车，然后我想嘛，新车我就要5000块钱，5000积分和折合人民币就是500块钱嘛，
0: 嗯，
1: 这东西也不多，对不对？就是表示一个态度嘛。
0: 然后呢？
1: 但是他 4S 店又不给我代步车，又不给我代步服务，又不给我积分，
0: 要修几天啊？
1: 他没有配件，大概是要等2天的配件，然后修一天。
0: 等2天休1天，一共3天时间，3天，3天没到法律规定的代步车的这个时间，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说新车它第3天就坏了嘛，这个东西我就意思一下，要个小鹏商城的5000积分嘛，折合人民币就是500块钱嘛。
0: 你新车3天就坏了？
1: 对呀、啊，第3天还是第2天嘞？我是17号提的车，
0: 明白了，懂了，
1: 19号就发现它坏了，
0: 命真是。懂了啊，懂了。然后呢，这个新车。

0: 了吗？你说我车三天就坏了，我想要5000积分，他不给我，不就这事儿吗？
1: 对，
0: 没有别的了是吧？
1: 对，
0: 哎呀，知道了啊，小鹏汽车呀，你哎呀，小鹏
2: 车主啊，
0: 小鹏汽车，
3: 媒体老师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3: 我的工号是40537，
0: 40537，能不能给他5000积分？
3: 十分抱歉，媒体老师，刚刚是中途接入的，刚刚车主朋友具体的情况这边不太了解。
0: 哎，我就跟你说一遍啊，他买车第三天，你们格栅的一个零部件坏了，坏了之后导致空调打不开，这个零部件要等两天修一天，一共搞了三天，所以新车马上就坏。消费者呢又说你又影响了我用车了，又不给我提供代步车，你小鹏商城的积分给我5000，你们不给，这咱们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你能不能给他5000？多大一个事儿啊，闹到媒体上来好不好？就这么个事儿啊，事不复杂，外边把我们电话跟消费者电话都留给您啊，那这个这啊好不好女士？
3: 嗯，有接收到了，那情况我这边也了解清楚了，稍后我这边会记录下来，传递给到咱们相关部门的。
0: 好嘞，感谢您啊，感谢您，真是费劲要命了，5000积分。
2: 500块钱。
0: 哎呀妈呀，不是跟500块钱没有关系啊，这种事儿嘛，你小我作为小鹏，我不管小鹏，我个人好了，我给你造成麻烦了，你说你要点什么补偿车比给我，我就给你了吗？你格局怎么这么搞这么小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聊一聊关于杠精这个概念。可能大部分朋友现在对戏精是比较熟悉了，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戏精的朋友，但是所谓的杠精呢，我们不太会好意思直白的去定义。所谓的杠精呢，就是乐此不疲的发现啊，揶揄啊，怒怼一切进入他们视野而且观点不同的人。杠精朋友们不太在意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真的对，而是在享受一个我要赢了的这样一个结果。杠精的杠呢，就是抬杠的杠。其实抬杠本身没有错，适当的抬杠呢，大概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点情趣。但如果把抬杠这件事情加上精这个字，就不太一样了。哪里有热点，它就会冒出来，不顾一切的打击你，并且以此为乐。所以我今天对大家的祝福是，少一点杠精的朋友。即便你有杠精的潜质，也希望你不要把朋友当成对方辩友。毕竟我们的人生不是随时都是辩论赛场。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非常轻快的一首关于相思的情歌，离开你七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林，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林。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但是在流行歌坛里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扎扎实实的秀恩爱，秀了很多年。因为有一种秀恩爱就叫做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最早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十一郎是一个男性的创作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张宇的那些传唱在大街小巷的歌，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词人，他的幕后的默默支持他的人就是十一郎，他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写的歌词朴实又亲切，又直入心扉。虽然张宇的歌悲情的部分居多，但是在现实里，他们却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张宇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燕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些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那老师，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燕，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万老师，我们已经是10多年的好朋友了。在10多年前，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55爱帮忙，万老师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为大家来解析关于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邀请万老师来，主要是临近中考季和高考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初三生，可能我对这方面更加的关注一些。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可能在考前或者是家长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节点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所见识到的各种案例以及帮助大家如何来度过这么一段压力过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想先问一下这几个礼拜接受到的关于考前焦虑的咨询案例多不多？
2: 太多了，每年的4月5月都是我们的叫考试心态训练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咨询师接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为考前会有紧张啊，会有压力啊，来咨询的。
0: 所以它就像潮汐一样，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潮就涌过来了。
2: 是的，
0: 你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2: 变化可大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大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可能会。那个孩子已经到很严重了，比如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了，比如他因为胃胀气要各个医院去检查说没有病，然后别人就会转接到我们这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就是不上学了，他说我太累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才来见我。而最近这些年呢，大家普遍意识都会高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现象，孩子他会主动跟父母说，你带我去找个咨询师，我要去做个心理咨询。 所以现在呢，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反而是那些哎，他自己觉得有一些睡不着觉啊，有一些或者是难受啊，他们会主动的让父母来约我们。
0: 考前焦虑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它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吗？
2: 看焦虑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跟父母讲的，在孩子中考高考的时候，他有适度的焦虑情绪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说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是能够提升你的表现力的。
2: 对的，我们通常说压力的一个倒 U 型的那个曲线，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分数不是最高的，压力过高分数也不是最高的，那个焦虑指数在个适中反而是分数最高的，就最能提高成绩的是适度的焦虑。
0: 关于焦虑，每个人嘴巴里对于这个词的形容啊可能千差万别。有的人呢，他抵抗焦虑的阈值小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大一些，有的人他抵抗焦虑的能力强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小一些，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个这两个礼拜所接触到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
2: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接的那个孩子，他是高三，然后现在呢就不想去学校了，然后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啊，把他带来见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万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出现异样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轻手轻脚的，就像那个阿飘一样。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不是有阿飘了，很难受。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哎，我们家是不是轻飘飘又飘来。他说一不小心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妈就在我身后站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父母的过度紧张，然后导致过度在意，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会紧张。这个时候他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去学校。后来他父母就带他来见我。
0: 他有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吗？
2: 他也知道跟父母说我没关系的，你们就正常的就 OK 了，你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但是父母好像说好的好的，但是父母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害怕打扰孩子。
0: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去解决父母的问题吗？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工作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自身的情绪需要调整，我们会给孩子调整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自己没有目标，就很多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习，
0: 就是所谓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
2: 是的，
0: 如果是我有内部的驱动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2: 是的，
0: 但如果外部驱动，我是为了满足你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陷入虚无。
2: 他很容易选择放弃，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所以很多孩子，特别是13到15岁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容易出现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现象的。
0: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女儿也是这么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每天从早到晚这样学习，到底为什么？
2: 特别棒。当他跟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是给你机会，给他做生命的教育，给他做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所以每当你的孩子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太好了，这是好事儿。
0: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可能就接不住这个情绪。
2: 对的，当我们家长接不住的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消化。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那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其实是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孩子。其实稍微懂一点孩子，在孩子的每个发展关键期，他都有关键事儿需要我们父母来做。
0: 那这个我们往后聊，我们先聊考前焦虑。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嘛，那在你见到的跟考前焦虑相关的咨询当中啊，大家最常见的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2: 考前焦虑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呢外在行为的变化，比如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想学啊，或者学不进去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包括疯狂的刷手机啊，就手机好像离不开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表现。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胃胀气啊，然后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恶心想吐啊， 等等这些躯体化的反应会出来，还有是直接是情绪，情绪呢它要么是朝外要么朝内，朝外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脾气很暴躁，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话在家里面一点就着，然后摔东西啊，或者甚至是跟父母吵架呀。然后朝内呢他就开始压抑自己，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封闭，很emo 的那个状态。
0: 我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有一个孩子说，我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想玩手机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心态，对吧？
2: 当然，
0: 但是他会自责，
2: 对，更多他是一个自救的状态，
0: 对，
2: 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被手机去吸引到，又会浪费他时间去学习，他后面又会很自责。
0: 还有一个说，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嘚瑟成绩了，因为我真的为他焦虑了。就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嘛，
2: 是，
0: 对吧？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性的考试，没有竞争性的考试，压力值会低一些。
2: 是，
0: 一旦产生了竞争，压力值就陡高。
2: 当然，因为人天生就会有竞争性，没有竞争你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我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游啊游啊游啊，最先遇到那个。所以这个竞争是我们在骨子里面有的。那当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外在那些优秀的去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厉害，我看他在嘚瑟分数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到跟他的竞争，然后放到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对

0: 这一类的考生说，但凡你有这样的现象，赶紧把你宝贵的时间收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夯实自己的能力，夯实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了。对，
1: 那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挺难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需要提升我们对自己的那份笃定和自信。
1: 我看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甚至小的时候你吃饭吃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给你小红花。吃饭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孩子他脾胃不好，他就是吃不了太多。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分一个高下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0: 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力，他需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则，好像才能调动起来他们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按部就班那个好管的状态。
1: 还有一个人说，我把之前学的全忘了，一点都记不住了，怎么办？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人在过度的压力下，我们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那首先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宣泄情绪，让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让它有个出口，让它出来。这样的话，当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它才会让我们的记忆力浮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做到专注。也就是说，此阶段越是容易忘记，越是注意力不集中，越需要放一放，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这是
1: 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考试太紧张了，考场上的那道题我知道我自己会，就是写不出来。出了考场一掰大腿，那个答案我知道。
0: 是，
1: 其实在现在这种所谓的一分一操场的这个局面当中，你错失的那一题真的有可能起到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把情绪管理前置。
0: 对的，
1: 对吗？
0: 对的，我们做考试心态训练的时候，都是先帮他去做全身的肌肉放松，让他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记忆。
1: 怎么放松？
0: 我们会有渐进式放松，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些音乐，就是正念冥想的一些音乐。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渐进式放松是处理焦虑情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闭着眼睛躺着或坐着，然后放下音乐，里面也有指导语。然后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发懵，会的题好像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让他去做考试预演，去在想象中把整个考场那个考试过程过一遍。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放下笔，做个深呼吸，会用控制呼吸法，深吸一口气憋在肺部，憋到不能再憋，再缓缓地呼出来。这个过程就让他立马放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再写其他的，那一题先放着，然后等后面他就会想起来，就会做。所以
1: 对，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角形呼吸法。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能立马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当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给自己打个气，说加油，我是最棒的。加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是很神奇的，你给到它正向的话语，它就会真的会变得很活跃。你给到它负面的，就哎呀我会不会不行啊，会不会不可以啊，它也会塑造我们脑神经变得越来越萎缩。
1: 我看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显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内心当中最希望达成的那个愿望说出来，坚定地说出来，说三遍，它有可能真的会实现。
0: 是的，我们考试心态里面这个叫目标的设定。我们目标一定要清晰，我们说要有叫 SMART 原则，要五个原则。这个目标你是像摘桃子理论，就跳一跳就能够到的。你一定要敢想，因为你敢想它才会显化。有一些同学他说呀，我这个肯定不行，万一我遇到会做的题不会做怎么办，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哎呀我不会考到那个学校的，他会有很多自己限制性的信念去否定自己，他想都不敢想，那么他的行为很难去配合他， 然后他的整个脑神经系统，他的潜能也很难被他调动起来。
1: 嗯，
0: 对。
1: 但是想多了也会带来压力的提升啊。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要想考到一个什么学校的话，
0: 嗯，
1: 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分数，比如说你语文要达到多少分，数学要达到多少分。
0: 是。
1: 他就说：“妈，我不愿意这么干。”
0: 嗯。
1: 他说：“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自己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0: OK， 所以我们定目标要定一个就适度的目标，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目标。
1: 嗯。
0: 再定一个目标叫摘桃子目标，
1: 嗯，
0: 我跳一跳够可以够到的。
1: 嗯。
0: 比如考学，我第一个排名是要考哪个，第二个要考哪个，我有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目标。
1: 嗯。
0: 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可以达到的，
1: 嗯，
0: 一个垫底的目标，然后可以跳一跳就有的目标。
1: 目标的建立是必须的吗？
0: 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出去打仗，然后让你拿一个枪，然后说就这么随便扫射，没有瞄准那个靶心，你觉得跟你瞄准靶心去打有没有区别？
1: 嗯，
0: 一定要有目标。比如现在我们去爬大蜀山，我告诉你，你去爬大蜀山，你可能知道怎么去，无论是你骑车去、走路去还是开车去。但是我说，让你去，你去爬山，但是爬哪座山我没有告诉你。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会很茫然？
1: 嗯，
0: 那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驱力不足，除了我们情绪会影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方向，
1: 嗯，
0: 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动不了。
1: 嗯
0: 嗯，所以目标是一定要。
1: 我的孩子身上出现了睡眠羞耻。
0: 嗯哼，
1: 比如说啊，原先呢是每天要20分钟的午休时间，但是他那一天他真的很困了，他多睡了20分钟，或者是多睡到了1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自责。
0: 这样的孩子通常他都是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就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
1: 嗯，
0: 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孩子他的人格状态是不一样，那这类的孩子通常他对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给到他放松。放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不要想多了，你越是这么想他越难受。你告诉他，那确实我们多睡了20分钟会确实会有影响，
1: 嗯，
0: 但我们想一想如何来把这20分钟补回来呢。
1: 嗯，
0: 你就给他直接协助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不就是多睡20分钟吗，
1: 嗯，
0: 因为你这么说跟他内在的那种想法他是背道而驰的。
1: 哦，
0: 所以不行，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自己的个性化来给到他的支持和助力。
1: 对，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疲惫了，他告诉你他需要休息，但是我这么说的话他还是缓解不过来，他还是为了那逝去的20分钟，然后他会聚焦在这样的情绪里，有可能继续拖延40分钟。
0: 对的，所以告诉他，哎，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解决，就是以解决导向，
1: 嗯，
0: 而不是以安慰导向。
1: 你刚才在说你们有这个考前咨询的课程啊，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到底是设置了哪些内容，一般有几节课，每节课它分别做什么事情？
0: 至少要5节课，每节课像第一节课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考试心态评估，评估他的心态 OK 不 OK， 因为一个考生他能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取得成绩，他有3个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平时的知识的积累，
1: 嗯，
0: 第二呢考试他是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中高考他都有规律可循，因为都是科学考试，所以每个考试他都有规律的，因此考试有技巧，除了技巧和知识储备以外，最最重要就是考试心态，就是心态的训练。因为有很多考生他在中高考的时候考试发挥失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评估，评估他是否心态 OK， 他如果心态是 OK 的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他做调整，如果他心态是好像是需要调整，我们又会去看他的目标力需要调整还是情绪力需要调整，是还是他的内在的整个这个自信力不够。
1: 我们评估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做评估？
0: 有卡牌评估，有问卷评估。
1: 它就选了。这是玄学吗？
0: 这不是玄学，这是
1: 科学吗？
0: 这是科学，对对对。我们根据他选的结果来评估他是哪一块需要调整。
1: 嗯
0: 嗯。然后调整的时候，可能下一次就根据他的评估来帮他训练他的情绪，然后会去给他打破他限制性的信念，然后会给他定立合理的目标。然后给他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到 他达到目标后的状态。然后最神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孩子他看的分数或者看的学校和他后面的结果大差不差。比如他看到的是630分，哎，可能他考试结果他的高考分数下来要么就上下不会超过3分。就是他在，
1: 真的吗？
0: 对，他帮他做一系列的调整以后会给他做个创建美好未来。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看已经到了他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是哪个学校，或者已经到放榜的时候他看的是什么分数。
1: 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0: 很悬是吗？
1: 对啊，
0: 其实他是潜意识，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显化的过程，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才能看见那个分数。那因此其实他看到的都是他潜意识已经知道他大概能考多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嗯、我们潜意识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1: 孩子本身的能力就是那个分数的能力、嗯、
0: 对的。
1: 我们做考前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他
0: 相信他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辅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过度的焦虑、
1: 嗯、
0: 他们很轻装上阵、嗯、因为无所谓啊、
1: 嗯、
0: 那因此呢但凡我们去辅导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知识积累都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考试技巧学校老师也会给到他们很多、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考不好、
1: 嗯、
0: 然后甚至会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女儿觉得我多睡20分钟都不行，这个就跟她的心态有关，是需要去做调整、
1: 嗯、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考试型选手，有的人他就是在一些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特别优异的表现，那你觉得这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0: 我们称之为就是他的心理韧性是很强。0到18岁每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他的心理营养的植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父母不太懂这一块儿，就没有给到及时，可能我们就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包括我们的家庭养育方式，如果父母太过严厉太过要求高，可能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本身他的能力可以打100分，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就觉得我只有50分，他对自己的评价偏低的时候他就很难在竞争中去正常乃至超常的发挥。但凡那些能在竞聘啊或者是考试中超常发挥的，一定是跟他的心态心理素质有关。
1: 这是能够临时突击起来的吗？
0: 当然可以的，这是需要自己训练。你看我们考试心态训练就是来训练我们打破那些早年的限制性信念、
1: 嗯、
0: 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父母说你看你怎么可以呢、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孩子来找我，他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了，他要考苏州的那个好像是要到澳门去的那个苏州的那个什么大学忘记名字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回去跟他的父母说，然后父母说哎呀你考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他父母对他要求不高、
1: 嗯、
0: 然后你知道爷爷奶奶说什么吗？爷爷奶奶说哎呀你就别考了，你随便考考已经是我们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了、
1: 嗯、
0: 考那么好干嘛，别给自己那么压力，你知道吗？就都是在会拉他的后腿。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本来他从小到大已经被觉得你不行你不能你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已经植入他骨子里，我好不容易把他有一点相信他是可以了、
1: 嗯、
0: 可是回去又有那个环境，然后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我会邀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全家过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从以前就算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相信他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相信的力量对他就是助力，相信他可以。
1: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十几年的教育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这种性格会几堂课就能够突破吗？就能够重建吗？
0: 是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过往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那些话语会影响到我们，是因为早年的那些画面声音那个都通过我们的五感叫视听味触嗅进入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内在表象，也就是说我们内在会有个图像，无论外在是什么样，我们都以内在图像来解读外面的世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投射，都是一个
1: 内心的镜像。
0: 对的，那我们

0: 为什么考试心态训练提分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催眠的技术，催眠是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在，帮他去把内在表象改掉，去更改他内在的表象。比如他早年的内在内化的是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那在催眠状态下，我就会去调取他潜意识里面那些他非常高光时刻的时候，然后呢给他植入一些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他行他能他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
1: 嗯，
0: 那他内在表象改变了，可能他的外在世界就会变了。
1: 这么说的话，一个不自信的人通过几节课的训练会变成一个自信的人吗？
0: 当然，所有的不自信其实都是骨子里面对自己的不懂，就是他是不太懂自己。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在和你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建立起来了，他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当中又破裂了？
0: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可能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会被他的家庭系统又会拉回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了，那孩子在我这边咨询的同时，父母一定要来上课，跟我同步，要学一点心理学，要懂孩子。在这个孩子他会看到想到他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闻一个清凉油，那清凉油走的考试的时候让他滴一点在手腕，他过去的时候但凡他觉得难受他吸一口，他立马那个身体的高光时刻的记忆就立马被调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手指触觉，就是每当他想到高光时刻，可能把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或者跟中指放在一起，当他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记起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一捏立马他就会有一个巅峰状态出来，这是给他植入心锚，是，这是催眠的技术。对，
1: 有没有家长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来做这一系列的考前辅导的？
0: 可能性不大。
1: 为什么呢？
0: 家长父母的角色在孩子那边已经固化了，而父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父母做的可以是清醒催眠。清醒催眠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评估你们家孩子他在怎么样的人格状态，如果他是在一个林黛玉的那个人格状态，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对他做任何要求，就陪伴，做好陪伴他，不打扰，然后你稳稳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立马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他，陪伴就 OK。 那你如果像一个孔雀型的孩子啊，他平时就可能就很张扬啊，很快快乐乐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就陪着他一起玩，但与此同时你要让他，就你要帮他收敛一点，否则他很容易逃避，他很容易过度的乐观，就是你放心我肯定能考得好，但是结果因为太过放了反而没有收一收，你跟这样的孩子需要收一收。那还有一些像猫头鹰一样，就是比较完美型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睡20分钟都觉得睡多了，这就是猫头鹰一样的孩子。那因此你要让他放松，然后与此同时帮他去如何更有效率的去复习。不同的孩子状态我们要不同的对待，然后更多的是就像孔雀型的孩子、猫头鹰的孩子，还有老虎型的孩子，就是脾气很躁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你给他赋能，你在家里放心你一定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使劲给到他鼓励啊，给到他这个叫清醒的暗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可以的。
1: 哇，我听你说这么多的话，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一届家长真是面临课题最重的家长。
0: 可不是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物质需求几乎是都满足了，而且甚至会更过剩，但是他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他的心理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他就会使劲问父母要。那可是作为80后的我们先天就不足，我们早年没有得到这些什么心理的营养，没有得到什么情感的需求，我们更多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给的一些物质，甚至物质都没有特别满足。那因此也就是我们口袋本身没有糖，但是我们的孩子又要问我们要糖吃，我们真的是会拼尽全力的去给，但是又给的不对，给的不是孩子想要。所以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 其实会发现，因为父母太想爱好孩子了，太想给孩子了，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做多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先一定要懂自己，当你没有懂好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起来给的孩子是爱，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早年的心理不足的过度补偿给到孩子。
1: 我曾经听人跟我说啊，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届孩子出现的焦虑的情况比例这么高，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心理，还是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管教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使得我们有更加健康的更加松弛的成长环境呢？
0: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是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生存的需要，那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在最底层，他们为了生计去奔波，为了让吃饱能穿暖，而我们呢就是到上一层了，生存需求上一层是安全的需求，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都在拼命的干嘛，买房买车，要有存款，好像没有存款心里面就不踏实，没个几套房好像心里面就不踏实，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更多是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多的来稳定，更多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也好，还是我们养育孩子可控也好，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内心不安全。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他比我们又更高，他来到了再上一层，他就是爱和归属的需求，他一下来就问你，妈妈你是否给我爱了，我是否是被爱的，然后再到上他有尊重的需求。之前我们可能小时候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可能说什么就是，而现在不是，他需要被尊重，哎，你说这个话有没有尊重到我，他有尊重的需求，然后再到顶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他开始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为什么要读书呢，我读书要干什么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就开始思考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精神层次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现在跟孩子说，你考上了985你就能够有一份好工作，你就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
0: 他不需要。
1: 还有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年轻人的这种物欲变得低了一些？
0: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到哪地方窝一下，可能看看山看看水就我很 OK 了，你会发现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明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买个单就是 AA 制，他们觉得很正常。
1: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多的心理包袱。
0: 对的，就是很自我的现在这一代的孩子。
1: 那你觉得现在孩子身上出现的焦虑啊，有多少来自于父母？
0: 从我的个案经验里面来看，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父母，因为一个孩子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他根据他是一个环境的产物，那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70%都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占到20%，社会的影响只占到10%，所以因此呢，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父母情绪的稳定度，以及父母彼此的婚姻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度，都直接影响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那当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外在的无论考试也好择业也好择偶也好，他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激惹到他的内在，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无法做到很淡定。我说的是过度焦虑啊，因为跟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有关，人格没有发展完善，那他的早年心理营养不足可能会导致他心理韧性比较弱，那因此呢，我们说他的心力如果在0.8和心力在8.0，他面对外在的事情他一定是不一样，那个心力满满的孩子，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很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就会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所以你看见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学生看似好像平时他不学习，哪哪都是叫品学兼优，有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和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相关的。 那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辛苦很努力，但是好像成绩就是上不去。

0: 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跟心态有关系、
0: 嗯、对的。嗯，那这个心态怎么形成的呢？70%或者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于家庭。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态形成早年在0到6岁基本上已经完善80%以上了，然后到青春期它是一个补偿期，0到6岁未满足的心理营养在青春期他会问你要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补足，他的心理韧性就会很强，那他的心态也会很好，他做啥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自信笃定。
2: 以上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10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1: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我是怡子。
0: 知道，昨天他们都讲了。
1: 又怎么了？讲我怎么了？
0: 你讲你搁哪去了？
1: 啊，我工作去呢。
0: 工作去了，真的。
1: 好，这是你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想我？
0: 有。
1: 敷衍，没关系，想不想我都没关系，
0: 想不想你，反正他们也不会来互动。
1: 不管我们节目是一个人主持还是两个人主持
0: 啊，
1: 我相信听我们节目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一天当中的必要环节
0: 哦。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必要环节，是吧？
1: 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流程？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每天都要转一下，
0: 拉，
1: 或者固定时间
0: 早上起来先就
1: 是一个流程，不是一件事。
0: 是啊，就是早上起来拉以后，然后直接漱口啊，或者还有那种在边拉边漱口的，
1: 把这两件事情先分开行不行？
0: 不，这个不就是节省时间吗？因为你后面还讲的是真的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吗？
1: 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因为一旦固定了，就是你到这个点，自然而然就要干这个事儿。
0: 嗯，
1: 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节省时间？
0: 节省啊，
1: 嗯，你们我们小学不是学过那个统筹时间吗？那篇文章
0: 我没学过。哎，你们怎么现在小学还要讲到统筹时间了吗？
1: 哎，就是很简单的数学原理嘛，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烧水的时候可以怎么怎么样，就这样能够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统筹时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嘛。啊，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的流程，这样做就把这些流程固定下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啊？
0: 好嘞。
1: 另外呢，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把昨天没有说完的那个方圆啊，上综艺的这个，
1: 你可认识方圆？
0: 铁王嫂嘛，哪个不认得啊？
1: 我晓得，那你晓得这什
0: 么？老家是芜湖的。
1: 你都知道，那说明他真的非常出名了。
0: 不，是最近我才知道，最近因为才刷了一下。
1: 对，
0: 知道那个。
1: 听说争议比较多嘛。
0: 对，讲他上综艺的事情、啊。
1: 对，好，那今天是下集啊。搜索这个两个这个什么说上下集，基本上能够把这个节目把这个内容说完了，好不好？
0: 嗯、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3个1啊，阿拉伯数字3个1啊，
1: 111有什么好处呢？
0: 你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啊，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啊，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哦，是吗？
0: 哦，
1: 我天哪，
0: 一点都不想进来是吗？不想进就算了吧。
1: 不是
0: 啊，
1: 没什么、哦。
0: 好，今天的节目正式拉开帷幕。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本集由思考人生协会赞助播出。
5: 小伟，已经11:00了，把灯关了，早点睡啊。
1: 嗯。
6: 哎，大胖，你说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5: 因为想的事情太多。哎，睡觉前不要想那么多事情吧。
6: 想那么多不累吗？
5: 哎，特别累。
6: 那累了咋不早点睡呢？
5: 因为失眠啊。
6: 那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5: 因为人有想法。
6: 那动物没有想法吗？
5: 也有啊。
6: 那动物怎么不失眠呢？
5: 也有失眠的。你比如说小白兔，还有大熊猫。就是那个小白兔呢，它是眼睛熬的，贼拉红；大熊猫呢，它是黑眼圈都出来了。
6: 那他们失眠都在想什么呢？
5: 想睡觉啊。你不想睡觉吗？
6: 嗯，也想。
5: 那你为什么不睡呢？
6: 越想越睡不着啊。
5: 睡不着你可以数绵羊啊。
6: 绵羊那是外国人数的 ，sheep 谐音 sleep。
5: 那要不然你试着数水饺呢？
6: 嗯，水饺。哎呀，大胖，我饿了。
5: 饿了？那你就起来吃吧。
6: 不行，吃饱了想的事儿更多。
5: 想那么多有用吗？
6: 有点用吧，可以理清楚一些问题。
7: 那白天你为什么不失眠呢？
6: 因为晚上失眠，所以白天困呢。
7: 那你为什么又不去上夜班呢？
6: 我又不是夜猫子。
7: 夜猫子失眠吗？
6: 不失眠。
7: 那他们晚上为什么不睡觉呢？你告诉我为什么不睡觉呢？
6: 他们白天睡呀。
7: 那你为什么不白天睡呢？
6: 白天睡了晚上就会失眠啊。
4: 那人到底为什么会失眠呢？就这样，小美睡着了，我却开始思考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是啊，人为什么会失眠呢？
1: 你们
0: 晚上睡觉

0: 刷手机的流程。
1: 对，
0: 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都不聊天吗？
1: 啊，
0: 都没有睡前聊天这个流程啊？你们才新婚呢。
1: 我们在没有新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聊天的流程啊，一般都在客厅里面讲完了。
0: 哦，是吧？
1: 啊，
0: 上嗯。
1: 啊，
0: 回卧室就直接刷手机睡觉了，
1: 啊，
0: 是吧？
1: 就刷手机嘛，他刷他的，我刷我的，然后刷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有点困了以后，手机就放到旁边。
0: 我以为像你们现在
1: 应该是晚上有好多话要说，
0: 你能我能的时候嘞。
1: 然后他就跟我讲，家里面装修吵了，
0: 又没钱了，
1: 家里面装修吵了一个子。要跟我讲这个吗？本来就睡不着，家里面装修吵了，你可知道？
0: 你给钱了？你最近可能挣点钱。
1: 然后我讲没事没事，
0: 你可能想点办法。
1: 没事没事，不要焦虑，没事没事。
0: 然后就打呼了。
1: 啊，那也没有那么快。
0: 嗯，好，那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除了你刚刚说的什么拉什么什么，就有没有？
1: 没有，我拉的时候不会边拉边漱口的。
0: 有除此之外的固定流程？
1: 早上起来拉，确实是固定流程。
0: 不要说这个。
1: 但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固定流程啊。
0: 你留点内容给他们说，你想想
1: 这个他们也会抢吗？
0: 你想想其他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就是你一天当中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事儿要做，或者是这一串的事儿要做。你洗漱大家都会洗吗？
1: 去食堂吃饭。
0: 嗯。
1: 吃完饭以后然后回来睡觉。
0: 生活好无趣哦。
1: 睡觉完了以后起来以后然后开始做音频，然后就开始上下午的节目，晚上到家跟他一起打游戏。
0: 啊，对，这算是一个。
1: 打完游戏上床睡觉，
0: 嗯，
1: 洗澡睡觉。
0: 嗯，每天都是这样固定流程是吧？
1: 啊。
0: 生活很惬意吗？
1: 惬意啊，
0: 嗯，
1: 当然惬意啊，这种状态不就是很惬意吗？
0: 嗯，他就是大胖，大家都知道他早上有节目啊，所以他大清早就要到台里来，然后上午的节目，上完上午的节目差不多该吃午饭了。他现在有一个固定流程我都知道，就是他节省了早餐的时间。
1: 哦，今天早上又吃了。
0: 就他有的时候会就大部分的时间会不吃早餐直接上节目，
1: 嗯，
0: 上完节目吃一个早午餐。
1: 嗯，
0: 什么叫早午餐呢？就是这个午餐要吃的早一点，大概十一点钟之前把
1: 啊不十一
0: 十一点钟左右，
1: 十一点钟以后，
0: 嗯，把午餐吃掉，然后抓紧时间补觉，
1: 嗯，
0: 啊，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会被一通推销电话吵醒，或者被我吵醒，然后呢，我吵醒是原因，是我进办公室了啊。
1: 嗯，
0: 我一般不会那么那个的，就是哇这样去吵醒他啊。就是
1: 你不会哇来吵醒我，你只可睡着了。
0: 我想跟你讲个事。
1: 明天我不上节目，垂死病中惊坐起。你讲什么？你明天就不上节目？
0: 哦，对对对，
1: 你别给我搞这一出啊。
0: 然后就开始下午的工作，大概两点钟之后啊，开始下午的工作，他要做音频啊，或者是对吧？
1: 对，
0: 其他工作啊，嗯。
1: 反正也忙，
0: 忙得很，两个台的大红人啊！
1: 没，
0: 这大红人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1: 你可能不要这么讲，这么讲了以后，人家觉得，哎呀，你不就是干四个小时上节目吗？就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关于你对各行各业的一个误解的里面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们上了节目以后我们就走了，
0: 嗯，
1: 我们就下班了，
0: 嗯，
1: 不是。我们是上了那个节目以后，然后我们还要有时间。
0: 就是大胖除了这四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以外，他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1: 嗯，
0: 我除了这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以外，
1: 他也有很多的事情要
0: 做，也有其他工作要做。
1: 你就比如说昨天，张姐为什么没有来？
0: 嗯，
1: 也是台里面派了那个工作任务，给了我们张姐。嗯，张姐积极的去完成，圆满的完成。
0: 好嘞，可
1: 了高质量的完成啊！
0: 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实话上舞台都有点
1: 吃力了是吧？
0: 登不上去了，踩不上去了，
1: 腿脚都有点不太变了是吧？
0: 好，你没有什么固定的流程？
1: 以前是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喜欢到外面去就是喝点酒啊，或者是以前星期五晚上出去坐坐啊，吃顿好的呀，然后
0: 固定在就是周五晚是你的娱乐时间。
1: 对，因为想着星期六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嘛，就你晚上你睡得晚一点，第二天早上你可以起得晚一点嘛。你这个
0: 就你那时候好像持续了蛮久时间，就周五的时候比较兴奋。
1: 哎，对，周五晚上就会比较兴奋。
0: 嗯，然后。

0: 那是什么浇灭了这么
1: 年纪
0: 你的
1: 哦年龄哦年龄大了以后啊确实不太行，嗯，精力跟不上。你有想到了今天下午还是今天上午啊？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面聊天的内容了是吗？
0: 什么内容？
1: 不是你讲的内容吗？嗯，所有的大姐们都在那哈哈哈的笑，然后你还说啊，我现在讲这种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话都是你讲的，
0: 我讲什么了嘞？
1: 我哪知道你讲什么了啊？对你讲的是，算了，不讲了。
0: 讲就讲你有点累是不是？讲你有点累，你是不是这样想的？你是讲你有点累，还是讲精力不济是怎么讲的？然后我就说了句，我说刚新婚的能不
1: 怎么？你好像
0: 哎，这个话就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就是
1: 打电话现在问徐徐老师，
0: 就
1: 你上午讲什么了？
0: 就是调侃他，调侃大胖刚刚新婚怎么能
1: 这样？
0: 哎，怎么能这样？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嗯。
1: 来吧来吧，你讲讲你。
0: 我有固定流程啊。
1: 你讲、
0: 啊。我有固定流程，我现在固定流程就是早上起来。先喝一半杯温水、嗯、然后呢我自己冻了冰块，哎，我会冻冰块嘞。
1: 哇，五十多岁的人了会自己冻冰块了，哇，你好厉害哦。
0: 就是冻冰块，然后放几块冰块，然后、就是、
1: 冰块哪个不会冻啊，
0: 然后挤几个。
1: 你先给我讲一下冰块是怎么冻的。
0: 就是买那个冻冰块的袋子、啊、然后把往里面装纯净水。
1: 哦、啊、纯净水啊，然后呢
0: 然后每天早上放两块冰块，然后就挤一点咖啡液、啊、然后喝一杯冰美式、啊、
1: 哇你好厉害啊，
0: 然后就醒醒神。
1: 你好高级啊。
0: 但这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每天早上就因为小孩起得比较早，我就被迫起早。其实我开机还有一段时间，我开机大概要半个小时。
1: 但你喝了这个，
0: 我开了，我喝了咖啡之后呢，会好一点。然后呢，就会起，就是这个固定的环节就在这里了。就是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反正不管，但我喝咖啡，我跟大家说，没有任何的什么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哪一种啊，什么深烘啊，什么意式啊，我没有任何概念，我就是买
1: 一能喝，
0: 哎，就咖啡液，就非常普通的咖啡液或者是咖啡粉，就这样和吧就喝了，没有其他的任何概念，就是为了提神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呢，就是睡觉之前把郭德纲打开啊。听抖音，定时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放耳朵旁边开始睡觉。
1: 哎，大哥不会讲你的这个声音大了一点吗？嗯，
0: 不会啊。
1: 你戴耳机吗？
0: 我不戴啊，我很小啊，放的很小。
1: 我声音也放的很小，但是
0: 他会说是
1: 他会讲我声音有点大，然后他会讲我年龄大了，然后那个耳朵的听力就不太行了，然后讲你声音可能放小一点。
0: 啊，对对对，我老公放的声音我就会嫌大。
1: 你声音可能放少一点，我
0: 因为你放的东西是我不想听的，所以我才会显得它很大，懂吗？
1: 啊、
0: 这样，你要是嫌我声音大的话，我俩一起听，反正相声大家都可以听嘛，对不对？
1: 啊，
0: 哦、我妈妈，我有一次，我过年期间跟我妈妈睡，她也是这样讲我，她好吵哦，她讲我耳背，我妈讲我耳背，哎，其实是什么？
1: 那你可能是真
0: 的，其实是你们的，就是。比较敏感，对声音比较敏感、嗯、就是睡觉就要绝对安静
1: 啊。对，
0: 女孩嘛，就是睡眠就容易那个，比较容易被打扰。
1: 我今天晚上打算尝试一下，就是不放声音，然后看睡能不能、
0: 哎、其实能睡着，
1: 也能睡着，
0: 其实能睡着，但是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好像觉得是一个必备。哦，我还推荐你就是听那个直播。
1: 什么？
0: 就是敲
1: 播。
0: 对，
1: 木鱼啊，
0: 就敲波，应该那是、
1: 就是、
0: 敲磬，是磬还是波啊？你这是蚊子吧？
1: 就那种，就是一敲那个嗡。
0: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有用的呢？我睡午觉啊，就是因为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睡不着。我每次都是躺一下就起来了，然后因为老觉得时间很短，睡不了觉。我那次无意中看到那个直播，然后我就放耳朵旁边，然后那半个小时我居然真的睡着了。就至少眯着了一点点、嗯、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还挺好的，就是说早上起来喝咖啡，晚上睡觉之前听声音，把声音打开，这应该是已经比较固定的一个环节了。我现在想要固定自己的环节是每天就算是散步也要运动运动、嗯、就算是开开肩，就是扩胸运动啊，也要动运动。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还没固定下来，所以呢就是养成一个，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这个固定模式有多么的无趣，其实你能够养成一个固定模式本

0: C27说，工作日就是一日三餐加两杯茶，上午9点半去泡茶，下午2点半再泡茶，晚餐看心情。
1: 一天泡两轮茶？
0: 那这
1: 泡两泡茶，
0: 好醒神哦，这个，对不对？是不是？一般你是一天就是泡一壶是吧？
1: 我一天我也就泡一泡茶，就是这一泡茶呢，就上午泡了以后呢，我一直喝到下午。虽然泡到后面几轮的时候确实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了。我甚至有时候当天晚上没有把那个茶叶给倒掉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我继续泡，就喝了两口以后再把它倒掉，然后再泡一杯新的。因为我觉得泡两泡茶，
0: 下午那杯有点太醒神了，对吧？你影不影响你睡觉？
1: 我那也不影响，我是中午睡觉，中午那个时候是浓的，
0: 那是发费钱是吧？太贵了是吧？
1: 费钱。
0: 嗯，然后他说晚餐看心情，晚餐以后呢带娃，等娃睡着了我再睡。周末呢是一天两餐，因为上午起不来，午餐后带娃，娃午睡后出门和朋友组队打游戏，晚上回来看五大联赛的直播。这周六晚上例外，因为要和兄弟去球迷酒吧
1: 一起看这个赛季的收官之战，欧冠决赛，想想就很开心。大哥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次啊给我们发的都是你自己在外面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
0: 因为他说晚餐看心情嘛，他每次给我们发的都是他那看心情的晚餐，你知道吧？
1: 那你晚上回去都不用带侠们的吗？你还有侠们
0: 啊？晚餐看心情，看完心情之后回去带娃吗？晚餐以后回去带娃，就是这样的。不错了，作为一个大哥他还能记得在他的固定流程当中还有带娃这个环节，就已经很好了，好吗？
1: Computer 说，来周末喝酒算不算固定流程啊？
0: 如果说你每周末都必须得喝一下，或者是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都会安排这么一个酒局的话，他就算一个固定流程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一帮朋友，就是一帮所谓的酒肉朋友，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
1: 酒肉朋友，
0: 平时在一起也没什么正事儿，但就是固定的一段时间要聚一下，一段时间要聚一下，对吧？这不就是算固定流程了吗？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毕加索说，每次心烦都会去钓鱼放松心情，算吗？如果你心烦的是有周期性的话，
1: 周期性的话是每个月一次的那种吗？
0: 其实有的人心烦就是有周期性的。
1: 对啊，男生也有啊。
0: 男生确实也有是吧？
1: 也是每个月都有一次的，不是只有你们女生才有。
0: 你们
1: 每个就是人类都是这样子的，他的激素水平就是会根据这个时间或者是根据这个身体情况会有一定的这个低谷期。
0: 你们
1: 表现为不想讲话。
0: 那里边也一个月都是的吗？
1: 表现那是因为节目上神的了，上射神了，
0: 一个月都是生理期。好好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固定程序吗？一旦把这些程序固定下来，是不是真的节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好比高铁兰站多少钱？
4: 20块钱。
1: 离合箱金箱分了两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5: 啊？哈哈，是吧？你个，那我就不坐离车了。
4: 那不着店呢？32个砖。
2: 我20。
4: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5: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体搞人家玩。
5: 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9: 啊？真是不讲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我是叶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固定的流程。那么你把这些流程固定了之后呢，有没有真的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固定流程大概是下午下班到家，进门先亲我老婆，再亲我儿子，亲完以后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就检查我儿子的数学作业，检查完作业就开始听考证的课件，然后十点半洗漱睡觉，很固定。
0: 哦，好棒好棒，又兼顾了孩子的学习，又兼顾了自己的学 习。
1: 亲儿子，
0: 亲儿子的数学作业，就是说明你就看完他的数学作业之后，你还有精力去看自己的考证练习，那就说明他的数学作业看的还可以。不是那种把你气爆了那种数学作业。
1: 血压没上来。
0: 哎，对对对，真的有朋友跟大胖一样哎。这位朋友说，起床一边上厕所一边刷手机，然后刷牙洗脸吃早饭，够不够节约时间？你上厕所的
1: 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大肠杆菌啊有点多，就兄弟就不太适合
0: 刷。他说的手机不是刷牙，
1: 刷手机哦，那行，那你的手机上面的那个也会很，
0: 手机其实超级脏，
1: 很脏，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扫一，就拿那个
0: 酒精棉片
1: 啊，清理一下。
0: 对，
1: 小二说的是，有我周一周四陪孩子洗澡也不喝酒，周末必须要出去干两杯。你的名字就叫小二来壶酒，我觉得你确实可能
0: 想干两杯，
1: 想干两杯。
0: 但是这个安排也是挺合理的嘛，对吧？
1: 周一到周四
0: 陪孩子，
1: 辅导孩子洗澡。
0: 因为周末为什么要出去喝两杯？因为他还有两天时间可以完成作业，不一定非要到周五晚上去完成作业，对吧？
1: 那你这么搞，老婆讲，那你这么搞的话，那这几天谁带啊？我带啊，我哪有时间带啊？
0: 就一晚上，
1: 一晚上我也没空，
0: 就星期五晚上。
1: 你要放松，我就不要放松了。
0: 这样，我星期五晚上放松，你星期六晚上放松，怎么样？星期天晚上俺俩一起放松。
1: 星期天晚上放松不了，妈又要把孩子作业全部搞完，然后你还没写完呢，还要写家长情况说明。
0: 六总说，七点起床，喊孩子起床，上厕所，洗漱，做早餐。孩子七点三十多出门，我一般和媳妇儿八点十分前出门，有时地铁，有时开车，下午接媳妇儿一起回家，打开收音机继续听杏花，同时做晚餐，晚餐之后收拾洗漱，刷会手机，十点左右开始睡觉。这 NPC 的一天，
1: 就每天我感觉大家都是 NPC 的一天。
0: 对对对，
1: 不是吗？这个都是 NPC 的一天。
0: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固定流程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好像没有多少是为了节省时间精力而设计的。比如说我就是早起先烧水，然后去刷牙，牙刷完了水也烧好了，就把茶泡上，再去洗脸刮胡子，然后出门的时候把茶带着，等到单位的时候茶的温度刚好适口。如果为了节约时间的话，完全不用泡茶了，那不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必须得干完这些事情，但你已经把时间安排得很好了。比如说烧水的同时可以去刷牙洗脸准备茶叶等等，对吧？而不是等水烧开了之后你再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你已经很好的节省了时间。
1: 简凡就不一样了，简凡固定五点前我就离开公司了，省得给晚高峰增添一些负担，确实节省了到家的时间。李旺
0: 其实他都可以不去公司的，对吧？
1: 他也要去公司，去
0: 公司。他们这种工作需要去公司吗？
1: 也是啊。在哪里看盘不是看呢？
0: 对啊，去哪里看不是看？只要有电脑不就可以看吗？
1: 对，
0: 对吧？啊，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下午三点钟收盘了，收盘了以后呢，最多到四点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复盘一下。他确实五点钟之前就走。
0: 我觉得他没什么事。
1: 他确实就
0: 确实是没什么事啊，是吧？
1: 但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呢，他九点钟以后啊，九点半以后啊，他的那个时间就确实比较
0: 开盘要关注，是吧？
1: 就很忙。
0: 好，然后再来看
1: 学生朋友不一样。睡前听三首歌，睡得倍儿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首先要熄灯啊，我要闭目养神才行。沈墨西讲一讲啊，之前我高中的时候天天午睡，睡醒以后赛似活神仙啊，
0: 活都
1: 就不至于吧、啊、就睡醒了以后也不至于。
0: 如果睡好了，就如果这个午睡睡得非常的深，同时又时间恰当，不会太短又不会太长，确实还挺舒服的。嗯，
1: 夏洛克烦恼说，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花火，之前断了好几次，然后被我的好朋友死亡凝视，所以现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续火花还是花火。火花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火花还是花火？
1: 抖音上面的东西吗？
0: 要是 QQ 里面吧。 QQ 你看我们俩老人家又不知道
1: 火花还是花火。
0: 续火花，火花我知道，
1: 续火花应该是抖音里面的吧。
0: 是
1: 啊
0: 你问他一下。
1: 我不问他们了就问一下其他的朋友们，你们 就跟我们讲一下。
0: 我们俩真的老了。嗯，你看看，不是我说你胖，你看看人家男孩子一天是怎么过的啊？
1: 讲，
0: 洗澡的时候用洗面泡沫先洗脸，一并刮胡子。
1: 那不一个肥皂的事情吗？
0: 洗头发之后上护发素，等护发素起效的时间就去刷牙，洗完澡立马吹头发，头发吹干之后上米诺地尔。米诺地尔是干嘛的？
1: 长头发的吧？
0: 对。不是，我前面的叙述一直是把他想象成一个帅哥的形象，等
1: 到这里
0: 的时候
1: 突然发现是一个
0: 是坦克。
1: 他还需要长头发。
0: 然后洗手，给脸上上保湿水、保湿乳和熊果苷乳膏和阿大帕林凝胶，完了以后再洗手，算是流水线作业吧。熊果苷我大概知道是一种那个护肤的成分，阿大帕林凝胶是干什么的？
1: 搜一下。
0: 你一个小伙子，一个流程这么复杂的吗？
1: 就看不出来你的这个状，就
0: 然后就护肤把皮肤护成那样。
1: 他们皮肤不挺好的吗？
0: 外用的抗角化类的非处方药，用于治疗粉刺、丘疹和脓包为特征的寻常型痤疮。
1: 哦，你脸上还好，没有看到有痤疮啊。
0: 是痤疮的啊，
1: 粉刺也没怎么看到。
0: 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
1: 方向和思路。当年你要是但凡有他的这个想法，你也不会到那个美容店去让他拿那个小针，
0: 别提了，我的天哪！
1: 然后把你的那个脸上的痘痘全部挑开了以后挤出来，然后留了一脸的痘印。
0: 而且我到现在我就特别反感挤痘痘这件事情。
1: 哎，
0: 他你看胖，你白天用水乳吗？还是一个乳就可以？
1: 什么乳？
0: 就是擦香香。你会擦香香吗？
1: 我就搞一个那个什么，我已经好久没有擦了。你这个讲对，明天早上起来我擦一下。
0: 所以我在问他，你看他就是前面的流程不讲啊，就洗完了之后，他的护肤品是三层，四层，保湿水、保湿乳、熊果苷乳膏加阿达帕林凝胶，四种。按说还应该再上一个防晒。你擦防晒吗？
1: 不擦。
0: 你香香都不擦了现在？
1: 我有时候会忘记，今天晚上那个洗完澡以后我来擦。
0: 好了，今天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固定流程这件事情。人家说什么过日子就是填平了再挖坑，挖坑了再填平，哎，这个词儿谁懂？谁懂？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设置了这个流程之后，似乎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的生活有哪些固定流程，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这个关于你一天当中的一个固定流程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大家就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资讯当中都得先说一说天气，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天气确实是有点儿就是摇摆不定，对吧？前一段时间确实是下了点雨，连续几天的雷雨天气，温度也低了不少，但是呢，今后三四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天空放晴，白天天气气温逐渐上升。本周六、本周日，东北、华北和我们黄淮大片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局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热喽，热喽！
0: 所以这个周末这个温度呢会回升，而且回升的比较快，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就今天中午应该也能感受到，一旦天晴了。马上那个体感温度啊，
1: 就热喽，
0: 就起来了，
1: 热喽。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过一个晴朗的周末了啊。
1: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早上起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拉屎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0: 啊。
1: 最近呢，济南一个医院发布了粪菌移植捐赠者招募信息。让不少网友直呼打开世界的大门，
0: 什么意思？
1: 5月27号，这个医院负责招募的工作人员证实说呢，这项有味道的招募呢真实有效，每一次捐献可以获得300块钱补助，但是捐献的门槛也不低。目前报名的几百人当中，初筛的通过率仅为15%到20%，而是。就这个医院发的补助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每一次捐献可以获得300块钱的营养补助，而且每周要捐献大于或等于2次，每个月的营养补助至少是2400块钱。此外呢，这个捐献者还可以获得总价值约3000元的免费体检。就问你心不心动？就当你的这个
0: 就捐爸爸
1: 对。你就可以，
0: 但他有条件，他肯定有身体条件的要求。
1: 有要求，负责招募的高先生说呢，这个有着严格的门槛。首先，第三轮筛选啊，第一轮是问卷、初筛、体检和粪便菌群的基因检测，全部合格了以后才可以捐。捐献者的年龄呢要在18到30岁之间，啊，那也没可能了。没有慢性病史。3个月以内没有使用过抗生素等等，合格以后捐献者每周至少要有2次要在医院现场捐，就要到医院去，
0: 就是你得想拉就能拉得出来，就
1: 你必须要在医院。因为粪便离开人体后，它的菌群很快就会失活，懂吗？这个医院也会为每一位捐献者提供单独的房间，保证隐私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他们其实
0: 这个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很重要，肠道健康。
1: 他们是为了提取健康人群粪便当中的有益菌群，移植到肠道菌群紊乱的患者当中，通过重建患者肠道微生态，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你以为这个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要这么多钱？我们吃的很多的益生菌啊，懂吧？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有什么益生菌啊，就吃这个东西吗？他们其实就是从一些健康人群当中的粪便当中提取出来的，还有一些。

0: 一个部分。
1: 对
0: 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为医学研究做出点自己的贡献，而且有意义，
1: 又有钱呢，
0: 哎，这是个好事儿嘛，对对。
1: 干什么不钱不要钱呢？干什么不是干什么不去？就关键我不一定过得了这一关，主要是。
0: 关键不是让你放进房间里你就能。
1: 哎，这关键过不了这一关。
0: 钱是很重要，但是为了钱不择手段诈骗别人，那就是犯罪道路上面，就是你走得越来越远。但现在这个新型诈骗，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真是什么人都有。最近江苏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嗯，因为这个金某将自家的大院呢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你看人家都说他吴忠了。对方呢主动谈及了魔鬼鱼养殖项目，他说这个鱼的项目啊，50000块钱买一条种鱼，年产多次鱼苗，每次呢都有10多条，单条回收价格就达到3000块钱，一年就能回本。这个房东呢就觉得特别的划算，先后买了25条鱼，加上养鱼的鱼缸，一共花了130万元。130万元去买了鱼，25条鱼。然而这些鱼陆续死亡，鱼苗也没养出来，而这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却消失了。
1: 哦，
0: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鱼其实每条的市场价格不到2000块钱。这个房客呢？
1: 等一下，
0: 嗯，
1: 每条不到2000块钱，这那也很贵啊。
0: 是贵，但他想不出来呀，他死了呀。
1: 啊，
0: 你知道吧？这个叫吴忠的这个房客，其实真名姓从，他冒用这个名字实施诈骗。他曾经经营水族馆，凭着对魔鬼鱼的了解进行诈骗，以高价出售种鱼，并承诺提供技术指导，保证会回收鱼。然而他仅以少量资金买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来没有收购过这个幼鱼。
1: 啊，
0: 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诈骗了530多万元了。该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就是这样子，就当你遇到了一些你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就把你的钱给他了，你好歹你得了解一下吧，是吧？是挣钱都想挣，都想一夜暴富，但你想想你能走上的路别人早就走上了。
1: 对，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碰到了这种问题以后呢，就会选择去问 AI， 问那个人工智能，问他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搞。
0: 嗯
1: 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啊，能不能做。但有时候呢你们也不要太相信 AI。
0: 嗯，
1: 最近在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按照 AI 的建议，给满月的宝宝每顿只喂60毫升的奶，即便孩子频繁的哭闹，老人劝说加量，二人仍坚持这样喂养了一周，就想问喝不饱。
0: 嗯嗯，
1: 但是他讲，AI 跟我讲的这个，就每顿只要60毫升就行了。复查黄疸的时候呢，被医生发现了问题。医生说，这个奶量是没有办法满足宝宝生长需求的。孩子一周之内的这个体重，他没有任何的增长。医生提醒说 ，AI 的内容你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育儿健康问题一定要听从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包括用药也是一样。
0: 嗯，
1: 啊。
0: 刚生下来就得喂30了，刚生下来啊就20-30
1: 了，
0: 他已经满月了，你喂50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喂多少。
1: 一般按照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喝只要能喝下去你就给他搞
0: 这个问题，
1: 喝不完就把他撂掉。
0: 这个怎么说，这个错误我也犯过。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些科普告诉你，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为了让他适应母乳，一开始不要给他喂，在妈妈还没有开奶之前，就没有母乳之前，不要让他喝太多的奶粉，这样的话他就会依赖奶粉，不喝母乳，因为喝母乳是要使劲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也听信了这个传言，然后也是刚开始刚出生的那天晚上，只给他喝10毫升的还是20毫升的奶，
1: 完全喝不饱啊。
0: 整个走廊就听到他一个人嚎叫。
1: 那可不嘛，我都喝不饱啊。
0: 所以这个东西对吧，还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也不能要，就是所有的科学的东西都不能那么刻板，对吧？
1: 然后也有一些事情呢，也不要太追求于极致。刚才讲的那个听 AI 给小朋友那个到60，然后觉得啊这样保持体型，长大了以后再保持体型也不迟。
0: 就你。

0: 得先管住它的营养和正常的生长这个节奏。
1: 对，
0: 你别还你看它明显不长，瘦的跟什么什么什么似的。月子里的小孩太瘦，他肯定是不正常的。
1: 那你长大了以后太瘦呢，也不正常。据福建卫生报的报道啊，高中生佳佳是一个化名啊，因为过度痴迷减肥，不幸患上了厌食症。他身高呢1.63米，体重一度暴跌至50斤。各位注意，是50斤，
0: 高中的孩子，
1: 1.63米只有50斤。
0: 我的妈呀！
1: 身形瘦的，
0: 我1.65米，150斤。
1: 双对对，你是啥伞兵？双腿严重水肿，无法正常站立，日常出行只能依靠轮椅，最终选择了休学。据医生介绍说呢，佳佳最初只是单纯的想减肥，后续呢身心状态彻底失控，经过医生专业的救治，目前他的体重回升到了73.6，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已经重返校园。也提醒各位，就哪怕你们要减肥的话呢，也一定选择科学合理的方式。过度消瘦绝对不是美的，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一切的根本。
0: 其实是畸形的审美给小孩们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导向。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小红书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小孩在问
1: A41 啊，
0: 都不是，他在问别人，他说真的，我现在我一米比如说类似啊，比如说1.68米，我现在98斤，我想减到95斤以下。
1: 你都98斤了、
0: 就是、所以现在小孩就会觉得就是他越瘦越好，以明星身材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一个畸形的审美带来的。
1: 明星挣多少钱你挣多少钱，明星他身后有多少团队保证他的正常的日常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我就说，就是身为父母，就这个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他们小孩的身心健康，他们接受的信息太多了，太杂了。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90年代电视一打开，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片头曲一响，整个晚上的情绪呢就会被那个小小的荧屏所牵动着。接下来两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年钻进耳朵里就怎么也忘不掉的90年代热播电视剧的金曲。

今天的开场歌是《渴望》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这部剧堪称是国民记忆经典剧，讲的是寻常百姓在时代浪潮里的悲欢。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词作者佚名，曲作者磊磊，是夫妻档的黄金搭档。李娜的嗓音非常的清澈真挚，歌的旋律平实优美，朗朗上口，像是从老百姓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叹息和祝福，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底色和情感共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定会把你拉到当年追剧的那个夜晚。

露露、女人和景，这是农村三部曲之一，聚焦的是变革当中的农村女性命运。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韦伟演唱。这首歌它融入了浓厚的民间音乐元素，节奏坚定，旋律富有向上的力量感。韦伟高亢充满生命力的演唱，如同一声挣脱束缚的呐喊，精准地诠释了剧中女性要从传统露露般循环的命运当中挣脱出来的主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要一起分享的是90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

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香港演员汤镇宗饰演的老板和内地演员陈小艺饰演的打工妹？外来妹她聚焦的是南方经济特区的外来务工青年的故事。主题歌《我不想说》由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杨钰莹演唱。这首歌还有一个小故事，她最初呢是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的插曲，但是因为那个剧本呢，她修改没有能入选，后来才被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陈浩发现。觉得这首歌的精神内核和剧集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就成就了这首主题曲。外来妹进入都市打拼的复杂心境都在这首歌里流淌，旋律清新优美，带着淡淡的都市感。杨钰莹甜润细腻的嗓音给这首歌镀上了一层既梦幻又真实的色彩，唱出了那个年代打工妹的憧憬与淡淡的乡愁。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奇幻神话剧《封神榜》的主题曲，毛阿敏演唱的《神的传说》。

封神榜真的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部剧里面很多的剧情会让你记忆犹新。这首神的传说演唱者其实有两位，分别是香港的谭咏麟和内地的毛阿敏。今天分享的是毛阿敏的这首版本，歌曲本身的旋律呢就非常的飘渺奇幻，带上一点上古神话的神秘色彩。毛阿敏演唱版本呢比较空灵大气，兼具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关怀，与剧中所探讨的天命和人欲主题是高度契合的，让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毛阿敏的演绎，这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投入的爱一次，它是作为片尾曲出现的，作词者呢是冯小刚导演，雷雷作曲，毛阿敏演唱。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系列喜剧先河的佳作。毛阿敏的演唱呢，浑厚又具有感染力，和剧中编辑部里那群幽默善良、插科打诨的编辑们的形象是完全贴合的，所以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投入的爱一次》。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一些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欢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千万次的吻》。

赤柳焕的声音呢，赋予了这首歌恢弘大气。这是一部关于海外淘金梦与文化冲击的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是由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联合作词，刘欢作曲并演唱。刘欢在创作的时候呢，融入了西方音乐剧和布鲁斯元素，大开大合，非常具有戏剧张力。而且他本人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爆发力和纠结感，将主人公在纽约的挣扎、不甘与叩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从头做起》，演唱者是朱峰。

这部电视剧我真的没有看过，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如果看过的话呢，会对这首主题曲会特别熟悉。这是90年代《上海一家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它讲述的是旧上海普通女性奋斗历程的励志剧。从头做起呢，是由佚名作词，磊磊作曲，朱峰演唱。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朴实坚韧，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演员李玲扮演的若男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也成为了一个励志女性题材的经典作品。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很熟悉，演唱者是王志文和江山。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糊涂的爱》。

两个实力演员都有一把好嗓子，这首歌可以说配合的珠联璧合。糊涂的爱这首主题曲由张和平作词，王小勇作曲，王志文江山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却抓耳抓心，准确地捕捉了爱情当中理不清的甜蜜苦涩。男女主人公亲自的演唱，充满了角色代入感，尤其是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将爱情的纠结和沉醉演绎得丝丝入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室内情景喜剧里程碑的作品《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之一《诺言》，它是由陈涛作词，关霞作曲，毛阿敏和张鹏分别演唱。那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暖真挚，充满了家庭生活的烟火气和温情。毛阿敏的演唱版本呢，褪去了华丽，回归质朴，像家人般的倾诉，唱出了家这个港湾的无限包容和爱。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心头一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品味。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依旧来听李娜。这首歌是歌颂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史诗剧集《赵尚志》的片尾曲，叫做《嫂子颂》。它是由李文琪作词，张千一作曲，李娜演唱的。张千一的作曲非常的磅礴大气，充满了北方的苍茫和悲怆。李娜的演唱和今天的开场曲《好人一生平安》当中的温婉反差极大，他用宽广深沉甚至带有原始豪放感的嗓音，唱出了对战争当中伟大女性嫂子的崇高敬意，听起来震撼心灵，是一首英雄的赞歌，更是女性的颂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李娜的这首嫂子颂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了。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伏案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路手术和颈椎后路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四个八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四个八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四个八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做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

0: 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啊，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解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 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之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

0: 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1: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3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1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2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1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0: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1: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0: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到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1: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4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2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3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2: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7: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8: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7: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8: 啊，是的，是的。
7: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8: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7: 嗯，
8: 那二期的时候呢， 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屑，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7: 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8: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7: 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8: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7: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8: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7: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8: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去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 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啊比较多见。
7: 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8: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
7: 嗯，
8: 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
7: 嗯，
8: 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啊，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啊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
7: 嗯，
8: 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
7: 嗯，
8: 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7: 嗯，
8: 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
7: 嗯，
8: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7: 嗯，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8: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嗯、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
7: 嗯、
8: 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
7: 嗯，
8: 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7: 嗯，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8: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7: 嗯，
8: 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7: 嗯，
8: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嗯，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7: 对。
8: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
7: 嗯，
8: 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 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些临床表现。
9: 嗯，
8: 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哎呀，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9: 嗯，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8: 啊。是
9: 的。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8: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啊、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
9: 嗯，
8: 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
9: 嗯，
8: 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9: 嗯，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8: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

0: 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2026年的5月29号早上的7点为您直播。今天是星期五，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17度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30号晴天到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30，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安徽阳光政务提效能，推动好政策直达快享；
1: 6家晚起入选，数量居全国第5。
0: 高考倒计时，今年高考都有哪些新变化？
1: 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谧标尺。
0: 公益性岗位谁能申请？权威解答来了。
1: 宽哥聊体育，今天说的是巴萨敲定了英格兰国脚。
0: 大漂亮来了，今天的娱乐评论是关于第一季度网剧数据出炉，部数腰斩，开心麻花压住短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1: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1: 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1: 商务部28号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仍在发酵。28号，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通宏在参议院一场审议中再次就抹黑门质问高市，高市则矢口否认相关指控。
1: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首先来说说近期的天气。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5月29号到6月2号，全省无降水。6月3号、4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6月6号，我省南部有雷阵雨天气。在气温方面，5月31号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
0: 高温来袭，汛期也已经来到。入汛以来，安徽各地落实各项防汛措施。

0: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一个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
2: 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泄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8.5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
3: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前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做到闸门应到即开，开则有效。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型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华阳河蓄滞洪区、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在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的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入库的物资进行清查盘点。目前这里已储备了服装、装具、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32个品种的救灾和防汛物资，总数超过420万件。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在接到调度指令后，这些物资在1个小时内就能装运发车。
4: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2: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置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
5: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2: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
6: 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入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的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
8: 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
9: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 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8: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与此同时，当地还将梳理好的颗粒化普惠政策推送至晚企通等平台，实现了让企业找得着、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直达与兑现。
10: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8: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企通、晚市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解读指引不充分、公开形式单一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
11: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8: 为不断拓展淮小畅品牌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淮南市还建立了受理、解读、公开、反馈、优化的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民生诉求全链条解决。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
12: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8: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一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
11: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3: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省内新闻的部分，能够提高效能的阳光政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安徽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日前已经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六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将夯实全省统一数字底座，落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加政务特色应用场景。
7: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 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六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
13: 5月28号至3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举行，来自德国、意大利、圣马力诺等9国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参会。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将通过实地参访、文化体验和深入对话，聚焦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主题，共化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
7: 5月26号，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省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填补华东地区人形机器人执教的空白，赋能安徽千亿级机器人产业集群。
13: 5月27号，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由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中铁大桥局等单位联合申报的铜陵长江三桥项目，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荣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7: 记者5月28号了解到，石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另行发布会举行。石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石州市居家养老服务迈入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13: 据介绍，条例共设6章39条，构建起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在设施建设上，条例明确，新建居住区每100户需配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不少于30平方米，单体建筑使用面积不低于350平方米，已建成居住区每100户不少于20平方米。旧改项目按30平方米标准配置，并严格落实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要求，确保设施落地见效。
7: 在服务供给上，条例聚焦医养融合、探访关爱、适老化改造、助餐服务等民生需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留公共服务线下渠道，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在人才保障上，建立入职补贴、院校培养、家庭照护培训等机制，破解用人难痛点，同时强化综合监管，构建政府、行业、社会多元监督的格局，守住服务安全底线。
13: 昨天上午，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回应，合肥新野生动物园的选址已经确定为庐江县野夫山镇，目前的相关前期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原合肥野生动物园将继续保留，未来呢将形成一城两园的格局，方便各位市民朋友游览。
7: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富察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6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合肥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之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够在合肥体验索道观光。
13: 时间来到早上7:28，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见。
1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

0: 捷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2: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4: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5: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2: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5: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2: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5: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4: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5: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4: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2: 算你有眼光。
5: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通过 FM 929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9: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8: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高考倒计时，今年高考都有哪些新变化？
9: 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谧标尺，
8: 公益性岗位谁能申请？权威解答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详细关注。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

0: 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好，下面来说说今年的高考。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了，再有9天，各地考生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在考试内容和形式、高校招生上，今年高考有诸多变化。
3: 2025年第五批8省份新高考落地，截至目前已经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今年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通知提到，持续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和素材选取，融入科技前沿动态，浸润人文教育元素，加强项目式、探究式真实场景情境问题设计，更好地考察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
3: 在推进高考综合改革上，通知要求高校要优化招生工作方案，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进一步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的专业数量，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
2: 此外，各地在考试招生上也有些变化，比如说在山东，自2026年起，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兼报的考生不得被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同时录取，夏季高考普通类取消特殊类型批。在江西，2026年艺术类招生进一步强化省统考的主体地位，压缩校考范围和规模，文化课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
3: 近期多地也公布了2026年高考报名的人数。2026年，甘肃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相比去年的23.24万名有所下降。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相比去年的38.24万也有所下降。
2: 另外，从各地市看，山东省济宁市夏季高考共6.7万余名考生报名，比去年有所上升。浙江省绍兴市参加高考人数为34571人，比去年有所下降。山西省长治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共有23137人，比去年有所下降。湖南省株洲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共36181人，比去年增加了717人。安徽省安庆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44744人，比上年减少2982人。
3: 此前，教育部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强调各地各校要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随着高考临近，多地召开会议或发布文件部署高考工作，要求做好保障工作，强化入场安检，继续严打高科技作弊，严厉治理和打击高考移民等。
2: 比如，海南要求要坚持以生为本，优化暖心服务，打造温馨舒适应考环境，要加强正向宣传引导，营造风清气正高考氛围。河南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涉招违规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继续实行并强化无声入场，所有考点配备升级智能安检门，坚决防止携带高科技作弊工具等考试违禁物品入场。广东要求认真落实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高考政策，同时加强报名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压实高中阶段学校责任，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控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虚假学籍等违规情况。
3: 说完了2026高考的新变化，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同样和教育相关。教育部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科学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的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
2: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学科美育是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大美育观的重要举措。各试点单位应该积极落实试点任务，深入挖掘相关学科的美育元素，充分运用各学科蕴含的丰富美育资源，发挥好美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时代发展新人中的重要作用。
3: 此外，围绕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工作，教育部还要求各试点单位深耕课堂教学主阵地，创新教学方式，提升各学科教师的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抓实师范生源头培养，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让课堂更好地展现新面貌。
2: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了，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评测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
3: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多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提升。
2: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烦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3: 近日，不少网友提问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是就业困难人员。那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
2: 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3: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是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一会儿见。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间。
4: 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了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了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根据蚊媒分布、既往情况等分析，今年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里，又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蚊媒传染病发生概率较高的究竟都有哪些地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然后呢就开始，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
6: 当前的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自今年的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法。
7: 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据了解，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
8: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成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3: 说到这个蚊蝇哈，其实在生活当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是流传甚广，那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也会有这感觉啊，就是说不同血型的人在一起，可能今天是 A 型的人觉得我容易被蚊子咬，明天呢又是 B 型的人会说我是最招蚊子的那一个。什么血型确实是招蚊子呢？没有这么直接的一个关系。
5: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都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7: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3: 好，时间来到7: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0: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巴萨即将签下戈登，
2: 北京时间5月28号凌晨，权威记者罗马诺、世界体育报等消息源纷纷确认，巴萨送上总价8000万欧元的报价已经被纽卡斯尔接受，这桩转会将会在世界杯之前完成。今年夏天，莱万离开巴萨，费兰托雷斯很难扛起主力中锋的重任。在两翼，亚马尔拉菲尼亚是绝对主力，但阵容厚度还需要加强。引进前锋成为巴萨转会的重点工作。主帅弗里克点名想要戈登，体育总监德科也认可英格兰国脚的能力。25岁的戈登是右脚左边锋，也能踢右边锋、中锋。2025至26赛季，戈登代表纽卡斯尔出战46次，贡献17球、5助攻。在欧冠，戈登12次出场打进10球。戈登的进攻能力全面，对抗不落下风，深得巴萨教练组的欣赏。世界体育报说，25岁的戈登将会是巴萨今夏的第一笔引援。27号，巴萨俱乐部的德科、博扬、阿马拉尔等高管抵达伦敦。外界猜测，巴萨是为了洽谈切尔西前锋若昂·佩德罗的转会。不过，巴萨真正的目标是戈登。拜仁、利物浦也加入戈登的竞争，但巴萨迅速敲定了转会。按照计划，戈登将会在欧洲时间周四抵达巴塞罗那，接受俱乐部安排的体检。顺利的话，戈登将与巴萨签下5年合同。巴萨与戈登都希望尽快完成所有手续，避免夜长梦多。6月1号，戈登就将前往英格兰队集结报道，开始备战2026年世界杯。如果在世界杯之前确定加盟巴萨，戈登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世界杯的赛事。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第一季度网剧数据出炉，步数腰斩，开心麻花压住短剧。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公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网络剧片发行许可数据，一季度的网络剧仅有15部，共333集获准发行，同比去年同期的24部，共559集，部数下降了37.5%，集数下降了40.4%，几乎是腰斩级别的。但每部网剧的平均集数从去年的23.3集微降到了22.2集，幅度不大。在这组数据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15部网剧的质量和平台分布。腾讯视频、爱奇艺包揽了绝大多数的头部 S 级、S 加级待播项目，中小平台以及中小公司裸奔式立项大幅减少。腾讯视频 X 剧场方面，电视剧《醉梦》是本季度阵容最豪华的待播网剧。这部18集的年代命运悬疑剧是由刘诗诗、胡先煦、李乃文主演的，金色池塘成都申报发行。金色池塘传媒呢是老牌的影视公司，1996年成立，曾经出品过《牵手》等经典作品，这几年和腾讯视频合作密切。电视剧《醉梦》是以千禧年时代为背景，讲述啤酒厂工人群体命运交织的悬疑故事，题材辨识度很高，已经官宣入驻 X 剧场2026年的片单了。另一部腾讯视频待播的项目电视剧《闪耀如他》是由秦岚、王阳领衔主演，32集的都市情感剧，上海引力文化申报，引力传媒呢2015年成立，这次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走的是女性职场赛道。腾讯视频独播的电视剧《藏锋》由段奕宏、于南主演，走的是职场加轻悬疑的路线。爱奇艺方面，电视剧《魅影神捕》是本季度最值得关注的古装悬疑待播剧，30集的体量，由罗云熙领衔主演，北京战友文化联合爱奇艺出品。这部剧于2025年9月份杀青，目前已在爱奇艺的开放预约中，预计暑期档上线。古装悬疑探案赛道今年持续升温，魅影神捕的八大奇案结构，罗云熙的流量加持，有望成为今年第二季话题作品。爱奇艺独播的电视剧《雀骨》，由侯明昊、艾米主演的古装全爱剧。此外，优酷出品的《模范健身房》一共24集，是由金世佳、马伯骞主演，走的是季播情景喜剧路线，在当下长剧市场中是比较少见的形式尝试。本季度最显著的数据变化来自于微短剧，虽然部数和去年几乎持平，今年是144部，去年是145部，但总集数从3692集飙升到了5667集，增幅高达53.5%。微短剧的平均集数从25.5集涨到了39.4集，这意味着微短剧正在明显长化。单部40集、50集甚至上百集的微短剧已经不再是少数派了。中文在线集团拿到了2部《一品不一》系列微短剧的许可证，一部是144集，一部是77集。延续了他的系列化策略，开心麻花也首次出现在微短剧许可名单中。70集的微短剧《雷劈后我躺赢了》和65集的微短剧《解忧通灵师》，分别由北京开心麻花和浙江开心麻花申报。

0: 短剧化的趋势，网剧数量大幅收缩，但单项目质量提升，微短剧急速膨胀，但行业价值仍在验证中，头部平台正在用更少的数量、更高的投入来压住精品内容。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